0: 从40kW 快速的向 120kW 发展，甚至即将要突破 EMW， 也就是一兆瓦。为了解决传统的交流电 AC 多重的降压带来的废热还有空间耗损， NVIDIA 宣布从下一代 Vera Rubin 架构开始要推动 800VDC 高压直流的架构，而这也将成为下一代 AI 基础设施电力架构标准。为了服务现有客户， NVIDIA 帮客户依照实际需求分阶段升级 AI 基础架构，因此客户不需要淘汰旧的架构改用新架构，既能维持客户对设施的依赖，还能不断推陈出新，推动市场对 AI 基础架构的需求。传统资料中心使用的 415VAC 配电架构，当电力从电网进入到晶片之前，必须至少要经过4到5次的交流直流转换。在超高的功耗之下，这种架构会面临转换的损耗，以及废热跟电流过载极限这几个瓶颈，也分别会产生数十千瓦的废热，也会加重液冷系统的负担，还有电流飙升到数千安培，这会排挤到机构之间以及线路损耗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难点， NVIDIA 推出了 800VDC 解决架构，并把架构安置在机房的源头或者是侧边的电源柜进行单次转换，直接将交流电转为 800V 直流电分配到各机柜，并在伺服器主机板上透过负载点的模组直接把高压降到 AI 晶片所需的 1V 以下的低压，消除中间多余的降压层级。从商业投资角度来看，这可以让成本更加优化，也包含电力使用效率的优化，直接把电力转换的损耗降低 5% 到 8%， 也提升资料中心算力密度，把 800V 直流架构省下来的白区空间可以再多部署 15% 到 20% 的算力机柜，提高单位土地还有建筑资产的投资报酬率。针对 NVIDIA AI 现有客户的资本支出升级方案，可以采用侧边电源柜方式，在既有机房不用重新拉线之下，直接把机房交流段在机柜一旁整流为 800VDC， 再灌进算力模组。对 NVIDIA 来说，这创造了新的电源机柜增量市场，到2027年之后将走向全直流 AI 资料中心，结合中压固态变压器 SST， 直接把电网当中的中压转为 800VDC， 而这还会再引爆电网等级的设备更换期。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直击 NVIDIA 供电核心。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3: 有啊，我吃掉了。
2: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3: 你阿哥讲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2: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1: 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3: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1: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4: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哲，照顾长辈，南投市推出银发健康关怀社区共餐加值计划，每餐多补助25元，加入体适能课程，导入科技健康量测，数据上传 APP， 让在外打拼的子女也能随时掌握爸妈健康。
5: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7: 大家好，我是董承，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

来自飞儿乐团的前主唱，这是第一代飞儿乐团的主唱飞詹文婷，他后来以个人的身份来继续的推出他的音乐作品，然后这首歌曲也是他自己的个人生涯当中的重要的一首歌，叫做《焚风》。早上8:11，来跟你分享一个新的商业趋势。这个商业趋势，我觉得每个人都切身的有感，可是我们很少去注意到，就是你在买东西这个事情上面，你上次。距离你上一次买了一个东西，然后很开心，你到处放送、到处宣传，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你有这个经验，你还记得上一次距离现在多久吗？可能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受，对不对？就是你买东西好像已经不太是一个你会买到很开心的东西，然后你会想要去分享的年代了。因为现在买东西其实真的很方便，你就算是就是连手机都不太会用的朋友，你可能用这个电商平台搜寻一下、找一找，你现在甚至你连电商平台都不要会操作。你就直接用 AI， 你就问 AI， 如果你要买什么，它就直接帮你挑好、选好，比以前更方便了。所以现在买东西这个事情，其实已经说门槛低到完全没有。而且呢，现在很多东西是这样，以前买东西你可能还会觉得啊，价格很高，你可能要犹豫一下。可是现在很多东西，你日常生活用到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几百块以内就打死了。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大家虽然并不是说真的变得更有钱，可是普遍来说，这种比较初阶的或者是中阶的物质的部分，我们已经真的很不缺了，而且在生活当中，甚至是有点太过泛滥了。比方说保温杯，保温杯这个东西，它可以算是日常的一个消耗品。对，保温杯是消耗品哦，不要想说一个保温杯用3代人还在用，这是不健康不 OK 的。这个保温杯里面会有很多藏污纳垢，很多细菌，所以保温杯它算是一个期间可能比较长一点，但它毕竟还是一个消耗品。

就像保温杯，你在网络上面，你至少电商同一款杯子，你可以找到20个以上的卖家，价格浮动可能浮动 5% 到 10%， 而且这些价格他们配的图都一样，那一个保温杯后面可能几百个工厂在做，所以它相对来说价格可以被压得比较低一些。那你现在走进实体的这种零售的通路，你走进百货公司的地下街，十家店可能有八家卖的是你已经有的东西，同样的鞋子，同样的包包，同样的保养品，同样的3C 配件，而且这些店都已经慢慢朝向连锁化在开。你有没有发现你去 A 百货跟你去 B 百货的店家可能都还是同一个连锁集团的门市不同而已，所以这种状况你就觉得去逛街上没什么有趣的感受，不像以前一条街十家店，十家店完全长得都不一样，可像一家店就可能你在 A 的地方买，然后你去 B 的地方同样东西都一模一样，陈列都一模一样，就没有那种逛街的乐趣了。那电商我们刚才也讲到嘛，电商就更惨，那个比价的效应是越来越明显。那电商的红海，甚至大家在比的呢，已经不是说我这个产品哪里好你来买，而是在说，欸，我的这个产品我补贴的那个费用啦，运费券比别家多，所以你来我这里买。所以到整个情境发展变成这样的时候，现在卖零售的商品的业者，他们的利润是越来越压缩，整个被挤压到不行。那消费者的问题呢？我们的问题刚好反过来，我们不是东西不够，我们是东西太多了，选不完，看不完，你买了你也没感觉。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你上次因为买到一个真实的实体的东西很开心，到处放送，那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可能你都忘记了。所以物质的稀少这个事情基本上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你在现在你都不要是那种什么全台首富，只要一般的上班族，我们所拥有的这些物质条件，你放到过去任何一个时代，你都已经可以说是有钱人的等级。但这个不是说我们真的变很有钱，只是因为物质选项相对来说变得比较便宜了，带给不了我们什么太多的情绪的波动。那物以稀为贵，现在物不稀了，不贵了，稀的是什么？就是时间、意义、注意力，还有我们的共同的记忆。现在稀少的东西变成这四种东西，你的时间越来越少，你的注意力越来越少，你对于生活你在追求的意义已经感觉不到太多地方有什么意义，或者是你跟人之间的共同的回忆也不像以前那么样的丰富。现在大家聚在一起，明明是聚会，明明说好大家要约出来吃个饭，就吃饭的场合大家都在滑手机，所以这个饭吃完之后大家没有什么共同的回忆，没有什么共同的印象，这四种东西变得越来越稀少，比物品还要稀少。而现在的商业趋势就慢慢的转换了，以前可能很多店都在卖零售看得到摸得到的实体的商品，但现在不是，现在在卖什么？就是这些时间、注意力、意义还有共同的回忆，这叫做体验经济。这四个字就包含我们所讲的时间、注意力、意义跟共同记忆，这叫做体验经济，是现在商业模式里面如果真的要说的话，可能就是利润还可以比较好的一些部分，就是这些体验经济。体验经济最明显的就是什么？就是旅游，旅游行程你买了之后，你买了这个旅游行程，买完之后，然后消费完之后，你基本上不会留下任何东西，就不会有这个旅游行程本质上提供给你的任何东西留下。但你去旅游，是不是你去体验了很多不同的人事物，体验了很多不同的文化的冲击，文化的差异，这个就是体验经济最明显的一个，叫做旅游。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课程也是，什么什么课啊，什么什么样的工作坊，这个也是近几年体验经济里面很热门的一个选项。你去看各大城市在周末的时候很多课程在开，比方说手作课啦、烘焙课啦、皮件啊、做陶艺的啦，或者是戒指金属加工，有没有这种的，或者是像手冲咖啡，或者是一日蛋糕制作，这种课程层出不穷。而且这个课其实都不算很便宜哦，一堂课他可能两堂课或到四堂课这样的一个课程大概就要几千块钱，然后每一次这个课程打开了之后，可能那个额满的速度就非常快，你没有很快的抢到，你可能还上不了这个课。那这些人去上这个课，你说比方说烘焙好了，你说那个蛋糕真的需要花到几千块去买吗？也不是。那这些去参加烘焙课的人，他们图的是什么呢？可能就图自己可以做蛋糕的能力，或者是图一个可以很方便很轻松想要做蛋糕但不想要从备料开始自己亲自去做，亲力亲为，不想要那么麻烦。那这个就是体验经济的一部分，其中卖的就是时间，就把你的时间省下来，然后就可以比较人道单纯的去做那个蛋糕，做完之后就回家就好了。
又或者是像手做手拉胚，你说真的大家花一两千块两三千块去做一个自己做出来丑丑的杯子丑丑的碗丑丑的盘子，真的是 CP 值高吗？大家最喜欢讲 CP 值，这 CP 值真的高吗？那种碗那种盘子可能放在路边十块钱你都不想要，送你你都还不想要，可你为什么愿意花那个钱自己去做那个丑丑的东西？那个就是意义，因为那个东西是你做的不是别人做的，所以有特别的意义。然后再来是你可能跟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去，你们共同制作那个手拉胚，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们有累积了共同的记忆。然后再来是你们在做那个手拉胚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拿回你的注意力，你不用去想、哦、我现在好无聊，我现在要做什么，我现在要来滑什么影片，要来看什么手机的贴文，你就可以又拿回你的注意力以及那个时间，也算是一方面你也省下的时间，省去你在网络上面买一个杯子比价比半天，然后还要看哪一个有免运，然后免运是礼拜几才有，几点才抢得到，然后几张，你就可以省去这些决策的时间。所以你看这个课程，一个课程你就可以拿到时间、注意力、意义感，还有共同的回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体验经济那么样流行的原因。先分享一下这个商业趋势，等一下回来我们再就这个议题继续的探讨。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3: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2: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3: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4: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消费视窗，
6: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来自彰化社头深耕30多年的企业品牌。格雷斯毛巾创办人邱义吉先生在宗教的弥撒中得到了灵感，一首圣歌 Amazing Grace不但旋律悠扬，更能抚慰人心，让心灵得到了未有的平静。毛巾是贴近生活的用品，取名 Grace， 希望在洗净身体过程中也能感受到上帝的恩赐。格雷斯毛巾是一家有 ISO 9001国际品保认证的工厂，产品都经 MIT 检验合格，更荣获2023年工商时报台湾优良商标奖。格雷斯毛巾让你看得舒服，买得愉快，用得安心。毛巾第一品牌格雷斯 GRACE Grace 格雷斯。
7: 这里是永远跟你在一起的电台 FM 92.9城市广播。 Hello， 我是安心雅。

这首歌曲来自问题总部的《狠狠爱》，8:27。我们刚才分享到，现在零售的通路买东西已经带不太给消费者有什么样很开心的体验，反而是在不是实体经济的部分，在一些线上的经济或者是在一些体验经济，大家非常的热衷在买这些东西，买什么？买课程，或者是买一些你没有拿到实体的东西，比方说你可能去玩什么密室逃脱，玩完之后你什么都没有拿到，什么也没留下，但你却换到了回忆，回忆无价。那么在公司这边也是，很多企业这边也是，以前如果有一笔钱要做教育训练，那大家会去买一些软体，买一些有效率的工具。可是现在呢，这个钱它不只是买这些，还会再分一笔钱出来办一些工作坊，或者让员工去外部上一些课程。那这些课程也同样是叫做体验经济。而老板跟公司获得的就不是只有员工的技能的提升而已，而且呢，还有让员工也相信说，啊，这个公司有前景，未来的发展是蒸蒸日上的。这个是单纯你给钱买不到的员工对于未来的期待。那有没有反过来呢？有没有就是现在还是在非实体经济，应该说非线上经济，在实体经济还有没有有一些有优势的呢？有，就是展览。展览这个领域可以说是目前少数的在线下就实体的部分还赢得过线上的一些场域之中。像就在目前坊间有很多的沉浸式互动展，你应该有看过，有些广告或者你可能有去参加过。像这种沉浸式互动展，它不是单纯的像一些美术馆或博物馆单纯的展览而已，它还会让你带一些比方说特定设备 VR 眼镜，或者它把这个整个空间打造的非常的亦实亦虚，你已经分不清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幻。这种展览这几年越来越多，而且它的门票并不便宜，有一张票可能大人的话就要超过500块以上，那甚至有些连小朋友都要票的。那这样一个费用下来，一个展如果一个大人带给小孩去可能就破1000元，但是这种场这种展览还是很多人乐此不疲的想要去，而且同样的这些秒杀的场次也很多，甚至有些展是他可能几年前在日本展过，然后过了几年之后到台湾来展，内容完全都一样哦，但是这个票价一推出来也是要上100块，还是秒杀。因为这个展览它背后卖的就是你不去就没了，这个展览可能展一场少一场，你不去下一次要再开什么时候你也不知道，开在哪里你也不知道，所以来台湾了有机会了，刚好你也在这个城市，你可能就去了。那么除了这种跨国的展览之外，其实台湾我们自己也很多地方会办展览，比方说各大博物馆或者像故宫有时候会办一些特展，又或者是各地的像各地博物馆也会办一些展览，那或者像密室逃脱啦、实境解谜啦，这种也都算是这种展览的一部分，展览的延伸。而这些展览费用也是几百块到上千块不等，它的时间也并不算很长。以密室逃脱来说的话，一场密室逃脱可能就差不多2个小时、2-3个小时左右，那一个人可能要收到800-900块，甚至1000块都有。这个价格你拿去看电影的话，你大概可以看2场到3场，而且拿去吃饭，以800块这个区间来说，你也可以吃到蛮不错的那种 buffet，而且是可能正餐时段的，平日的话大概就是这个价钱。可是这些实境的解谜啦，或者是密室逃脱，为什么这种展览体验大家还是非常的想要去呢？因为这些东西只有你到现场你才会有，你在线上你看这个展览多好看你是看不到的，你只能从别人的口中知道这个展览多好看，所以它一定要你人到了现场，人去到那边你才能感受这一切。所以展览或者是有些现场的娱乐，这个是目前在线下实体的领域还赢得过线上的其中之一。还有呢，这些展览也好，或者这些现场的娱乐，可能包含看电影都算了，他们在卖的一个东西叫做共同的回忆。那天你跟谁一起去实境解谜，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天你们拍了什么样的照片，这些东西虽然你离开之后你没有拿到实体的带不走的东西，但这个东西你可以放在头脑里面，你可以记好几十年。像我就还记得我前一次跟我的朋友一起去玩那个密室逃脱，已经好几年，至少5年以上了吧。可是那个画面我到现在历历在目，那个就恐怖的那种密室逃脱那个主题。而且我记得那时候好像还是农历7月去玩的。你看这个经验到现在完全都还是可以这样侃侃而谈。所以这就是重要的。现在线上的一些展览啊，或者一些娱乐，他们在卖的就是共同的记忆。并且呢，这种东西它不可复制。你说记忆怎么样复制？你的手机拍那么多照片，虽然感觉有帮你记忆了一些，可是都比不上你当下
站在那个空间里面的感觉，就像密室逃脱嘛。虽然里面不能拍照，但你在外面拍它的一些宣传、那些广告，你在外面拍那么多张照片，跟你真正在当下你进到那个密室里面那种紧张的感觉，完全是没有办法挂上等号的。所以天生这种产品它就有一种防盗版的属性，而且它就可以变成体验商品，它是目前少数还能够定价的产品之一，不太受到市场上面的那种供需的定价的影响。还有一个也是这几年好像有稍微退烧一点，不过好像还是蛮多人有想要去体验看看的，就是无光晚餐。它就标榜一个餐厅，可是没有任何的灯光，你就在一个视觉几乎没有办法作用的情境之下去吃饭。这个事情我也蛮想去尝试，但还没有找到机会。像这个也是，你看它的价格也不便宜，比你去吃一道那种五星级的料理的菜还要再贵。我记得贵蛮多的，可是很多人去过，觉得这个体验真的是很独特、很独一无二的。另外呢，线上影音也是，你以前会花很多钱去买书、买 CD、买 DVD， 那现在这些东西，书也好，电子书、CD 有串流音乐 ，DVD 串流视讯影音平台。这些东西在网络上面几乎都已经可以用网络取代了，而且很多东西，比方说书好了，书大概过了版权的那个年限之后，它就可以无偿的公开嘛。很多的经典的故事都这样，已经在线上变成一种公共资源，你就是不用花钱就会看得到的。而且这些内容很多，多到你一天你根本也看不完，可是为什么你还愿意付钱去买书、去买音乐、去买 DVD、去买那种串流影音平台的内容？你在买的是什么？你在买的是有人帮你选过，有人帮你排好，你不用再下决策，你不用再去烦恼我要看什么。你买的是那个决策的成本，你买的是那个做决策的时间，你不用在那边货比三家比半天，比完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你买的是有人帮你处理好这前段的一切，你只需要把你的时间空出来看它就好了，看电子书或者看那个影音平台或者是听那些歌就好了。所以现在这些平台收的这个月费，一个月可能就几百块钱，他在帮你买的是你的决策的时间。有的人觉得很划算，你就不用每一天你有空闲你都要想，哦，我今天要看什么，你就打开那个视讯平台，打开一看，你就可以看现在台湾地区流行的是什么，然后别的地区，比方说日本地区流行的是什么，韩国地区流行的是什么，你就可以直接去看这些市场目前最受欢迎的，就跟着看就对了。你还可以跟上大家讨论聊天的谈资那个热潮。那另外再延伸出来，比方说很多的企业都开始在推付费的订阅，那个付费订阅也是一样的逻辑。比方说你去订阅一些 podcast， 它的背后的概念也是这样子。现在资讯那么多，你真的一定要听这个人讲不可吗？有什么东西是这个人才独家知道的资讯，其他世界上面其他的人都不知道吗？真的有这样的资讯吗？应该没有了吧。那你在买的是什么？你在订阅的那个钱，你买的就是这个人他的品味你认同，或他的观点你认同，你买的是这个人帮你筛选资讯的那个过程，你买的是这个东西，你买的是这个时间，这个决策成本。你不用在茫茫的 podcast 的海当中，你要去想，啊，我今天要听哪一个，哪一个比较值得我听，你就不用去想这些事情。你买的就是你信任过的人帮你选好的资讯。可是体验经济是不是这几年才有的？不是，体验经济很早就有了。像以前有一个那个游戏，抽卡的游戏，有没有？很多年以前很流行，大家不是在那边抽卡抽半天，那个其实就是一种体验经济啊。你买到是什么？你买的就是那个体验，抽卡开礼物的那种感觉，期待的感觉。你抽完这个卡，你就算抽到再强的卡片，你把手机关掉什么都没有嘛，这个就是一种体验经济。或者像更早以前很多线上游戏里面的那个虚拟宝物也是一样的概念。而且这个体验经济它就证明了人类愿意为了感觉来付钱。你看你买这个手游的卡片啊，或者你买那个虚拟的宝物，这些东西是带给你游戏当中的快乐。可是游戏你不玩了，或者游戏倒闭了，你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留下，可是还是很多人愿意花钱，就是为了那个一下子的快乐。那这个就是体验经济的一个核心，你愿意为了一下子的感受然后去付钱。可是现在这个体验经济更进化了，那个感受你不是只有一下子，你可以停留很久很久很久。就像旅游嘛，你去到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玩，然后那个感受非常的美好，那个经验很独特，那个回忆你可以留下来很久很久很久。那这个是现在体验经济更进化的地方。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在卖的东西比较有利润的，或者是大家愿意真心的付钱出来，大概就是跟四种东西有关，要么就是时间，要么就是注意力，要么就是意义，要么就是共同的回忆。
而这些东西它都有一个共同点，没有办法囤积。你不能说我今天我先预知明年的时间，你也不能说啊，我今年我要把我去年没有看的那个展览我再拿回来看，没办法。所以它都有一个不能囤积的这种特殊的属性，那这种属性就会导致这个体验经济目前还是一个卖方市场，卖方可以去决定我这个价格我要定多少，它跟零售的市场刚好就反过来。零售现在在卖你实体的东西，通常在比的是什么？更便宜，更多的选择，更快送到你手上。可是体验经济刚好反过来，体验经济让你的绑在那边的时间越长越好，越久越好，越慢越好。而且体验经济很贵，不是走便宜路线。而且体验经济它在卖的是只有这一次，错过不在，或者错过下一次什么时候你也不知道，它在卖的是这个。所以如果你最近有想要规划一些商品，或者你想要上线一些商业的模式，或者你可以往体验经济这个方向去想，时间、意义、共同的回忆以及你的注意力，这四个东西以后会越来越稀少，越来越缺乏，越来越重要，越来越贵。

0: 城市小关心。
1: 你知道吗？在生活中啊，有很多坏习惯都会导致过敏哦，而且啊，大都是因为生活习惯造成的。你有没有常常熬夜呢？熬夜会让身体的免疫力下降，让平常不会发生过敏的身体变得很敏感，所以啊，还是要早一点上床睡觉才比较好哦。另外，很久很久才洗一次床单也会有过敏源的产生哦，因为我们身体一天脱落的皮屑可以养超过100万只的尘螨呢。如果又没有常常把棉被拿出来晒太阳的话，那喷嚏啊很快就会找上你了。还有还有，喜欢在房间里面吃东西的人要注意了，这种坏习惯呢很容易会吸引到蟑螂，而蟑螂身上带来的过敏源啊会散播在空气当中，所以一定要常常的打扫家里，把坏习惯改掉。城市广播网要提醒大家，平常就要保持环境的干净，才能够减少过敏的发生哦。
2: 做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3: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2: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4: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哈。
2: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啊，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4: 你刚搬来哦。
5: 这位小姐。
6: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啊！
7: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2: 做生意20多年了，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0: 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整个城市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 92.9 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陈大天。
1: 早上时间8:52，欢迎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97年的8月31号，当时全球头条新闻都被一场悲剧给占据，就是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在隧道发生严重车祸，不幸辞世，得年36岁而已。而这件事情来龙去脉，可能有些朋友还有印象。当时这个戴安娜王妃她的坐车，为了要躲避后方的狗仔队的疯狂的跟拍，所以在隧道内失控撞毁。在事件发生之后，全球除了陷入悲痛之外，伴随而来的还有就是整个社会开始对媒体的拍摄这件事情有一些讨论，但也有一些挞伐。大家开始去问说，到底是谁杀害了戴安娜王妃？表面上好像是这个司机他开车的技术的问题，或者他有人说他酒驾，那也有人说是狗仔造成的。可是想想看，为什么这些人要做这个事情？狗仔拍这个照片到底是为了谁？谁想看？不就是我们吗？每一个想要窥探名人隐私的乐听人吗？从历史当中我们截取这个片段放到现在来看，这件事情还是很有意义。当年这场悲剧也敦促各国开始检讨隐私权还有新闻自由的界限，但在现在这个自媒体的时代，社群网络当道的时代，这种注意力的陷阱反而变得更深了。因为现在不需要狗仔队，社群的上面每一次点赞，每一次观看，每一次的分享，每一次的转发，甚至是匿名的一句话，都可能会成为压垮另一个人的稻草。所以戴安娜王妃这个事情也提醒我们说，在现在这个资讯爆炸演算法当道的时代，我们还是要保持一定程度的批判的思考跟同理心，展现我们的素养，我们作为人的那种素养，那种作为人的自我的觉察跟良知。每一次你在网络上面点的东西，不管你点什么，分享什么，按什么赞，都是在帮你想要的这个世界的未来投下你的决定的票。另外一个历史上的今天，是在2007年，当时日本的一间公司发售了一个叫做初音未来的语音合成软体。你可能现在看到很多初音未来的形象，不过它最早呢是一个语音的软体，合成软体。当时这个工具它是用一个绑着双马尾的女生的形象，二次元的女生的形象，作为一款音乐制作工具。你只要在这个里面输入歌词，输入旋律，软体就会帮你唱出来，发出歌声。虽然当时这个技术的限制，那个歌声听起来有很明显的机器人的感觉，但是这个软体推出之后呢，还是在日本的社群引发了很多的创作热潮，很多的素人创作者用初音来写歌，而且这些歌时至今日还有很多都还在网络上面流传，成为了迷音歌曲，以及也有人帮初音来创作，把初音这个 IP 作为一个更大扩充到其他领域的 IP，包含画图啦、做动画啦，甚至编舞。所以初音从本来只是一个软体，被大家赋予灵魂，大家的热情灌注进去，让这个初音未来甚至还开了一场万人演唱会，成为全球知名的虚拟偶像。而这一切都发生在 AI 当道的时代之前，2007年那个时候。所以看到初音未来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也对应到了 AI 发展时代我们的心态上面。我们还是会担心 AI 会不会取代我们的工作，可是你回过头来看这个初音未来，你就会发现工具本身其实没有好坏，真正打动人心的是创作者在背后所输入进去的情感、故事跟创意，才让这个初音活了起来，有了生命。透过工具，我们不用害怕，我们要去想我们如何把我们的观点、把我们的灵魂、把我们的热情透过这些工具来放大，创作出属于我们跟这个时代之间的共鸣。希望以上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品翰，城市Morning Call，祝你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一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释出鹰派态度，市场预期九月升息的几率升高，冲击美股周五盘面。台指期夜盘失守46,000，加上名胜，最新季度调整将于周一31日生效，有可能在当天尾盘量价剧烈震荡，也令台股本周九月开局面临杂音。台股交易员认为，辉达财报带动的多方气势具一定的撑盘力度，再加上正处电子传统旺季，即将公布的八月营收可期，因此站上46,000后，若行情拉回，低阶动能也不弱，先观察外资回流的力道能否延续。在资金持续汇入的态势下，新台币28日全日处在升值格局，中场收在31.628元，升值8分。台北外汇经纪公司成交值16.8亿美元，已连续升值5周，累计升值7.3角。名胜三大指数同步调升台股权重，周一31日盘后生效，加上辉达财报超标效应持续显现，台股市场情绪大受激励。不仅三大法人站在买方，单周合计买超台股988亿元，大盘成交量能也连续4天放大，上周五成交金额站回兆元大关，显示法人散户合力看多台股，资金同步归队，有望再次点燃台股资金行情。国泰金控金28日召开2026年第二季法说会，核心子公司国泰人寿上半年本业投资两头赚，加计股票处分损益之弊显后投资收益率达5.55%，其中台股投报率高达39%。截至八月下旬，国内外股票未实现利益已回升至于2200亿元。截至上半年，国寿总额达5470亿元，总经理林昭廷预期全年保险成长率将突破10%目标。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That's race。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3: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2: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4: 我是南投国姓乡乡长邱美玲，中秋佳节准备一份来自在地的心意。国姓精品咖啡，果香迷人，风味独特，感受山城孕育的咖啡好滋味，一起品味国姓咖啡，支持在地好农。
5: 南投县国姓乡公所广告。
6: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走？
7: 找三洋汽车借款。
6: 手续呢？
7: 简单免单。
6: 利息呢？
7: 合法无问题。
6: 安尼，找三洋汽车借款就对啦。
8: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明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9: 设计正在改变城市的样子。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即将在桃园登场，以桃园流为题，串联青浦与中立两大展区，汇聚白族设计团队，融合城市文化、科技与生活，从展览体验到城市走读，邀您走进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1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
12: 生活打勾，
13: 健康打勾，
14: 欢乐打勾，
12: 好运打勾，
15: 音乐打勾，
16: 歌嘴也打勾。
12: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这位也是美声歌手哦 ，Charlie Puth 的歌曲《Smell Like Me》。那这首歌呢，在讲说呢，跟前任已经分开了，但是呢，还是念念不忘前任，而且前任有了新欢哦，因此呢，他内心可能也是蛮不是滋味的，就希望说呢，他生活的周遭，比如说衣服上啊，还有一些我残留的味道啊，让他呢，可能就是会闻到那个味道，还是会想起自己，类似这样的感觉啊。听到是 Charlie Puth 的《Smell Like Me》。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去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女人我最大的网页看到的日本的心理测验呢。你想要吃哪一个甜甜圈呢？ ABCD A 看起来好像就是有点草莓口味， B 好像有点香草再加点巧克力点缀的，那 C 呢就是巧克力口味的， D 应该就是有点抹茶味道的啊。好，就是 ABCD 大家自己选一下。那今天礼拜一就是 Happy Monday 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分享你的周休假期做了些什么事，有没有什么话让你觉得很有力量很暖的，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心情稍微好一点，或者是呢有发现什么搞笑有趣的事也可以啊，或者是你有做了什么好吃的料理吗？你的厨艺很厉害吗？啊，这个周一小厨神呢就可以来分享一下哦，请到狂吠好多声都可以一直遇到帅哥欧巴那边为己有的，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咯。继续来送上的是王心凌的歌曲碰碰。

0: 好的，有四种甜甜圈哦，你选好了以后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哦。这个甜甜圈呢，真的是非常的美味哦，有时候很难去抵抗它。那我们要来从你选择来看一下，你适合的瘦身方法是怎么样的方法哦。好，如果说你选择的是呢 A 哦，就是草莓，然后上面有撒那种巧克力碎的这个口味的朋友哦，你可以从这个欺骗你的大脑开始来这个维持身材哦。事实上呢，就要从想象开始瘦身啊是什么样子，从根本的内在来调整一下你的心态。比如说你以前都吃很多、哦、你现在可能就觉得说我好像不需要吃这么多然后呢你就想象自己呢好像越来越瘦哦，越来越瘦哦变瘦之后呢，你要想象那个图像有没有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好漂亮哦，或者是呢这个更有自信哦，或体力更好，然后帮自己呢设下明确的一个瘦身的一个公斤数，先有瘦下来的一个信念，你需要从你的大脑开始来转变哦，再来开始选择呢其实适合你的一些瘦身减肥的方法哦，对你来讲呢是会更有用的，你要先改变你的认知好不好？好，再来是选择 B 呢，就是白哦，它不是那个香草，是白巧克力甜甜圈哦。那你可以从伸展运动来开始瘦身，因为你对自己的要求算是很高的、哦，所以你很适合呢选择那种每天只要有一点点小改变的运动来减肥就好了哦。可以从每天5分钟简单的伸展的运动，或者是居家的运动，拉拉筋什么的，帮助呢燃烧脂肪，还有培养运动，慢慢的就是好像今天5分钟，明天6分钟啊，下个礼拜就变10分钟、15分钟哦，慢慢的你就会觉得说，我好像每天都有在做运动，我每天都越来越习惯动一动了，这样子呢，慢慢的累积呢，达到一个这个习惯以后呢，你就可以达到瘦身的效果喽。好，再来是选择第三个，就是黑巧克力甜甜圈的话呢，你就是要从饮食控制来开始瘦身了。对你来讲呢，长期保持运动的习惯可能好像有点困难，所以呢就从嘴巴先开始来调整啊，像是呢可以尝试168的这个瘦身方法哦，或者是呢这个减少摄取淀粉，反正就是晚上呢本来吃一碗的就变半碗啊，多蔬菜哦，然后来这个饮食做调整，找到可以让自己吃得很开心，然后吃这些食物觉得好开心哦，然后又可以帮助你瘦的方式，这样子呢你应该会比较有效果哦。再来选择 D 呢，就是抹茶巧克力口味的人呢你可以从这个刺激你的淋巴按摩开始来瘦身哦。对你而言呢，比起瘦身哦，可能要先养成易瘦的体质，透过呢可能全身的淋巴按摩，像是什么肝经啊，还有什么胆经啊然后呢多去把它推开，把身体的毒素呢把它让它排出，让身体的这个循环变好，再来呢再开始想其他的方法，这样比较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你可能压力比较大哦，透过这种全身呢的按摩方式呢可以让你舒压，因为有时候压力过大呢也会吃得更多啊，或者是更容易就是变胖哦。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很适合你来瘦身哦，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的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漂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2: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3: 幸福啦！
4: 请问数字对你来说是
5: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我的阿印8岁生日快乐。
6: 今天咖啡有买一送一哦。
7: 你最好别惹我，不然我随和你知道我的鞋子穿23号的。
3: 到底上亿的房子要怎么贺成交啊？
7: 不管年龄、身高、体重、财产，总是有个据点数字。想要无止境，就只有
8: 学无止境。
7: 在国民基本教育课纲之外，还可探索公共议题、公民参与、文化沙龙、手作体验。正因为学海无涯，值得终身学习。学习可以不在教室，就在你周边的所有大小事。
9: 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听到是叮当呢在2019年推出了第九张的个人专辑哦，爱到不要命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我们不像我们，那当然呢就是在描述说呢，当感情已经有变化了，两个人相处的模式哦，好像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哦，那也是有点那种哀伤的感觉，那也搭上了一出戏，就是 History 3圈套这出戏可以说是蛮受到大家注意的，叮当的歌曲我们不像我们。好，继续要来送上这位呢是中国的歌手，然后他的这个艺名啊叫做老板，之前也有为大家介绍过，就是他有唱过那个我曾像傻子一样爱你，也有唱过深爱过的人怎么放手，他是蛮擅长那种很走心啊悲伤的情歌哦。那最近呢我又再听到他另外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叫做我不该

最近呢就是也是无意间听到这首老板所演唱的我不该动情，然后呢他的副歌部分呢，我发了疯的爱你又拼了命的忘记，大家有没有觉得好熟好熟好熟哦？像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会有职业病哦，每次就是听到什么旋律就开始在脑海里面一直在搜寻说，诶，这到底是像什么歌啊，有时候想不出来都睡不着，有没有？终于让我想到了哈，就是呢他那个副歌部分呢是很像迪克牛仔的忘记我还是忘记他哦，因为中间呢迪克牛仔这首歌是唱我看不透你的想法，多么可怕的想法，有没有就有点像啊。好啦 anyway 我们来听这个迪克牛仔的忘记我还是忘记他。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0: 子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1: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
1: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3: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这个是很有人气的乡村双人组合 Dan and Shay、他们在今年的8月份推出了新单曲叫做 The Old Guys， 然后也找来了知名的乡村歌手 Cody Johnson、一起来合作，将会收录在他们的今年的专辑、Young 当中、也是专辑当中唯一的合作歌曲叫做 The Old Guys。 那这首歌呢在讲说呢只是两个人在讨论，然后呢失去对方的那种感觉、想到会失去挚爱的人，那种内心就有一些恐惧还有悲伤的感觉。好，时间是来到了9:39，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低压带呢笼罩全台，中央气象署早上也对高雄、屏东、花莲还有台东四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预估呢这个礼拜呢全台将会面临长达7天的降雨周期，位在广西、海南附近的热带低压、最快在明天礼拜二呢可能会重新重整增强为沙德尔台风，它又再次复活、然后呢受到这个连日豪雨的重创呢，今天是这个国小、国中小还有高中开学日、高雄市古山区寿山国中后方的一个边坡也传出了土石松动、挡土墙隆起、龟裂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教育局呢也紧急宣布呢寿山国中、寿山国小还有呢附设的幼儿园呢今天全面停课一天。那今天直到礼拜二呢受到低压带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中南部还有台东呢整天都会不定时有雨，而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几率。北部呢宜兰花莲虽然降雨空档比较多，仍然还是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还有局部较大雨势、不过呢整体的降雨强度都略微趋缓。气温方面呢今天全台高温是32到36度、明天开始到礼拜六呢也是32到34度、以上的气象资讯呢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那我们今天呢是 Happy Monday、就是来讲讲你的周休假期过怎么样啊，或是有其他呢想要分享的都可以、或是你这个厨艺很好也是可以来分享。像是 Fiona 呢最近就是事情比较多、那这个礼拜六日呢其实也在处理一些事情，所以呢也没有到外面去玩啊、只有去吃个饭而已这样。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呢、喜欢看大家这个周休假期过得很开心哈。小帅妹呢说刚有听到我不该动情哦，很常在抖音外送小哥的短片听到，非常好听哦。对对对，那个外送小哥好像也蛮常唱一些那个他那个歌唱技巧真的是很好耶，唱得很动听哦。然后说歌词呢真的就是好像最近的心声哦，好像发了疯的爱你又拼了命的忘记哦，真的不该动情点点点，所以你最近有动情是不是然后他说呢这个星期六参加公司活动哦，嘉宾请到了孙盛熙哦，第一次听到他歌还觉得不错呢。星期日到市场采买物资，现在物价真的不便宜，一大包豆芽菜都从10块钱变成20块钱了，哇，这个涨幅也双倍耶 ，double 哎，这涨幅也太高了吧？不过现在真的是物价很可怕，就是涨涨涨啊，什么都在涨哦。Apple 线呢，他说周六睡到自然醒后呢，出门吃个早午餐，下午去看了《哈利波特》25周年呢、4DX 哦，整个回忆都涌上来了，非常的惬意。正所谓就是偷得浮生半日闲呢。哇，你的早午餐看起来也很赞很赞呢、那我感觉你也过得蛮充实的。好，再来是 Kevin Lin 呢，分享了一只蝴蝶啊、谢谢你。中线呢，他说。看小白脏了就洗一洗，打个蜡亮晶晶哦，心情也非常的好。石秋说呢，今天大家周一加油，而且今天是开学日，两个外甥也上学了，弟弟是今年小一的新生哦，他也异常的淡定哦。这张图片做的好可爱哦，这个是你的两个小外甥是不是？长得很漂亮呢，就是说长得很好的意思哦，不是说他们那个男生然后有女生的味道，不是这个意思，说长得很眉清目秀啦，应该这么说啊。开学了新挑战啊、好，再来是郑小美呢，她说放假去了一趟鹿港老街，然后呢有去那个米可白的老家啊，还有去吃喜饼啊，就买喜饼啊，还有4个月前开始定额定存了啊，
3000一个月哦，不错呢，小小存款，大大梦想哦。然后今天的这个拿手好菜是酱烧蛋煎韭菜饺子哦，我刚看起来以为是那个水晶饺哎，哦不错不错，看起来那个也蛮好吃的哦，而且你那个盘子好可爱哦。好，谚语呢，他说这两天开小白北上一路玩到今天哦，所以今天特休哦。哦，所以你们的车都是小白是不是？我的车是大黑呢，我都叫他大黑，因为我机车是小的啊，所以我那个车就叫大的啊。啊，方舟呢？他说这阵子呢雨下的惊人，从台中来到台南，到大楼对接去弄一杯冰拿铁，然后就在行道柱边发现长出蘑菇哦，好像那个有一些是有毒的。我上次好像也有看到新闻说，好像就是有那个队员清洁队员来帮忙来把它除去啊。子瑜说那周六去南投埔里的观音瀑布好漂亮，分多金满满哇，很巧很巧我没有去，但是我刚好昨天晚上看到有一位那个 YouTuber 他就是分享去那个观音瀑布，他就拍影片哦，然后就是他也有爬上去哦，有好几段三段，然后整个风景非常漂亮，他也从高处拍整个峡谷的感觉哦，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你有去那边是不是应该是很舒压哦。好，我们继续来送上是 G Idol 的歌曲 I Do。

0: 好，这首经典的歌曲呢，就是知名的音乐人周传雄小刚老师哦，为陈慧琳来打造的歌曲《记事本》。哎，对对对，早期呢，在恋爱的时候呢，大家哦，那时候没有智慧型手机，有没有哈？基本上都是在写日记啊，不然就记在那种记事本里面哦。透过记事本的点点滴滴哦，也是回看回忆一下过去的感情的变化，还有那种受伤的感觉哦。好，听完了陈慧琳的记事本，要来送上这位呢，之前有跟陈慧琳合唱过《我不够爱你》的刘德华刘天王的歌曲《记不住你的容颜》。
1: 漫漫的长路，有谁能陪我一起往前走？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2: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3: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4: 天天加油累 FB， 这第六天超给力。
5: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6: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7: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6: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市公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8: B B 宝宝
9: ，O B 胖好假
10: ，O B 胖熊胖，
11: 创新的古早味 ，O B 胖好吃又健康。
12: O B 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9: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12: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5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这首歌呢有那种动感的 disco 还有 funk 的节奏，也带点复古味道，算是新式的台语歌曲，是这个曾经获得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的百合花乐团的主唱林奕硕来创作的，然后是 9M88 所唱的就顾不紧。好，时间是来到了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自由时报的报道，每年到了初秋的时节呢，大批的黄头鹿呢南迁，飞越嘉义县梅山乡太兴村深毛树溪谷，而且是成群列队的盘旋，出现了万鹿朝凤的一个生态奇景，也吸引很多呢爱好自然生态赏鸟还有摄影玩家来追鹿，像是8月29号傍晚6点多，上千只的先遣部队分成了4-5批，先后在深毛树溪溪谷来盘旋，当地的休闲园区的业者呢，草本传奇的业者曾景富就表示，目前抵达的先锋部队的数量还不多，通常在白鹿这个节气之后呢，大军大举南迁，而且在中秋节前后是最为壮观的，每年8月下旬到10月中旬呢，成千上万只的黄头鹿往南迁徙，那飞越嘉义县梅山乡太兴村，沿着在地人称为是凤凰黄穴的深毛树的溪谷来盘旋，所以呢队形可以说是千变万化，好像白龙环绕在山间，也算是非常壮观的生态奇景。那曾景富就表示呢，今年的首批先遣部队事实上在8月18号左右就已经抵达了，当时呢有看到300-400只，近期在傍晚呢再度现踪，大概是3-4批共上千只的黄头鹿呢是在这个溪谷当中来盘旋，预计到了白鹿之后呢，大军会陆续抵达，到时候可以看到数万只的黄头鹿盘旋的盛况，直到中秋节前后呢会达到高峰，所以呢这样的奇景呢预计可以观赏到10月下旬，也就是8月下旬到10月下旬呢，在这个嘉义县梅山乡太兴村这边，就可以看得到黄头鹿，的一个大批的大军压境就对了。好，以上呢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那我们今天礼拜一呢 Happy Monday 来分享一下你的周休假期过得怎么样去哪里玩或者是其他想要分享的都可以。耿杰呢他说刚刚有听到陈慧琳的记事本，真的是好久好久以前的歌了，但是很好听。好，蔡琳呢他说周一新周愉快，假期周六呢就是顾孙子一起在家追剧玩游戏，周日呢雨稍微停歇，骑摩托车去花市逛逛，买一个礼拜的早餐，然后休息也没有安排什么特别的行程。暖心的话想要跟大家分享，保持好心情，平常心去面对，就会样样顺顺顺。对对对，有时候呢真的要稍微放松一下，不要什么事情都太紧了或太要求完美了，就是平常心去过日子，就会不会让自己那么累就对了。好，谢谢你的盆栽哦，漂亮漂亮。好，丽娟呢她说今天是快乐的星期一，天气不好追剧追到饱，吃拜拜的点心吃不完哦，这个花生汤好像也是八宝粥花生汤好像也是这个中原普渡非常热门的点心也蛮好吃的。渐渐的他说星期六早上有定期去这个诊所洗牙，然后和妈妈妹妹去吃美味可口的午餐，用餐环境相当不错，餐点也不会太贵，是一个吃饭聊天的好地方，其他时间呢都宅在家比较多，有洗床单还有被单整理环境，再次确认并准备下个礼拜我们家私人堂要大普渡的相关的一些事物。星期日呢下午下了一场堪称台风等级的狂风暴雨对对对，自家外面的庭院呢也淹水了，幸好呢雨停后所有慢慢排掉了分享周末用餐的美味餐点还有环境这边感觉真的不错而且餐点看起来就很好吃对对对，那我也是身心灵的享宴就对了。好，朱梅呢说今天的甜甜圈看起来都好好吃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

都要分享星期六吃的好吃的排队便当哦。星期日就是回宫去祝寿，也吃了芋头米粉，也非常好吃，自己本身是芋头控。今天下雨有稍稍缓解，也是开学日哦，路上车子真的很多，行车要注意安全哦。祝大家新周愉快。好的，谢谢你，你这个便当看起来也就假呀哦。这个小飞哥呢，他说周休因为下雨都没有去哪里哦，连安排好要吃排餐也取消了，窝在家废两天，又耍废又浪费时间又狂废，是不是？废两天，很好很好，有时候没事就是好事啊。有时候就是要耍废啊，废在家也很棒啊。对啊对啊，小马呢，他说苗栗小马说呢，假日孙女回来哦，和毛小孩睡觉的这个照片哦，阿嬷先笑先拍照存证，等孙女醒来拿给他看哦，他也是害羞的直接躲起来。诶，不过这个那种像有时候最近一直下雨那种睡觉啊，然后又跟那个宠物一起哦，真的是非常悠哉，非常的舒压。诶，好，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继续送上的是谷谷的歌曲《为爱而爱》。

0: 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一抹颜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他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1: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2: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3: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0: 好，一连两首歌曲呢，是游鸿明的《孟婆汤》，还有彭羚所演唱的《连回忆都不给我吗》。时间呢，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请转到90.1台北健康，中部锁定92.9城市广播，南部就定频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意大利参议员副议长前议友31号率团访台，这次呢代表团哦共有多达10名呢意大利国会议员组成，横跨了意大利执政党和在野党，规模可以是史上最高，将会觐见总统赖清德。而前议友表示，他前次访台是在2024年的5月参加赖总统的就职典礼，这次呢非常高兴又有机会呢可以跟这个赖总统来会晤，来讨论呢两国关系还有充满挑战的全球地缘政治贸易局势，尤其将会聚焦在印太地区。除了会晤赖总统之外，意大利国会团还将会拜会台湾文化界以及工商界的人士，代表团呢也将出席台湾国际半导体展哦意大利馆的一个开幕典礼。联合新闻网的报道，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资料，台湾国安局委托华府公关公司牵线，花了32.5万美元，大约是新台币1030万元。去年7月上旬呢，促成了国安局长蔡明彦跟白宫经济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川普关税政策执行者哈塞特的一个会面。当时呢，美国正忙着处理哦对全世界对等关税的议题。美国政府规定，凡是代表外国政府在美国境内进行政治游说，都必须依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向司法部来登记。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当地时间29号突然发生了山洪，洪水席卷了光明天使峡谷一带，造成了步道、桥梁还有相关设施严重受损，目前已经有数十名健行者、露营者被撤离，另外有超过20人失联或尚未确认下落，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在持续展开搜救还有清查的行动。三立新闻网的报道，中小学呢31号正式开学，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免费营养午餐上路，开学首周呢寄出全国唯一的双主菜大放送，首日主打台式大鸡腿。不过呢，这项福利却让不少家长不领情，质疑开学吃太好，后面会不会只剩下豆芽菜？更有呢第一线的午餐秘书出面喊话，担忧引发恐怖的厨余危机。虽然有家长也是大赞市府的德，但是呢大批网友呢直接在脸书留言开酸了，不少人最担心的就是前面吃太好，后面要吃什么等等。另外呢，自由时报报道，少子化的浪潮袭击澎湖，今年国小入学新生有539人，虽然比去年520人多了19人，但是像是马公十里国小、白沙蒋美国小、离岛旺恩国小、将军国小呢都只剩下1名新生，西屿大池国小还有旺安花屿国小都是挂零，而国立澎湖高级海事水产职业学校的渔捞科也只有1名新生。联合新闻网的报道，龙华科大五专部的机械科爆出了师生的争议，传出有30名的学生哦，居民联署投诉，指控2名教授工厂实习课的杨姓、廖姓老师呢，涉嫌辱骂、威胁、当掉学生、教学失职，还有要求学生处理私人事务。其中一名老师的儿子更被控在班上呢享有特权。校方回应，目前已经完成了校安通报，并且启动学生关怀还有权益维护机制，下周将会安排学生到校来了解整个事件的经过，后续呢依规定还有程序来做处理。近周刊的报道，近日呢社群呢疯传一张照片哦，有一名男子呢在台北车站呢捷运月台手持笔电，荧幕上显示呢二战区光合系统等等的字样，遭到怀疑可能在执行中国的情搜任务被检举。不过呢如今案情已经大翻转哦，警方调查完之后呢真相出炉，研判全案呢是纯属误传的事件。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黄韵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3: Action
4: 生活情报网。
0: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平常呢大家三不五时哦，在家里面看电视滑手机追剧哦，或者是假日呢全家人就会一起到外面去郊游啊游玩哦，或者是有朋友来拜访你，大家喝喝茶哦，闲聊一下，或者是你肚子饿，其实我们都会准备一些呢刷嘴的小点心来增加一下生活的乐趣哦。不过呢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健康了，连这个零嘴小点心哦都还蛮讲究的哦。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呢近期相当夯的一个这个算是蹦咪汤啦，但是呢它现在有新的名称哦，叫做黑米果黑米汤哈。那我们先来邀请到的是特别来宾，也是我们彰化西州稻米产销班的班长郑启源郑班长，班长好。
5: 嗨，主持人跟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哎，小时候哈，我记得啊，就是每次那个蹦咪汤的那个小贩啊出现的时候，我们小朋友都好开心哦，
5: 高兴了。
0: 对对对，他都会说要蹦啊，要蹦啊，
5: 然后捂着耳朵，
0: 真的就会很紧张，但是又很爱看。然后当然是最棒的，就是他蹦完以后，那个整个的空气当中的米香，
5: 米
0: 香，对，真的是很好吃的传统的那个哈，
5: 传统
0: 小点心嘿。
5: 以前哦，是我那个习俗不一样嘛，啊，有得吃算已经不错了。
0: 所以现在随着这个机器啊，科技越来越进步。现在这个点心也做得非常的讲究哈，那像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常会家里面要去蹦的时候，也会家里面拿一个白米出来蹦嘛哈，
5: 对，
0: 然后吃的都是那个白米的。但是我现在发现说，现在好像这个越来越养生，所以他现在是用黑米去蹦啊。
5: 对，传统用白米，白米它是淀粉高嘛，哦，所以说现在有些慢性病人不适合吃。那因为用黑米，那黑米刚好这几年，我相信有吃过的人都知道，它强调是花青素。
0: 嗯，
5: 那花青素再加上南瓜籽以后，哎，变成把零食呢，我们把它升级到可以养生概念，
0: 嗯，嗯
5: 对不对？那这样子变成米果，以前传统叫做米汤，那么现在叫做什么日式的米果？
0: 嗯，
5: 那我们让你吃的健康又不失传统的味道，
0: 嗯、哼哼哼
5: 又增加说现代的新的创新的口味，让你吃起来养生又健康。
0: 郑班长刚有提到说现在是比较科技化，是日式的这个黑米香、哦、
5: 对，
0: 黑米果。那这个日式是跟你们的制法有关是不是、哦、
5: 真的不同。传统哈、哦，传统就是我们直接把家里面出来北米来捧的嘛，
0: 对哦。
5: 啊，咱现在黑米是咱用黑米，啊，这黑米咱搁在用好的咱正咱啊落水可以黑米落做，
0: 就是西周的嘛、
5: 哦、
0: 西周盛产黑米，
5: 对，因为咱是用吹鬼米
0: 哦，
5: 调好哦。吹鬼米啊，这个都崩、
0: 嗯。
5: 一般咱就较早传统叫做直接崩嘛。
0: 哎、欸，对对对对。
5: 啊，咱用吹鬼米的意思呢？因为我们花青素都是包的，用吹鬼米让它的花青素可以散发出来，对不对？
0: 哦、
5: 啊，再来，因为我们刚刚讲米果，因为吹鬼米所以米心没卡透，崩起来米卡不会顶裂吧？
0: 嗯哼。
5: 传统的假米汤哦，咱假米汤那个假的会咬的时候会咬到一颗硬物。
0: 嗯
5: 哎，假咱这做都无这个问题，咱迄个米心咪出个头嘛，第一袂介甜。我们刚刚有讲了嘛，因为我们希望说卖假伤甜，所以说传统以前都是拢麦芽物，你那规
0: 哦，那整块都要倒满满呢。
5: 规斗的哎，规斗的米，你崩就是偌济卖价就遐偌济。
0: 对对对。
5: 但是咱今卖人，我相信足济人拢知。
0: 都希望不要吃那么甜呐、啊。
5: 你也知讲，咱这做的米方真正不讲。
0: 嗯，所以就是差别就是说，以前可能是生米直接一桶拿去崩啦，然后现在你们有先吹过，就是有蒸过这样。
5: 蒸过，
0: 然后让它的米心可以比较透一点。
5: 透一点。
0: 然后几乎每一颗都可以，就是吃起来就是很顺口，
5: 很顺口。重点一个哦，才是花青素它才能吸收到啊。
0: 哦，
5: 这一点才是才能、哦、
0: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吃黑米就是其实也是要涂它的那个花青素啦，而且它这个膳食纤维也是还蛮高的，
5: 非常好啊，又可以抗氧化，嗯、所以说我们不只是讲零食啦，而且我们讲说让你辅佐你的，比如说你当早餐，
0: 嗯，
5: 比如说你在喝豆浆、喝米浆，或是喝一些燕麦片。我跟你讲，你整块我们的米饭可以
0: 放下去，
5: 哎呀，别有一番风味。我说先告诉你，偷偷告诉你，
0: 郑班长都要流口水了。
5: 说你吃米饭不是传统这么吃，我们的米饭我们叫做2.0、3.0的，吃的吃法不一样。重点是我们把健康留住，
0: 是
5: 让你吃的有意义。
0: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现在来试吃看看好了，不然郑班长讲这么好吃哈，那我们都没有试吃看，也不知道。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这个是那个黑米香哈，是、那个、
5: 原味的。
0: 原味的原味
5: 加南瓜籽，
0: 原味就已经有加南瓜籽了。
5: 对，
0: 哇、哦，
5: 我先讲，你看一小块哈、
0: 欸欸。等一下，这个包装也很棒哎、欸，因为现在人也是很担心，说我买回一大包，我吃不完，隔天就那个 nunky 呀、啊。
5: 所以
0: 他这样一小包一小包很好。
5: 对，刚刚主持人拿到那个哈，传统蜜班哈，一般都是透明袋对的。
0: 嗯，对呀、啊。
5: 你看我们的袋子不一样哦。我们为了，因为咱是传统蜜班，我们不能添加物，不是在加防腐这色素防料，那就是传统的欧蜜。你看。主持人刚刚一敲的它就脆掉，你看那叫做脆脆的蜜果，
0: 真的很脆耶，
5: 很脆，而且我们的包装不会很大一包，小孩子小朋友啦，或是这大人，那个没嚼嚼讲嚼卡，所以都不用多，但是你吃起来你会吃的越顺，越吃越顺口的时候，哎、欸，第一个不够，我们再来吃第二个，不要大大的一颗一袋哦，你嚼个嚼不完，再过来做两袋。
0: 以前那种传统的，每次都带回家，然后呢？就抱着那一袋一直吃啦，因为怕浪费什么的。可是有时候真的没吃完哦，那隔天真的就软掉、
5: 啊。
0: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包装成一个小包装袋，然后这样里面就哇，这个看起来很好吃。
5: 你看咬下去，脆脆脆的，咔哧咔哧的哈、哦。我们内装哈，那是用那个铝制的那种黄巢包。啊，黄巢包呢可以延长咱那个蜜蜂的寿命，因为咱是不卡多讲不加色素烹料，所以讲传统蜜蜂因为是纯蜜。啊，笋的蜜吼，在空气间你接触到那个一定会氧化掉。啊，所以讲咱用这个袋啊，用较好嘞，和咱对嘞讲，哎、欸，用这個新鲜的啊包装起来吼，你看你吃起来拢好脆脆的，
0: 很好吃哎、欸
5: 哦，真的很好吃，我得讲一口接一口，
0: 真的。
5: 那这是全素的，
0: 这真的好健康哦，但你不会。不会说那个健康到不美味那种感觉，对对对。
5: 所以你看吃起安尼跟着吃，那跟我
0: 早等买菜吃。哇，比饼干还好吃呢。
5: 哎呀，早等买菜吃，下午茶买菜吃，哇，明天是要做宵夜，你看吃这个都是健康的，
0: 真的真的，
5: 吃没负担的。
0: 好。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南瓜子薄盐海苔啊、哦，为什么会想要又做这个口味？
5: 这是哈，因为我们应消费者很多讲吃到咱的原味的料吼，伊讲啊，我会较咸些咩无啦，咸一点的
0: 哦，
5: 啊咸一点又要不失它的那个味道，对不对？我们保留原来的原味以后，我们再另加薄盐海苔。
0: 是哎、欸，海苔也很受欢迎哎、欸，
5: 薄盐海苔，这个海苔吼，我跟你讲，吃起来又有海苔味，啊，人讲咸咸咸咸，未介甜，啊个咸咸咸咸，你吃起来真的更爽嘴。
0: 好，所以我们这次呢的这个组合，我们这个一包在外面卖多少钱？
5: 300。
0: 三百哈，现在物价也差不多了。
5: 物价都很高，讲就是在我们
0: 真材实料。
5: 对，没错，就是真材实料，让你吃得到、看得到。
0: 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组合呢，就是一共是四包嘛，哈，就是原味的两包，还有南瓜子薄盐海苔两包嘛。
5: 对，
0: 这样原价是1200，对不对？
5: 对。
0: 好，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优惠价格？
5: 已经含运了啦，哈，我相信这些我们消费者都清楚。那一包300，是不是1200嘛？我们就让我们的消费者有感受到我们的诚意，我们就一优惠为1080。
0: 好，1080给大家哈，原价是1200，今天呢是下杀1080，含运四包带回家，压唔够哈。我们郑班长难得来，对不对哈？总是要带点什么更好的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吧。
5: 你看我们主持人每次在跑到这一块，我就想到哇惨了，一定要优优惠。那当然我们刚主持人一直提到说，哎、欸、现在这样子的话，这样子卖法四包呢，那你
0: 对啊，四包其实我们有
5: 时候那个不够，
0: 小朋友一人一包拿走了以后呢，有时候也要拜拜什么的齁，这样好像真的有点不太够呢。
5: 我知道，所以说齁，这么好的东西来我们这边销售，我们希望说要回馈给我们的听友，那其实精彩是这样，送我们该送，但是我们是希望说这边送的会送在你心坎里。
0: 其实应该也是上广播来做一个推广，对不 对？大家好吃以后会还会再买、
5: 哎，
0: 所以今天要给我们一些傻币子啦，
5: 是
0: 被秀了哈、
5: 没问题。那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原价是48，我刚刚讲说本来是1200，那我们想说来。给上一包啊，给咱的听友啦！啊，给上一包就等于5包。
2: 我们也刚好在这个隆重新上市了，新推出了，一样是米果，特别的不简单，因为我们加上了五行。
0: 虾米五行这么厉害？
2: 我们叫做黑米五行综合坚果，最新的包装，最新的产品，只送不卖。
5: 好，我们刚刚提到是原本是我们的原味加上薄盐海苔四包嘛。那我们加一包，原价就要1500了，对不对？
0: 是，
5: 我们就是刚刚讲的价格，没有再增加，就是多送这一包，一样1080。
0: 1080带回去5包哦，就是2包原味，还有那个薄盐海苔2包，还有这个五行综合坚果的1包带回去，然后是1080哦。
5: 那我们就是有一个要求，哎 ，Kitty， 你那假的好，一定要分享。 真的是多一个口味出来。
0: 好了好了，既然你那么那个大方，好，我给你宣传的时间好了。你好像有一个这个顺口溜，对不对？哦、来宣传一下好不好？
5: 吃到咱的乌米汤，要让咱这听友和咱大家赚钱。看几冬啊，好咱欢喜几落工哦。这是哦，啊，希望咱只听友会记哩，食咱的米帮咱特价哦。
0: 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要打电话了哈，0800600929。0800600929。好，我们郑班长真的是非常的阿萨利啊。好的，那我们这组呢就是这个原味的米果两包，南瓜子博园海苔两包，加送你一包五行综合坚果一包，一共是五包，1080哦。好，那电话号码呢广播打0800600929，0800600929，非常的优惠。然后呢我们也谢谢我们的郑班长。
5: 好，谢谢大家，
0: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咯，0800600929，0800600929。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平常不管是肚子有点小饿、追剧、闲来无事、工作到一半，或是为小朋友准备点心等等，都会想要准备一些刷脆的小点心，增加生活情趣哦。为大家推荐由彰化溪州所生产的黑米制成的黑米香黑米果。黑米本身呢很营养健康，有丰富花青素、膳食纤维多，加上营养的南瓜子，又是减糖配方，采用日式制法，米先吹过，让米芯都熟了才去制作。口感香脆，越吃越刷脆。这次呢，给大家的日式爆香黑米果组合有原味南瓜子两包，南瓜子薄盐海苔两包，再加送五行综合坚果一包，一共三种口味。五包原价1500，现在只要呢1080含运，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
2: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4-2473-4843，04-2473-4843。
3: 欢迎收听新晴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部分民众心情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4: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5: 开车开几啊天，喜欢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解脱？紧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歹去，家具无舒适，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6: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这个是苏慧伦呢在2020年推出的一首抒情歌哦，叫做《真面目》，是金曲作词人呢葛大为来打造的哦。然后他也亲自去请教呢，就是很擅长描绘女性心理的李宗盛的看法来交换观点哦。那也是在讲说苏慧伦呢一路走来，他成为了这个歌手啊，然后内心有的一些心境还有感受啊，算是可以面对最真诚的自己哦。那歌名叫做《真面目》。好，这个小时最后来送上胡夏的歌曲《我们这一些人》呐。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一粒土豆，一份土地心意；
1: 一粒飘浆，一份品质保证。
0: 农粮署推动台湾土豆飘浆，邀请食品加工业者、农民团体踊跃申请，使用国产土豆原料，打造国产土豆品牌。
1: 台湾土豆飘浆，让农民的用心、业者的坚持，化作国人上爱的台湾好滋味。
0: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2: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走？
3: 找三牛汽车借款。
2: 手续呢？
3: 简单免等。
2: 利息呢？
3: 合法无问题。
2: 安尼，找三牛汽车借款就对啦。
4: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明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5: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6: 你是高风险行业的工作者吗？现在报名台中市政府主办的115年度职业安全卫生教育训练，即可免费参加原价4000到8000元的使用课程，包含营造作业、有害作业、起重机操作、高空工作等多类专业训练，帮助您取得证照，提升职场竞争力。只要是台中市民或在台中工作的劳工朋友都可报名，另有七大族群优先录取，欢迎原住民、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等踊跃申请。课程地点分布于台中市东区、南区、龙井区，交通便利，机会难得，立即报名，为自己的安全与未来加分。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2633-6999。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8: 好的，时间是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 好的，我们今天礼拜一呢，就是来讲这个 Happy Monday 哦。然后呢，你的周休假期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暖心有力量的话，或者是呢，想要这个分享有趣的事情也可以，或者是周一小厨神，我们去再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莫将说呢，近期都在强降雨哦，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当心的路况啊。然后如果说外出的话，也要规划那个行程就对了，不要去那种比如山区啊，比较危险呢。感觉呢，他说今天礼拜一也是八月的最后一天啊、大家开学上班快乐哦，听歌帮盖大楼。星期六日呢，台南基本上都在下雨，昨天回老家帮忙再送数不完的篮子去幼儿园，准备呢给这个伙伴来帮忙采收文旦哦。那个幼儿园是那个柚子的柚啊，幼儿园啊，然后采收文旦，然后呢分享腌制鲑鱼盖饭，哎，照片很漂亮啊。他说留言区还有其他的这个照片哦，看起来就是很健康哎哦。真先令呢，他说我的电脑里面有模拟开飞机、连接车和火车，好像还差一个开船哦。没有想到昨天就让我找到了模拟航海，我还没有驶出港就已经快要把船给弄成了，再次向伟大的航海士们致敬哦。你现在这个每天都应该还蛮充实的吧，又是开飞机，又是开连接车，又是开火车的啊，现在又开船了啊。好像男生好像对这种机械式的那种操作是比较擅长又有兴趣的。坤茂呢，他说放完暑假要拿起背包继续悠游山林了，哇哦，赞赞赞。然后你这个图片应该是中央公园那边的那个景色哦，不错不错哦。义军呢，他说周一的暖心话语是生活当中值得高兴的事情太多了，快来感受新的一天的欢喜愉悦吧。陆剧时装呢，夜雨季还有另外古装呢，还有这个好多出的古装陆剧的时装都已经追完了哦。然后呢现在在追另外一出了。好，他说呢台南天气有时候出太阳啊、可能今天还是会下点雷阵雨哦。 乌慧尔呢，他说全家人一起到福寿山农场天池离山走一走，这是第一次到这些景点。

伴我了，分享星期六晚上去吃牛肉面的照片哦。哇哇哇，我也好喜欢吃牛肉面哦。啊，但是我不会叫人家半夜来煮牛肉面给我吃哦。正好呢，他说周休假期呢就是找薪资比较高的工作，希望剩下的钱可以存起来哦。虽然没有去练球，但是昨天有去跟一些公司面试，面试完还在考虑。鬼冢龙呢，他说今天的暖心话语是愿意为别人考虑的人，我觉得自己是累赘会拖后腿的人哦，永远不会是个麻烦又累赘的人哦。因为有同事觉得拖累到我，而责任是我在扛，所以我才想到了这句话。文琴呢，他说周末跟同事呢小聚一下，吃个午饭，喝个咖啡，聊个是非，就很愉快了。宜轩呢，他说星期六睡到自然醒，在家看电视放空。星期日男友带我去巴厘渡船头老街走一走，看看沙雕。晚上呢，巴厘北堤沙滩看淡水的渔人码头的烟火。看完烟火呢，一路塞车到泰山去吃小火锅，结束了一天庸塞的行程呢。不过你也看到你吃很多美食哦，然后又有烟火的照片，也是度过了愉快的这个周休假期吧。宁轩呢，他说最近我弟呢桃花运爆棚，很多女生跟他告白哦哦，这个赞哦。看到我就说姐姐你有个帅弟弟耶，看到我爸妈就说你们生了一个帅儿子，哇到底有多帅啊。那个可以让我们欣赏一下吗？心如说呢，今天场休哦，有时间浮出水面来留言。好的好的，欢迎回归哦。超压高他说呢，这个礼拜日呢假日哦，跟朋友去喝了杯下午茶聊聊天，彼此抒发抒发心情。彩鱼呢，他说周末呢陪小孩看牙齿，晚上去吃那个寿司哦，热到只能够在家追剧了。慧娟说呢，周末全家去了屏东海生馆，看到了很多有趣的鱼哦，也分享给大家看哦。好，谢谢你的这个影片哦，小影片。Kelly Lai 呢，他说期待的礼拜一可以听到公主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周末没有外出，本来感冒就没有好了哈，结果又再度感冒，重感冒失声了啊，在家休息，没有煮饭呢，就叫外送啊。英英呢，他说这个礼拜六呢，约同事们到基隆美术馆看西班牙画家的展览，看完展去吃个午餐，然后又到黄金博物馆去走一走啊。哦，你算是这个很知性之旅哦。他说呢，周日在家清理厨房，做做家务事。哦，赞赞赞。娟娟呢，他说昨天跟老公去高雄初体验轻轨一日游，逛梦时代。因为呢时而下雨就蛮不方便的，但高雄呢这几年真的进步改变很多，觉得更好更美，交通也很方便。哦，有在建设，有在建设哦。王云呢，他说周五下班很想要吃那个火锅，没有成型。周六晚餐说想要吃寿司，结账时他说他要请我吃哦，我就吃到心满意足的鲑鱼和免单，真的很开心。怎么这个女儿怎么在结账时才说呢？她一早就要说啊，这样妈妈可以吃更多啊。不是这样吗？不是结账时再说呢，结账时再说来不及，回去再多点几盘了啊。不过有这颗心啊，有愿意这个请家人吃饭已经很棒了。美如呢，她说星期日早上参加别的社区的手作 DIY 的课程呢，铝线鸟笼的制作，整个过程呢非常有趣又很好玩。拼方说呢，身为幼农家庭的小孩，周末抢收柚子，中秋前夕呢就是浸在柚子海里哦。你也在幼儿园里面是不是？芊芊说呢，周六跟先生儿子去王宫渔港吃一家有名的那个蚵仔煎哦，但好贵又太油，下次真的不要去了。周日载先生小孩去买我们家隔壁西湖羊肉炉，上台中找妈妈一起来享用美食。出面说呢，零星嗨嗨嗨嗨零星哦，北上青颂原唱者陈盈杰哦，重唱歌曲的背后意思才知道呢，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潇潇洒洒来去一场空哦，我们人生都在追求这个争名逐利的，人生尽头最后还是一缕青烟后的一坨灰。昨天下午在园林呢送行的时候，也是一场倾盆大雨，好像在送行一位故人一样哦，让人家愁上加愁。
浩俊说呢，今天是女儿升小学一年级上课第一天，希望她能够适应，开心学习哦。上个礼拜料理蛮多小点心吃的，做这个起士三明治，拿到很多竹笋，做凉拌竹笋沙拉，做鸡油葱拌面，煮一锅汤，还跟女儿一起打果汁洛梨。

布丁牛奶等等哦，哇哦，也是好丰盛哦。好，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哦。好，继续来送上的是 Daniel Potter 的歌曲 Cupid。

0: 活的流行
1: Fashion
0: 生活的话题
1: Topic
0: 不容错过的任何讯息及美好滋味都在城市广播网。
2: 嗨 Julie， 我有开车，我载你回家吧。
3: 下雨天好讨厌哦，那就麻烦你咯。
2: 没事的，反正顺路，上来吧，来听听广播吧。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哎，就是爱你爱着你。在一起吗？好不好？奇怪了，怎么都在播这些歌？
3: 我也喜欢听广播，我都听城市广播哦，就是这一台。
4: 人生的各种春天，广播永远带给你更多的东西。城市广播网，
5: 城市广播网，关心你的目睭腰疼脚趾边疼的问题。那是你的目睭会酸会涩，有时会感觉看不清楚，啊，这是三不五时腰部会酸，啊，那根筋硬僵硬僵，脚趾边会疼。有这款的症头，请你唔免卡空白空空，只要把你的手机啊、平板放下来休困一下。啊，搁有上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你的垃圾哦抛开，啊，这是手机啊的 APP 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乎你的目睭袂酸、袂涩、腰也袂痛，乎你规身躯好利利哦。
6: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0: 好，一连两首歌曲呢，是戴爱玲的《可惜你不在》，还有 JJ 林俊杰的歌曲哦，《只对你说》。时间是11:30喽。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请转到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日本的国宝级当代艺术大师原点女王草间弥生呢，8月中旬以97岁的高龄辞世。草间弥生呢，用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将童年的幻觉呢，转化为抚慰人心的斑斓波点，还有南瓜创作，让人家感受到他的生命热情哦。那想要亲身来感受大师作品的疗愈魅力哦，事实上也不用出国。草间弥生呢，跟台湾结缘将近有30年，从台北、彰化、屏东到这个嘉义哦，多件呢经典的一个公共艺术呢，常年伫立在城市角落，还有户外的园区。有空呢，不妨循着全台草间弥生地图，用一趟艺文散步之旅来向这位当代的传奇致敬。而屏东县立美术馆呢，之前就有展出了汇集日本当代大师《当繁花盛开》的特展，当时呢也是首度在台湾公开了草间弥生真迹的花朵正在绽放，还有花瓶等等也在展期当中展出。只不过这个展期呢到8月底截止。其他呢户外空间的包括伫立在台北三创生活园区户外艺文广场的这颗南瓜，全作是以不锈钢镜面来精细打造，白天可以映照出呢熙来往攘的一个城市街景，还有天色，然后夜幕降临之后呢，圆顶镂空处呢更会透出神秘幽微的紫色光芒，前卫科技感十足哦，是台北市区呢非常有特色的公共艺术的地标。南港中国信托金融园区户外的中信文会馆，典藏着草间弥生在2014年创作的分子原点南瓜。南瓜一直都是呢草间弥生心中带来温暖还有安定感的一个重要象征。透过标志性的细胞波点的排列，将和平与爱的信念静静的传递。原本展示在南港中信文会馆外，暂时呢移到南投的汉来日月行馆来做展出。走出园林火车站呢，映入眼帘的是在2015年落成的非常吸睛的雕塑哦。这件呢，我踩着高跟鞋出发去见我的男朋友的作品呢，是以盛开的红点花朵，结合了俏皮的高跟鞋的造型，生动刻画出呢女生哦精心打扮、满心期待想要去赴约的雀跃的心境哦，也成为旅客造访园林时必拍的打卡门户。另外，坐落在故宫南院东侧地景区的南瓜精灵，巧妙结合了花岗石、闽石子，还有呢马赛克拼贴工艺的精致石雕南瓜。巨型南瓜呢，优雅地坐落在开阔的绿草当中哦，散发出非常质朴、沉稳又充满生命力的自然气息。而屏东农业生物科技园区呢，在2010年设置的5.2公尺的高巨型的黄色南瓜《我的未来坐在岩石上》，是草间弥生在台湾第一件的公共艺术。当初呢，造价1000万元哦，现在身价已经翻涨，突破1元大关。同样在屏东农科园区的这个水族研发中心前，则是由草间弥生首次以鱼作为灵感创作的《让我心中所有的梦想飞上天空》。缤纷细腻的马赛克拼贴呈现了鱼群悠游的姿态，象征呢科技和生态的交融。草间弥生和台湾的艺术渊源早在1998年台北双年展就深植人心。当时他在北美馆呢挑高中庭哦打造的巨型粉红黑点气球装置，圆点的强迫幻想哦，强迫妄想可以说是这个惊艳全台。随后呢，在2015年亚洲巡回展《梦我所梦》登陆了高雄还有台中，以及2024年北师美术馆的重磅回顾展，都曾经掀起过观展的狂潮。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新晋袁咏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一零一。
3: 苗栗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4: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5: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6: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7: 我是陈乐荣，让城市广播网的音乐替你的人生伴奏。
8: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好，这首歌呢也是快嘴挑战歌曲的名单之一哦，之前也是相当走红的歌曲，类比所演唱的跳楼机。有看到徐凌云，他说呢假日好忙，因为之前生日，所以呢周六跟儿子去吃下午茶哦，周日跟朋友吃午餐，感觉好像都没有什么休息的感觉哦，很累很累，哈哈哈，因为这个社交事项也是要耗蛮多能量的。明南说呢，因为小朋友要开学了，所以呢昨天去 KTV 唱歌哦，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哦，哇哦哇哦哇哦，赞赞赞哦。 Oscar Bowie 呢，他说速速来留言，明天就是9月1号了，真的太棒了，已经在等农历春节假期咯，喂欸，还要很久欸，不过也说真的这个时光飞速啊，真的转眼间马上就又要过年了啊，也太早了吧，太早了，期待了吧。我们来听这个萧敬腾和吉克隽逸呢所合作歌曲 Highway。

0: 이거 지영 씨 저 주식 빠져. 然后呢?
1: 什么?我们这个假的地方KTV。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严艺格呢今年正式加入了 Sony Music、哦、也推出了新单曲，就是刚刚听到这首《起始画面》。这首歌呢是由葛大为来填词、哦、陶山来作曲。那歌曲概念呢就是把这个游戏当中、哦、可能会有一些起始画面，有任务啊，有一些这个闯关啊，来讲说他音乐道路上呢事实上也是过关斩将的、哦、然后这首歌也是充满力量的感觉。听到的是严艺格的新歌《起始画面》。好，有看到福美说呢最近忙工作，为了下礼拜的云南之旅，哇哦，你要去云南玩哦，哇，好棒好棒哦，先祝你这个旅途愉快哦。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 Troye Sivan 哦，他的歌曲哦 She's the best。 因为呢他说其实有时候他提到男人呢就是觉得说男人都会让他失望，然后给予安全感的反而是身边的一些女孩们，还有一些这个阴柔的力量哦。所以他的 MV 呢也找来了不同年龄层的女性，包括有跨性别的这个变装皇后啊来参与演出，然后呢还找来了这个妮可基曼来演出他的 MV 哦。我们来听这个 Troye Sivan 所演唱的 She's the best。

0: 小文，今晚花前月下，天气这么好，气氛这么棒，我们要不要？
1: 哦，讨厌，你决定就好，不要再问了啦。
0: 嘿嘿，让我找个好地方啊。怎么到处都没有积水容器呀、啊？
1: 之前废弃容器的积水也都被清掉了耶。
0: 前阵子不是都有下雨吗？这里也没有，那里也是空的容器。
1: 那我们又怎么交配产卵呢、啊？
2: 记住寻稻清刷四步骤：巡视家中容器，倒掉积水，清除杂物，刷洗花盆底盘。每周一次，全家平安。
3: 耶、yeah, ，我们家没有蚊子。
2: 防蚊从家开始，守护你我健康。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4: 我是机器人小大卫，我是人类文化最后的见证。当时有那么多人不关心环保，人们热爱跨年的第一道曙光，却总是制造污染脏乱。主人家的餐桌上，他们的笑容让我觉得生命真的很美好。
5: 方大桥断成两半，徒步回
6: 去。Tomorrow at 4 p.m. Eastern，
7: 进入紧急状态，核对样本。
8: 当人类都消失之后，小大卫还在等候他的主人。每天在餐桌上也都准备主人的餐点。让我们为环保负责，就为自己节能减碳，减少污染。地球其实还可以有不同的未来。
9: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音，我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这个是香港的创作歌手林家谦哦。那他之前呢是以专辑呢《隐形色》，当时有入围第36届金曲奖六项大奖哦。虽然呢入围蛮多的，但是呢最后很可惜没有获得奖项。不过他的音乐作品呢依旧是非常的优秀哦。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的这个《隐形色》这张专辑里面的《有色眼镜》。好的，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这个林忆莲的歌曲《至少还有你》。那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中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玛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玛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2: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3: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2: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4: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桑玛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6: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8: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8月31号，礼拜一哦，崭新的一个礼拜。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在中午的12:07之后，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 house》的节目哦。我是 DJ 彼得。好的，之前彼得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聊到哦，最近呢，这个中华职棒的球赛哦，在大巨蛋的赛后演唱呢，真的可以算是吹起了一阵复古风。之前魏全龙也邀请到了郑中基啊，统一也邀请到了林志颖，富邦悍将呢，这个礼拜是邀请到了游鸿明以及台钢，接下来呢会邀请到的是苏永康跟张清芳哦，都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巨星，对不对？所以今天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就是说如果球团邀请到哪一位90年代到2000年代初期的歌手来做赛后的演唱，你会想要买单进场来看球赛跟演唱会的，请大家一起浮出水面来敲碗一下好不好，加入今天的互动点播的行列。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找到今天8月31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么第一首歌曲要先来送上的就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8月31号处女座，同时也是歌手阿芳姐张清芳的生日。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张清芳的恋人的保存期限，东周歌呢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的英文字母 U 开头的歌手呢，非常的特别哦，因为呢，他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日本歌手宇多田光。

这首歌呢是2009年的时候宇多田第一次以 Utada 这个名字呢所发行的第一张英文的单曲，这首歌呢也是任天堂的主机 NDS 的广告代言歌，叫做 Easy Breezy。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蛮好奇的，宇多田唱英文歌怎么唱的这么样的道地，都没有所谓的日文腔，对不对？那是因为呢宇多田他在从小的时候呢是在纽约长大，一直到了1997年呢才搬回到东京发行唱片而爆红。那么宇多田呢在2009年的时候也发行了他第一张的英文专辑 This is the one。 那当时呢一推出之后也是几经

到了 Billboard 专辑榜的第69名。那这个也是继1986年日本的摇滚乐团 Loudless 之后呢，相隔了23年，再次有日本歌手进入到 Billboard 专辑排行榜的前100名当中。那么继续来听到的这个歌呢，同样是来自宇多田所演唱的英文单曲《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你有没有发现，一起听歌的时间越多，我们的感情就越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妍希。
4: 好，那么今天西安乐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再来要听到的这一组英文字母 W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可以算是目前西洋乐坛当中新世代的男孩偶像团体，叫做 Why Don't We 天生一团。

天生一团，他们在2018年第一张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歌叫做 Eight Letters， 能歌善舞又是颜值破表的五位小鲜肉呢所组成的 Why Don't We 天生一团呢，在还没有正式发行的专辑前的暖身八首单曲，包含了五张的 EP， 就惊人的写下全球2亿次的网络串流量，以及呢 YouTube 平台突破2亿次的一个点击的次数啊，跟超过200万的订户，而且呢 IG 上面也有超过300万的粉丝群，那目前呢当然还在快速的累积当中。在现阶段的西洋乐坛男孩团体出现断层之际呢， Why Don't We 天生一团哦，颇有那种接班人的味道。接下来听到的也是他们的首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Talk。

其实 Why Don't We 的这五位成员呢，之前在各个网络平台当中早就已经累积了不少的粉丝追随，彼此原本是不相识不认识的哦。那后来因为音乐志同道合，再加上呢之前也有彼此合作的过经验，那一句 Well Why Don't We Do It 也促成了团体成军，并且呢也成为了团名的由来。那第一张专辑呢 A Letters 真爱宣言呢，就汇集了格莱美奖的制作团队来打造，在一发行之后呢，就可以让乐迷感受到他们的一个超强的魅力。那么继续来听到这个歌呢，同样是来自于 Why Don't We 叫做 Unbelievable。

0: 的三杯鸡，妈咪好会煮哦。
1: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2: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3: 宝贝，谢谢你。
4: 爸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5: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0: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鬼走海溜溜啦。
6: 嗯，宝贝，不要。
7: 哎呀，可恶，怎么又有人在这边放肆？
8: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今天是开学日，但是呢南北天气大不同，台北呢非常的热，南部一直在下雨，对不对？整个呈现一个水深火热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那南部的听众朋友呢真的非常的辛苦，早上呢也许在送小朋友出门的时候呢，下雨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麻烦，而且呢接下来这个礼拜，南部可能预计还会再下3到4天左右的雨势，所以真的请南部的听众朋友呢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也想要跟南部地区的英友们说声真的是辛苦了哦。在吴思凯版本的不只是朋友之后，接下来送上的是这首歌曲的原创作者李宗盛老师，在邀请到任贤齐所一起来重唱的版本《我是一只小小鸟》。

0: 来哦，来个五连拍，一、二、三、四、五。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五个 pose。
1: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0: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1: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0: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城市华语风云榜，
4: 我是别克，又到了本周最新统计的华语风云榜时间。2026年华语乐坛延续了多元风格，串流音端影音平台热门曲目频繁洗榜，而新域原声带跟实境节目话题不断，主流天王天后的歌声依旧霸占各大串流平台。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本周有哪些好歌能出头呢？我们现在就马上问。

0: Radio.
1: 3FM.
2: 这是明星歌线榜，这是一开口就能用歌声把人吸过来的音乐鬼才小雨宋念宇。但是这首极具感染力的新歌《意外》，这是来自他在8月4号发行的全新专辑《以为你还在》的首播主打

响，这是很有才华的秋风泽最新动感单曲 Insomnia， 歌名就是失眠的意思哦。秋风泽用轻快兼具抒情节奏的曲风，精准刻画出深夜脑海停不下来的感觉，难怪他会失眠。

0: Me.
1: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someone.
2: 哇，相信很多人从星光三就认识林心怡了，很开心她终于又有新作品了，而且马上就空降第8秒的新歌《我就是光》，也改过去唱情歌的优雅，展现出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跟自信。这首歌节奏感十足，听一次就会忍不住跟着踩拍。

塞，感觉这是一部甜滋滋的剧哦。由李显坤单位影集《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带来的同名疗愈歌曲，在本周一榜就登上了第六名好成绩。李显坤单用最真诚自然的旋律，描绘出两个孤独的灵魂在人海当中彼此接通的奇妙瞬间。

0: 101.7.
1: What's up? It's Carrie Underwood.
2: Alright, 本周最有肩膀的这位是熟男魅力大爆发的阿迪萧景宏带来的全新成熟抒情主打《适当》。萧景宏用最具故事感的磁性嗓音，唱出成年人在爱情跟生活里寻求平衡的体悟。
0: Sunshine Music.
2: Oh yeah, oh yeah! 这首歌一放出来，花絮里全身的音乐神经都会被瞬间点燃。本周火速上升到第四名的歌曲，这会是潮流全才音乐才子派伟俊的全新抓耳单曲《Bad Idea》。这首歌将 R&B 跟现代潮流电子元素完美融合，展现小派极强的创作实力。
0: New from Sunshine Music.
3: La radio que te pone de buen humor cada día.
2: 104.3. 谢谢阿斌黄启斌，让台语歌活了起来。本周拿下第三名的歌曲《咪咪莫抓鸡》，编曲使用一台钢琴就能够把人逼哭。

0: these construction kits.
1: 谁说现在的华语歌都不 K 都没有旋律呢？台湾乐坛需要更多像这样朗朗上口的好歌，是吗？恭喜我老萧萧敬腾加上阿令这对超级唱将组合，以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强势冲到第二名，完美的曲调搭配两位充满灵魂的嗓音，将情绪拉好拉满。

0: 本周第一名。
1: Ask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2: Oh yeah, oh yeah. 本周候选念霸榜的话题歌曲就是周星哲的重磅力作 Offer You。 这首歌强势获选好莱坞超级英雄续片蜘蛛人重生日电影的片尾曲，更成为周星哲出道以来在 YT 最快突破千万点阅的作品，可以说是他最新的代表作啊。
0: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3: 好，今天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稍早彼得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哦、最近呢中华职棒的大巨蛋的赛后演唱吹起了一阵怀旧复古风、哦、那听众朋友有没有一些90年代到2000年初期的巨星，如果球团邀请他来做赛后的演唱，哇，你会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呢想要买票进场支持的，有没有这样子的歌手、哦、等于是请大家一起来敲碗了，好不好，浮出水面一起来敲碗。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8月31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还有八个大楼。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送上的也是好久不见哦，林嘉怡的 I Love My City。 待会在一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请您不要走开。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1: 对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正不错呢。
0: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V 胖 ，no， 来吃吃看。
1: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较好吃呢。
0: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1: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 OV 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0: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2: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029，0800600029。
3: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4: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5: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4: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市公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2: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08，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哈。今天礼拜一的节目呢，在空中呢，我们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来敲碗一下哦，因为毕竟呢，现在中华职棒的一个赛后演唱非常的夯啊，然后刚好最近呢，掀起了一阵怀旧复古风哈，像是郑中基啦，哈，像是林志颖啦，像是游鸿明啦，哈，像是台钢在稍早宣布的苏永康啦，今天宣布的罗时丰啦，哎，刚好哦，还有张清芳，都是我们在怀旧复古风当中常常会提到的这些歌手，对吗？所以彼得呢就想要来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一些90年代非常厉害的歌手，或者是2000年初期，如果他们有机会被邀请到赛场当中来做赛后演唱，你个人会非常的买单的？那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啊，我又不看棒球、哦、我也不懂棒球，棒球不是重点哦，重点是有没有这些歌手90年代到2000年代初期好久没有出现，你特别怀念，想要再听到他们唱歌、哦、其实差不多是一样的意思。欢迎您浮出水面、哦、来到彼得的脸书，我们的专页8月31号的 LINE PO 文、哦、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么之前呢，其实上个礼拜彼得在节目当中就有跟大家聊到相关的议题，彼得自己个人不断敲碗的还是要把我自己的这一票呢投给 Sammy 郑秀文，因为他也真的很久没到台湾这边来做专场演出了哦。

其实像彼得是69年次嘛，哦，刚好中华职棒第一年元年开打是1990年哦，记得没有错的话呢，应该是我国小3、4年级的时候，那刚好呢也是我们这一辈人的一个共同的回忆。那当然中华职棒呢中间也出现过几次的假球案哦，那当然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原本有在看的，那后来也就没有再看了哦。那随着最近的国际赛的表现非常的棒哦，那再加上大巨蛋这个场馆的完成，让很多的球团呢愿意投入更多的预算哦，来邀请到赛后演唱的嘉宾。上个礼拜呢 ，TWICE 的纳莲也来到乐天的球场哈，来做赛后的演出跟开球。然后呢，圭贤也来了。那这个礼拜呢，还有 Super Junior LSS， 之前中信兄弟还邀请到赛大叔哈，来到大巨蛋那边就在做赛后的演唱哦。这个咖数呢，是一个比一个还要大咖。那刚好最近呢，这个赛后嘉宾的部分呢，吹起了一阵怀旧复古风，所以听众朋友。90年代到2000年初期，如果这些歌手被邀请到大巨蛋来做赛后的演唱，你会愿意掏钱买票吗？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留言。J.U 呢，这位听众朋友说，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欧虎郭富城哦，对你爱不完。董文丽呢，觉得是周杰伦的 I Do 哦，这些趴数很高啊。彼得自己在心目当中定调是 S 级的这些歌手，比如说是周杰伦呐，哈，五月天呐，张惠妹啦，蔡依林啊，哇，邀请来他们来做一个赛后的演唱。这个预算哦，这个 COCO 可能要比一般的歌手多3-4倍以上哦，所以这个球团的部分呢，真的会做很多很多很多的斟酌哦，因为他们的费用应该也是蛮高的哦，档期也非常的少。蔡朱梅呢说刘德华哦，其实刘德华也是一样的意思哦，忘情水。刘好俊说张宇哦，张宇老师的挥泪，不知道张宇老师这几年还有没有在唱歌给大家听哦。台中的拍狼呢说苏永康的 Sorry 哦，90年代不能少的就是苏式情歌，刚好前阵子也来到高雄举办演唱会，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有出现在台港9月底的赛后演唱的名单当中，苏永康9月底就要来咯。

0: 你的真心。
1: 讲到90年代的情歌歌后、哦、如果有球团邀请到梁静茹来做赛后演唱，哇，这个也是一个蛮厉害的一件事情、哦、来自梁静茹这首成名之作就叫做《勇气》。刚彼得稍微查了一下、哦、因为过去呢，这个很多的球团、哦、邀请歌手的一个赛后演唱的年份跟经验很多。

不很多啊。有来唱过吗？稍微查了一下哈，打梁静茹跟中华职棒好像还没有来过哦。哇，所以呢，这个球团真的可以来努力看看呢。金明也说孙耀威哦，认识你真好哇！孙耀威真的也是90年代的回忆杀，对不对？如果有球团可以邀请到孙耀威的话呢，我会觉得非常的惊讶哦，因为他也是好久都没有来到台湾了、哦，但是台湾有很多想念他的歌迷跟粉丝，对不对？方宇翔哦说孙燕姿的《雄厚青春》，听到这么多场的演唱会呢，还是孙燕姿哦最让你觉得非常的感动。罗琳跟亚曼诺呢在线上听歌帮个大楼压陈雅婷也是。林志问说南部下雨下到快要发霉了，每天出门上班呢都跟疯婆子一样哦，这个没有办法优雅不起来。如果请到郭富城来做赛后的演出，你想呢，你应该会破天荒的前往球场去朝圣哦。

0: 好久我不见的萧亚轩，好多人都敲完他的演唱会哦，敲到碗都不知道破了几块哦。但是呢，之前都只有发行的单曲哦，但是而且连宣传的行程都很少上哦，几乎都没有什么再出现哦，让很多人呢都殷殷期盼着哦。他是 Alba 萧亚轩，这首单曲呢叫做《因为爱》。如果有球团可以邀请到萧亚轩来做赛后演唱的话呢，哇，这个跟梁静茹一样哦，这个新闻又更大一条了，对不对？曾焕成说，因为是赛后啊，所以希望呢可以邀请到小哥费玉清来唱个晚安曲。哎，小哥好像已经封麦了，对不对？吴小如呢想要敲的就是小虎队，之前吴奇隆有时候来开球哦，帮富邦悍将开球，但是呢很可惜因为下雨而淹掉了哦，不知道我们后来的联赛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邀请过来。然后呢林文华说童安格让生命去等候，哎，职棒元年的歌就是童安格演唱的，能够再邀请到童安格，哎，这个梗很棒哎。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许佳莹，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时间是中午的1:20，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哈。那刚彼得跟大家聊到哈，最近呢刚好职棒球团邀请的赛后的演唱会的嘉宾呢，都有走那一种怀旧复古风的味道。刚张麒麟也提到了光良，有啊，张麒麟啊，不，光良后来不是也去了魏全龙的演唱的场次嘛哈，跟郑中基好像是一前一后，所以呢，哇，真的也是吹起了一阵怀旧复古风。那有没有一些90年代或者是2000年代初期的歌手，如果他们再出来唱赛后的演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开心，甚至掏钱买票入场看球赛的这样子的 case， 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留言。以及礼拜一的中午在空中呢，我们还是要来募集一下今天的午餐文哦。听众朋友，今天的午餐是吃饭还是吃面还是吃其他东西呢？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也来帮盖一下大楼。陈慧敏呢也敲完郑秀文哦，觉得初戒很好听哦。刚严敏呢开玩笑说，哎，在赛后的演唱会唱初戒，会不会让球员一直打界坏球这样子哦？哎，你这蛮有梗的哦。那王真丽呢听歌帮盖 ，Ujo Ma 也是听歌帮盖哦。蔡守文午安，感谢你的留言。然后呢？亚曼诺也是听歌帮盖哦，张健说加盖杨林的零下几度 C 哦，顺便邀请一下假日飞刀手陈奕迅来当开球嘉宾，有人敢这样做吗？

其实彼得因为在广播电台里面工作、哦、所以呢也可以算是不能讲半个有点太多了，三分之一算是在这个业界里面工作的人、哦、所以呢也知道邀请到哪一些歌手，邀请到哪一些巨星，可能预算会落在哪里，那可行性有没有这个可能他们会过来演唱这样子哦。孙耀威应该是有机会的啦，因为这个球团可以来参考一下，来考虑一下。蔡琳呢在加盖、哦、这个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很多听众朋友提到了任贤齐，因为他唱过再出发，跟棒球上面的连结还蛮深的，而且他本身都非常喜欢运动。那任贤齐确实在过去的中华职棒的赛场当中呢出现了好多次、哦、大师兄的退休啊，之前拉米狗时期中信兄弟好像也有邀请过他来唱过现场、哦、所以他也来过蛮多次的。潘少侠在线上的听歌邦盖大楼谢尔比，如果有小齐任贤齐、哦、一定会点哦，一定去爆哦，点一首《天涯》。微微呢，好久没有来留言了、哦，但是讲到职棒呢，肯定得浮出水面来冒个泡哦，因为呢，你说你们真的是北中南走透透哦。之前陈庸基隐退赛，还特地跑去了台东观赛哦，哇，真的是蛮累的。那么讲到赛后明星演唱呢，你觉得球团安排的都还蛮不错的哦，像是呢，在台南球场有看过李竹新哦，然后呢，卢广仲、范逸臣等等哦，都是大咖。如果有让你最期待看到谁，你想要推陈淑华，什么歌都好听，当红的时候呢刚好也是职棒正要开打的那个时候，但问题是陈淑华他隐退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彻底啊、哦、不要讲说要找他出来唱歌，现在好像连联络方式都找不到了、哦、这个隐退的非常彻底。谢秀月呢说彰化的和美、哦、目前也在下大雨当中，大家要小心交通安全哦。

在做今天的这个主题的同时呢，其实彼得都有稍微去查了一下资料哦，看有没有一些歌手过去就有在中华职棒的赛场当中来做过演唱哦。拉米狗在这一块真的是做得蛮前面的哦，包含了现在很多的啦啦队啊，台湾啦啦队这么样的盛行，他们也可以算是走得很前面哦，到韩国那边去取经，把这一套呢给带回来，发展成台湾现在有的一个啦啦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规模。那讲到赛后演唱这一块呢，哇，过去他们也是做得非常的彻底哦，任贤齐啦，奶茶刘若英后来在乐天时期2022年也去过，然后呢他们也邀请过邓紫棋哦做赛后的演唱。现在你要来邀邓紫棋来做赛后的演唱，哇，难度非常非常之高啊，应该会比之前高3倍以上哦。所以呢，真的只能说拉米狗他们在宣传哦这个部分呢，真的是走得非常的前面。那么讲到今天的午餐呢，林义君是自己煮粥哦，家己煮糜。Christine Xu 呢，今天中午嘛是吃便当哦。Jane Jane 茶米加个卤蛋哦，这个宜萱呢吃的是烤鸡腿便当。谢秀月呢茶叶蛋加咖啡，哇，好简单哦。亚曼诺刚刚睡到自然醒，在家里简单吃个手工饼干配美式的热咖啡。那蔡玲呢今天自己煮粥配石井汤。谢耿杰自己准备合菜加肉骨茶汤。邓景宏家里带便当，哇，大家都好健康哦，都自己准备呢。

0: 成功不成。
1: 现在各个球团的内部的行销人员都非常非常的厉害哦，他们要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赛后演唱会的一个邀约的时候呢，一定会先开会嘛，做一个可行性的评估。哎，你觉得这个某某某有可能吗？某某某有可能吗？他们预算多少？他们会这样子在做一个不一样的排列组合这样子。那平常如果就常常会在比如说什么台南的什么什么演出什么什么节，什么烟火节，然后可能花莲的什么爱恋夏天什么什么节，台东的月光什么节，这样子会做商演的歌手几率就比较大、哦、那如果平常就没有，那个几率就很低、哦、比如说你就不会在什么台南或高雄的什么什么拼盘式的演出，然后看到陈奕迅，看到郭富城、哦、这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哦、因为可能他们本身平常就不在台湾、哦、可能平常在香港，或者是常常去做巡演的演出，或者常常平常都拍电影啊拍戏，像刘德华、啊、张学友啊，这个你不太可能会在什么花莲的什么台东的什么爱恋音乐节什么海洋音乐节里面看到他们的演出，对不对？这样子的难度就真的非常非常的高了、哦、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大巨蛋当做一个诱因，在大巨蛋里面来唱歌给四万人听，对于歌手来讲可能某些程度会有一些吸引力在里面，所以呢以前的不可能现在可能性会再增加一点点、哦、这是我的想法。陈奕迅的这首单曲呢叫做《Shashano》、哦、当然也希望这个球团的一个赛后演唱会当中呢邀请到陈奕迅、啊、当然这费用一定是非常的高、但是呢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期望、哦、吴小如说赵传 OK 啦、哦、这个英勇勋章最符合十二强世界杯冠军的一个氛围，像传哥呢就应该是有那个几率的嘛，因为传哥陆陆续续都有在台湾做演出，那也有发片哦，这个几率就是比较高的。Jen Jen 呢，加盖哈、哦，钟汉良的 O R E A 哦，有孙耀威就觉得有钟汉良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申杰哦，中午起床呢，台中也下了一波的雨，真的假的？台中有在下雨是不是？小点徐怀钰的《我是女生》哦，好像 Yuki 徐怀钰也符合怀旧复古风，然后陆陆续续也有都在。有在做演出，所以徐怀钰的演出机会也是有的、哦、LA Boys 的跳、哦、因为黄立行现在已经半消失的状态嘛，所以 LA Boys 呢基本上就很难。雅婷阳呢觉得邀请孙耀威不错、哦、上个礼拜六刚好有去看的那莲还有志气团陈华那一场、哦、三组艺人总共唱了12首歌，非常的精彩、哦、所以现在呢买球票可以有2个享受，是不是很赚 啊当然球票会比较贵一点啊。

0: 心底。
1: 那如果以四大天王来讲呢，彼得觉得哦，郭富城可以算是这四位里面呢，如果要邀请他来做赛后演唱，我自己觉得啦，可能性稍微比较高一点点的人哦，因为他待在台湾的时间比较多一点点。你说像刘德华、像张学友、像黎明哦，一年大概都除了做演唱会，他几乎都不会来。郭富城前阵子还有在台湾拍戏嘛，所以呢，这个可能性哦，这么多那么一咪咪哦。听到的歌曲呢，经典的好歌，郭富城的《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哦。如果真的有球团邀请到郭富城哦，哇，那绝对呢，四万人哦，应该是满场的哦。陈敏智哦，身为邦邦的本职迷，觉得赛后的嘉宾呢是附加的哦。去年去大巨蛋看了两场，一场赢了哦，然后演唱会还是黄明志超嗨的，另外一场输了哦，被爪爪逆。转哦，整个凉掉哦，后来呢，唱周兴哲来做现赛后的演唱，觉得心情都没有了，对不对？如果可以的话呢，郭富城跟王菲哦，都是你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手，希望邦邦今年能打进季后赛。这个我自己也要目前打了一个小小的问号了呢。
2: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中午的一点过38分，欢迎您继续回来哈。那线上呢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哦，讲到棒球场上面的一个赛后的演唱会。如果我把这个年份定在90年代跟2000年初期，有没有一些球团如果邀请到这些歌手再进来唱的话，你会有意愿进场来看棒球哦？有没有这样子的可能？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那这样子的主题呢，也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8月31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吕应杰想要点彭羚，哇，这个也是好久不见哦，《天生温柔》这首歌。阿荣，感谢你的留言。大瓶子、廖世强在线上呢，都是听歌帮个大楼。火藤树虎燕说 Coco 李玟呐，哈，这个永远都邀请不到了。但是呢，如果有机会在球场听到《真情人》这首歌的话呢，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嗨。那欧虎呢也提到了郭富城哦，《对你爱不完》。王孝祖说郑伊健的《极速》哦，1999年发行。哇，郑伊健这个还是有机会的哦，因为像过去两年他也是蛮常在台湾那边做发展的嘛，哦，有拍戏，然后呢有举办演唱会哦。只是说呢，现在时候过了哦，现在再邀请他过来，可能难度又稍稍的往上增加。陈俊宇呢说下午哦要来清运家具，但是呢又在下雨哦，这个辛苦辛苦了哈。欧俊霖说国语的是 SHE 的 Superstar， 台语的是谢金燕的冷不公哦。魏全有厉害呢，谢金燕前两个礼拜也是去魏全的场子嘛，

这是林俊杰，这首单曲叫做编号89757、哦、现在林俊杰呢，他的等级应该也快要追上了阿妹啊，快要追上了周杰伦的等级了，对不对、哦、也是亚洲巨星了、哦、Vicky Young 听歌，邦盖大楼陈德义也是，那 Chen Shen Yu 罗志祥爱的主场秀、哦、前几个礼拜好像有去乐天的场子也唱过了嘛，对不对？玉多木呢想要听500的浪人情歌哦，500有的之前包含了我不太确定是乐天还是拉米狗，然后富邦呢也有邀请过500去做赛后的演唱哦，现场非常的嗨。你说赛后演出超赞的哦，用少少的钱就可以看球，又能够看喜欢的明星演唱哦，真的是蒙拉甘塞口，一举两得。那你看了郑中基的演出，哇，感到非常非常的满足。所以呢，玉多木也是从台南冲到台北来欣赏，对不对？哎，当时郑中基是唱了什么歌啊？因为我没有去看他会后的演唱的一个画面哦。他是唱了什么歌哦？这个歌单的部分呢，我也蛮好奇的。温温想要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本身是诗迷，敲碗最大声的呢，绝对是台南女儿周子瑜哦。但是呢，她不在90年代跟2000年初期的这个范围当中哦，所以暂时没有提到哦。那黄依婷呢，在加盖陈晓东的心理游戏啊，陈晓东哭哭哦。

好，玉多木说呢，当时的郑中基在台北大巨蛋的赛后演唱呢，唱的是制造浪漫，绝口不提爱你，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无赖跟左右为难。哎，记得左右为难好像是跟大师兄一起唱的，对不对？所以呢，他很懂哦，这个台湾的粉丝呢喜欢听什么，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的经典哦。那我们现在听到这位呢，杜德伟的《脱掉》，2023年呢，在中信兄弟的邀请之下呢，来到洲际棒球场有做赛后的演唱哦。小帅妹也说陈晓东的情有独钟，每个人对于支持的球队呢都是情有独钟。讲到陈晓东，原本九月底是在台钢的邀请之下呢要来做赛后的演唱，但是呢好像在翠上面有台钢的球迷抗议，说之前陈晓东有政治上面的问题，那后来呢台钢那边也就从善如流，把陈晓东的演唱给取消掉了，改换，不能讲改换哦，他是说张清芳原本就在邀请的范围当中，所以说不能说改，是后来呢加码邀请到了张清芳来做赛后的演唱，陈晓东就没有了哦。那这样子的决定呢，在网络上面呢有两极的评价，真的是觉得怎么样都不对哦，只要牵扯上政治的议题，所以呢彼得不会在节目当中讨论这一题哦，太危险了。蔡琳在加盖的是黎明，如果可以再见你哦，方儿方儿亲哥帮盖，打电话拍狼再盖哦，说怎么没有人点五百呢，现场会不会直接被控场哦，五百老师是控场大王，肯定是这样子的哦。亚曼诺说20多年前曾经在台南的东地市百货后门跟孙耀威偶遇哦，应该是他办完活动或者是办活动之前吧哦，本人真的是超帅超好看的哦，帮盖大楼

0: 好，王心凌这首单曲呢叫做《心电心》哦，一样是去查了一下哦，果然呢在之前呢也曾经有去到 La Migo 的场子哦，去做赛前的开球跟赛后的演唱。一五呢说厌世的礼拜一又遇到下雨哦，真的是希望听到一些开心一点的歌曲，辛苦辛苦了哦。刘好俊、张宇的《灰绿》，陈明德呢想要点华健歌哦，周华健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赖佑任想要点张卫健的夜蝶，礼拜一开学日哦，小朋友是闷闷不乐，但是家长呢也启动了自己的自由，在线上呢亲哥帮个大楼啊，彼得家里的小彼得跟迷你彼得呢也真的是哦，这个从上个礼拜就不断的在倒数哦，说哇完蛋了，怎么这么快就要开学哦，觉得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特别的快，但是相反的，对于爸爸妈妈来讲，会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啊，终于要开学了哈，果然呢，这个体感在每个人的身上呢是不太一样的哈。觉得开心的人就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觉得辛苦的人时间就会觉得过得特别特别的慢。对吧，谢福星呢也说 Yuki 徐怀钰的向前冲，詹高兴呢萧亚轩的 Cappuccino， 梁晨轩因为对棒球没有研究、哦、在线上呢听歌棒盖大楼，对棒球没有研究但是对歌手有研究就可以了。
1: 景已碎，黄风再共街灯唱醉，黄灯有罪，红灯有罪，

0: The French is like a revolution here to stay. I break the law, bust my chop, open shop, I never wait for the cops to say stop. Kiss your girl before you feel like an illusion. I'll live a life in an evolution.
1: Oh, you yo, me boy, 飘已经盖，不想胜国，只想感觉被放大，愤怒瓦解，万人膜拜，赞颂我的伟大。
2: 刚查了一下，郑伊健好像没有来到中职的赛场做会后的演唱过，曾经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认真觉得富邦悍将可以讨论，可以认真考虑一下，可以来跟中职郑伊健、林威柱来做个现场面对面的一个相见欢，感觉应该会蛮有梗的，蛮多新闻点的。严青弟在线上呢，邦盖大楼想要点张卫健的《真英雄》。亚曼诺刚要出门上班哦，台南的北区依然是下雨当中哦，这个下雨当中开车小心了，好不好 ？Sandy Zen 呢也是听歌邦盖，家丁业呢忙碌当中，也是听歌来邦盖一下今天的尾楼。何光也是盖尾楼的听众朋友，美嘉彩色有限公司敲碗徐若瑄。哎，查了一下有哎，他去年有在魏全龙的邀请去做了赛后的演唱，但我不确定有没有在现场跟徐若曦进行相见欢就对了徐若瑄、徐若曦常常傻傻搞不清楚，对不对去年的话呢，徐若曦还有在魏全，那今年就没有了呆娇醋说，如果可以邀请到 Fall in Love 来合体开唱，哇，那感觉一定超赞的，对不对？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其实这些话我都已经听腻了，也烦了，好吧。

在谷谷里思维的这首不会爱就别爱之后呢，接下来送上的是周杰伦的告白气球。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一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重新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今天8月31号，八月份最后一天，一样拼起来，3个小时，舒服又效率的 fighting。

0: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 有啊，我吃掉了。
0: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1: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0: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2: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哲，照顾长辈，南投市推出银发健康关怀社区共餐加值计划，每餐多补助25元，加入体适能课程，导入科技健康量测，数据上传 APP， 让在外打拼的子女也能随时掌握爸妈健康。
3: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4: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5: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6: out，
5: 泡水车
6: out，
5: 调表车
6: out，
7: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5: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4: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0: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硬是挑够伊。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是这个沙德尔台风很想说的话，是吗？我的印象当中比较少有这种什么败部复活又复活的台风哦。OK， 它虽然呢就是已经在中国大陆登陆，然后也减弱了，据说呢今天早上也恢复成这个热带低压，有可能24小时之内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然后呢这个败部复活之后还是沿用它的旧名，不会另外取新的名字，还是一样是沙德尔，然后它会往东北方移动，逐渐减弱。如果减弱的速度呢比较慢的话，有可能台湾就是我们呢明天9月1号晚上会发布海警，好，又针对他。 OK， 难怪呢本来想说这礼拜应该期待雨停号召一下，台湾呢不管是男生 Dios 女生 Dios， 这雨停有谐音梗的都来集气一下，赶快让他退散。我觉得整个八月过起来真的是 say go 的感觉，好湿哦，期待呢有好天气，好不好？好，那如果呢这个沙德呢这个轻度台风然后减弱的速度会比较慢的话，就看一下明天的状况是不是呢晚上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2号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2: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听到徐佳莹的歌曲《你的童话》，长大之后呢，你才知道现实跟童话，哎，真的有落差的，对吧？下午的2: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呢陪 Dios 上线这3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一起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吧。今天迎来呢8月份的最后一天，831。OK， 哎，是不是应该要放他们的歌？好，那4点钟过后呢，我们就是还是来分享一下这一个月，好，你的点点滴滴，而且也证明了我们挺过来了，要迈向9月的新篇章。好的，那么呢，今天。应该从昨天开始吧，我不晓得第二次是不是有分享了这些梗图。我觉得网络达人哦，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为什么会有这个梗图出现呢？因为今天是开学日，我们家狮子园跟我们分享这个开学日，我觉得大家非常的应该算是要那个什么欢庆一下嘛，因为会大喊，大喊什么呢？今年的梗图比较不一样了，那焦点人物不同了尤其是呢，就是不管是就是妈妈 Dios 还是爸爸 Dios 哦，那今天出门的时候应该都会非常振奋的开心哦，因为什么？因为开学了，然后呢会大喊说你们爱谁呢？当然父母都会说我们是爱孩子的。事实上这梗图呢就是出现在那个妙的地方，是在最后一句话，摸着良心再说一次，最爱的人是什么？从今天开始最爱的是老师，要请老师再多关照下一个学期了。好，不管呢你这昨天还是今天有那种大叫声，大叫声有可能是振奋的，大叫声有可能还是会带着一点点的生气气的感觉。像我们家的天平花昨天呢又就生气气的一个大叫，为什么？因为孩子啊可能放假放懒了，有没有？那开学呢其实要准备的东西还蛮多的，除了要把心收回来之外，你的文具用品啊功课做完了没啊，是不是应该要开始正常的一个作息呢？所以呢昨天呢比较有生气气的大叫，应该是说要早点休息早点睡觉。为什么？因为怕说你自律性不好就会赖床我昨天呢有跟他小聊一下，我就说啊，赖床这件事情哦，不管是上学还是上班，都有这个念头想要赖床，尤其是下雨天，尬的。

好，今天是开学日，国中小的开学日。其实呢，上个礼拜我好像就有看到，就一批一批的学生哈，不管是步行的还是呢骑脚踏车的，其实有时候你看到的心情会不太一样的，就是忽然有那个 moment 强调就是那个 moment， 觉得呢这种学校的那种感觉，还有呢念书的感觉，其实还蛮好的。 OK， 开学之后呢重返校园哦，这第一个呢大家会想到的问题啊，就是营养午餐的供应。开始供应之后呢，大量的厨余怎么办？因为都还有印象吧，就是厨余发生了一些问题哦，而且呢是需要呢就是去解决或者是转型的。因此呢环境部就来提醒了，学校集中供餐产生的厨余，今年还是可以作为养猪的一个用途哦，但是从明年2027年开始，也就是倒数四个月吧， OK， 2027年开始会全面的禁止用于养猪哦，就是厨余养猪这一途哦。所以呢面对厨余的这个方式的一个调整，势必要跟上啊，那及早告知哦，还可以呢提前的来因应比如说你可以从这个菜单设计着手来减少剩下的食物哦，也避免浪费哦。那还有像是清运相关的部分处理的这个压力，及早的因应呢会比较好一些些了。倒数四个月 ，OK， 厨余哈、哦、这个厨余不能够再来养猪哦。

0: 嗯？哦，这是不是盗版 CD 啊？一直有杂音哎。
1: 哦，这不是杂音啦，是家里有蚊子。
2: 耳朵里的飞蚊症让你受不了了吗？赶快记下四字诀：寻盗清刷。巡查室内外容器，倒掉积水，清理不要的容器，刷洗容器内的虫卵，防治登革热，还你最高品质，静悄悄。
3: 嘿，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耶。
4: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诶，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3: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4: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3: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4: 当然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3: 哇，我以前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像这样仔细看食物哎。原来我也可以当食物侦探。
4: 对啊，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食安侦探，从看保存期限、检查成分标示，到观察食物的色泽和外观，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超能力。
3: 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心，让吃东西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成为自己的餐桌守护者。
1: 今天就推它吧，耶、yeah? yeah?
2: 今天的推歌呢，要来继续哦，处女座和过这个生日月的联合推歌啊，进行了 Part Two 哦，我们的组头，哎，不是，是组长，小组长玉多木迪尔斯啊。除了呢第一个 Part 呢有陈梅，还有呢这个丽云迪尔斯，还有他自己之外呢 ，Part Two 啊，包含了像是宜萱，还有陈琳琳跟 Mini You 的推歌，我们一起来看看啊，是不是从推歌当中呢更能够啊用不一样的一个角度哦，很深刻的理解处女座迪尔斯呢。好，宜萱呢要来聊。到是这一首萧亚轩的表白，他说就节奏很轻快，很像是处女座对于生活跟爱情的直白跟干脆。你不要以为处女座你总是会把他的连结的关键字很重要的就是咕咕某某有没有，但其实呢有些层面他们也是非常直白干脆，而且不想要拖泥带水，勇敢的做自己，也完整完全的呼吁了处女座呢对于内心真实感受的诚实，还有啊不要漏掉了，这永远都是就是强调再三追求完美的执着。

天他觉得呢，处女座对生活爱情可以显得很直白跟干脆哦。但是另外一个爱情的层面呢，陈玲玲说，处女座呢有种很要求的一个很深的契合感，表面呢看起来很理性，但其实内心非常的深情哦。他聊到这首歌曲呢是 JJ 林俊杰的《修炼爱情》，他说虽然处女座给人就是非常的冷静，而且呢说的头头是道，很会分析，但是感情一旦投入认真，往往比谁都放得深。而表示呢像这首歌曲哦，他可能诠释的也许不竟然是那种很轰轰烈烈的爱，很多的情绪都非常内敛，藏在心里慢慢消化哦。从过去的爱情当中你学习到了什么呢？好，一路的就是学习整理成长，这个过程就非常有处女座的性格。而他喜欢这首歌曲最能够打动人的地方啊，他没有那种假装坚强假装自己不痛，而是承认了他就是有那样子的痕迹，爱过受伤再慢慢放下。你知道修炼这两个字，他觉得本身很处女座，不既然是放弃，而是透过每一次感情的每一次的成长，且他们说是自我要求，不是要求别人改变，是要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成熟。 OK， 一起来修炼。

0: 孙悟空以及唐三藏一行人在经过400年之后，这次要前往东方取经。
1: 悟空，我们是不是又来到了火焰山？怎么气候如此炎热？
2: 师父，现今地球的大气和海洋因为温室效应而造成温度上升，只要到了夏天，天气都热得受不了呀。
3: 给我水，给我水！
4: 二师兄，这是大家的水，你不要一个人全部喝光吗？
5: 我铁扇公主就用芭蕉扇帮你们一把吧。
1: 哇哦，原来好听的音乐跟歌曲能够让人心境不再烦躁
3: 哦，这种透心凉的感觉好舒服哦。
2: 这样子连师父念紧箍咒也不怕啦。
1: 悟空，你要试试看吗？
2: 师父别。
0: 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是您开车散步、做家事，甚至是取经缓解暑气的好良方。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也可以让您走到哪里就凉到哪里哟。
6: 修理沙滩，修理玻璃，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7: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小雨。
8: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好，最后一首歌曲《处女座生日月》联合推歌，这个 Part Two 呢，非常非常的感情走向啊。第三首歌是 Mini You 的《911下辈子》，而且呢，对他说希望这辈子公婆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但下辈子还是可以好好在一起。结语是什么？就是爱最大，辛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下！

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 雇主请注意，加强向移工宣导，慎防诈骗，别让帮忙变成犯罪。谨记三步：不借账户，不给门号，不帮提领现金。
2: đừng để giúp đỡ trở thành tội phạm. Các bạn nên nhớ 3 điều: không cho mượn tài khoản, không đưa số điện thoại, không rút tiền hộ. Hãy tránh vi phạm pháp luật để bảo vệ chính mình.
1: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4: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5: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4: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5: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4: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5: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各位城市广播网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幸福文化的行销祝子慧祝子。今天呢，很高兴来跟大家分享幸福文化出版的一本书，叫做为何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从认知心理学角度观察职场情绪与消费行为。那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是韩国的认知心理学家金景一博士。那金景一博士呢，非常擅长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帮助我们可以洞见我们日常的判断、金钱决策、问题解决，还有各种生活层面的议题。介绍这本书之前呢，我先跟大家介绍什么是认知心理学呢？正是以这个透过实验的方式来精确的研究我们人类思考过程的因果关系。所以呢，我们这本书有64则相关的短篇，每一篇呢，金景一博士都会为我们介绍1到2则，就是一个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或实验。然后呢，金景一博士会带我们从这个实验去破解一个关于可能是工作，可能是职场，可能是领导者，可以从这个实验当中有什么启发。全书呢，总共有64则短篇，总共分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工作的部分，然后其中包含很多个人心理啊，然后职场现象和领导者思维，可能包括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明明决心要做，为什么总是半途而废，或者是他也告诉我们重要的决定我们要放在早上完成。那书中的第二部分就是关于金钱的部分，包含了就是我们的消费行为模式、金钱认知，还有我们的投资心态。那这里头呢，就有包含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这个过度消费的状况，可能我们要增加一些人际连结，可能可以改善我们的消费过度的状况。那另外呢，如果说今天我有一个目标想要就是比如说存钱的话，我在一开始跟这个过程中我还有一些不同的激发动机法可以参考。那这些呢都是认知心理学研究一些小启示，可以带给我们在生活层面有很多的运用。在这里头呢，就要特别谈到说这本书为什么会特别去谈就是工作跟金钱呢？其实呢，金钱这个工具本来就是很多心理学家常常用在研究使用上的一个工具。因为我们人在面对金钱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守住财富、看待金钱，或者是怎么样对待金钱的这个部分呢，常常我们在金钱面前会展现非常赤裸的人性。

的这个书中的篇章呢，可以帮助大家窥见我们每一个人的思维和价值观，然后以我们自己这个金钱的价值判断体系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的审视自我，转化为我们内在成长的契机。那希望这本书《为何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可以帮助大家减轻就是日常在金钱或者是工作当中为我们带来的一些压力，让我们能够有所舒缓，看透金钱与工作的本质，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驾驭金钱与工作。

0: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四张老唱片仿佛是昨天。记忆的糊弄玩弄，记得的老回味，不记得的就真的想不起。
1: 你吃药啊不？
0: 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蓦然回首，如梦似幻，何必牵挂执着，狭隘的必须，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2: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3: 哇，好香哦！
4: 耶，是我最爱吃的三杯鸡，妈咪好会煮哦。
5: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6: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3: 宝贝，谢谢你。
7: 爸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8: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9: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鬼走海溜溜啦！
5: 宝贝，不要！
10: 哎呀，可恶，怎么有人在这边放肆？
11: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12: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戴爱玲。
13: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他也是很有铁肺实力的这个歌手，他是李佳薇。有谁下午的3:25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下午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定频喽。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再来看几则消息，首先呢，先来点温暖的哈。今天呢，因为南部还是下雨哦，那个温度有点凉冷，来点温暖的感觉哦。这是看到的是指台湾国人们对于这个日本哈熊本的一个强震哈所这个捐献的爱心哦，这个日本的这个熊本呢，发生了规模 7.1 的强震，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月了。这当中呢，台湾各界爱心不断的涌入哦，除了捐款账户已经迅速的突破3亿元的台币，另外还有大量物资的这个捐赠，还有一个呢是有民众哦，就是会到当地来义煮煮东西，为灾民呢带来及时温暖的这个感觉。而面对呢，台湾的这个爱心的这个熊本县知事啊木村靖还特别录制了一段影片哦，特别的向台湾的民众表达感谢之意。好，那另外看到呢，这个马上要翻到这个9月份新的篇章哦，要感谢哈、哦，感谢这个整理出懒人包的这些闲人达人们。好，来迅速的参考一下哦，值得大家先关注一下比较偏全国性的9月新制懒人包哦。除了之前我们常有提醒的国旅补助，我现在已经全面的开放登录了，没有依照上次的那个什么身份证的末码来分流，就是大家都可以登录。夏小薇我呢上个礼拜哈、就是有狮子园的提醒，所以呢我也登录了。好，九月份的一个新制呢，有一个好运动部的心智挥汗有礼，让大家呢这个有健康然后有好康。我上礼拜呢就是也是去做运动课的时候呢，小熊教练有特别提醒说，可以去申请看看哦。我想说是怎样。好，这个规则呢，好 ,9 月1号明天开始哦 ,9 月1号早上10点到11月30号这运动部的挥汗有礼活动呢，你只要年满16岁具中华民国国籍，而且在国内那是设有户籍的，你透过手机当中任何一个可以记录运动数据的 APP， 这有的都已经是内建了，对不对？好，比如说这个 Apple 健身，好，或者是那个 Google Fit， 另外还有这是什么拼命 Broom 啊等等，或者是任何你可以有所记录你的运动数据，你完成的项目可能单次运动30分钟以上，单日累积达8000步以上。这我周遭的朋友呢已经是觉得8000步还算少的呢，好，都是那种万步起跳的，有没有？好，那另外还有单次健走或跑步达5公里以上，或自行车骑乘达15公里以上，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运动健身的项目，你呢可以上传截图，然后经过审核，是要经过审核的，你就能够审核完成之后就能够领取50元的加码券，每个人最高呢可以兑换到14次，就价值700元。目前呢总计的限量发放呢是200万份，从明天开始。你想说呢这个加码券是可以到哪里兑换吗？这50元每一次50嘛，那我觉得这个还蛮方便的，很实际很实惠，因为你就近就可以去兑换你的饮料啊，你的午餐啊等等。比如说呢像这个便利商店全家 Seven 莱尔富还有万家福乐家康全联，你就可以兑换到健康及运动类商品哦，其实非常的广泛，运动机能饮啊、矿泉水、蔬果啊、健康餐食等等都可以哦。那呢提供的各个通路提供的品项是不尽然相同，所以你肯定也先上网去看一下功课，各个通路跟这个动资网最新的公告为准了。那你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上传截图到底怎样才算数比较精准的可以让协助审核完成的话，其实他们呢也有这个设这个客服人员的一个服务时间，你只要早上9点到12点，下午1点到6点，通常就是上班时间，你可以打电话到02-7752-3658询问一下客服人员就可以了，更加的精准。那国旅呢，
我们上礼拜已经讲很多了，那还有其他县市的加码，比如说台中、台南、台东，还有像花莲等等哦。那有加码的部分呢，就是也是各自的哈。如果你想要领取补助的话呢，你就是在规划你的旅行的时候先上网看一下。好，那另外呢，有可能9月1号开始哦，出国会变得比较贵一些些，因为呢，交通部有公告要分两阶段调整机场服务费。好，你有还没有印象呢？第一阶段要开始9月1号开始，现行的500元调到750元。好，下一个阶段呢是2028年，这还早，就2028年的9月1号。所以你先记住，从第一阶段是从明天9月1号开始，机场服务费有调整了，涨高 up 500变成750元。好，那另外呢，好像有些航空公司哦，他们的那个服务费调涨哦，就是定位的服务费或者是行李超重的一些费率计算，你可能呢出国的时候要稍微的再来注意一下。再来呢，毛孩家长哦，毛孩家长呢完成宠物登记，9月1号开始可以抽奖毛孩登录计划。我们上礼拜好像有稍微的聊到哦，就是参考了这个登录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哦，完成宠物及饲主的资料确认之后就可以取得抽奖资格。这宠物券呢也还不错，也还蛮好用的，比如3万张价值300元的宠物券，你就可以呢那民生用品的采购有没有，是宠物相关食品用品等等的这个采购也都行的。好，那另外还有看到是就是各个银行也都有一些转变，或者信用卡的部分呢，你也是可以稍微的去注意一下。再来看到是环境部照明亮99 ,9 月9号开始开跑，也就是呢提倡环保，然后呢灯泡灯管太旧换新哦。你如果支持这个活动，参与这个活动 ,9 月9号到10月31号就串联连锁贩售通路照明品牌，还有网络电商哦，也会推出抽奖还有折扣，还有呢满额回馈的优惠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之前用很久的传统的或者是呢要更新的老旧的照明更换为这个 LED， 好，这方面也要注意。那另外回收呢也是需要注意，有时候那个旧灯泡不小心可能会有破碎碎裂，你要好好的妥善的把它给包装，免得呢就是清洁人员在处理的时候呢不小心会割伤手哦。就是这个破损的部分要请务必的妥善的包装，还有呢最好还是能够标记标注清楚，再交给这个贩售通路或资源回收车来回收。 OK， 这方面讯息呢就先让大家一一的参考。我觉得那个运动券加码券的部分呢，我知道周遭人也都很重视健康，也都有在运动，用各种的那个什么就协助的工具哦来记录，所以呢这一次的记录呢就可以好好的用上了，上传截图有机会可以获得50元的加码券，而且每个人最高可以兑换到14次，这样算起来价值会有700元，就近的超商就可以来换取了，所以呢请大家稍微的留意一下，争取一下咯。

0: 读书追求 A 加，
1: 防晒要 SPF 50加。
0: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0: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0: E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2: 2050年复古花车嘉年华登场，马上请 AI 记者 Remy 来为我们报道。
3: 好的，首先是十位 AI 机器人以 Michael Jackson 的月球漫步通过，整齐划一，令人惊艳。接着是穿着旗袍的 AI 美女们，摇曳生姿，精致唯美。接着 ，Oh my God， 是广播电台，我要去找最爱的人类 DJ 签名喽！
2: 哇哦，这是我看过 Remy 最人性化的一面。
4: 不管时代怎么变，温暖又人性化的陪伴熊赞，我们最爱城市广播网。
5: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1: 哇，
5: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5: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5: 是哦，
1: 嗯，
5: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5: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5: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5: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6: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0: 来哈啦。
1: 我们来看几则各方面消息哦。电影方面呢，再来看一下这个呢，也让大家非常期待的系列之作，那就是《霹雳男儿》。你想到是谁？想到是那个阿汤哥有没有？跟这个妮可基曼他们第一次合作，也是两人的定情作。这是暌违了40年之久，40年之后呢，要推出续集了。那现在的新片呢，也成为影迷高度期待的组合，尤其是啊，这好像今年吧。今年演艺工作非常密集忙碌的，现在应该算是呢，就是地表上最漂亮的孕妈咪，那就是安海瑟薇，还有确定要加入阿汤哥汤姆克鲁斯所主演的《霹雳男儿》的续集喽。哎，他们两个人要一起重返赛车世界，这一定会很让大家期待，这不一样的一个组合有没有？那这一部电影呢，就是派拉蒙影业也宣布哦，电影可能会在2028年6月份在全球戏院上映，而且它是以这个 IMAX 等高规格的格式来打造。这种看这种高规格来打造的感觉呢，就是比较能够强烈的那种感受到飙车哈、哦、视觉体验。飙车用看的就好，不要实地的去演哦。这个飙车是很危险的，会这个违规的，而且呢是会可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千万不可。但是呢，用影片上去观赏的感觉呢是挺好的，对吧？好，来看一下呢 AKB48 姐妹团 SK48 呢宣布9月25号陪大家来过中秋，因为中秋连假的第一天在台北呢 Capra Studio 来举办他们的活动，而这也是团体呢第一次在台北举办专场的演唱会。消息一释出的时候，分享这喜讯的时候呢，台湾粉丝也非常的开心，就是很开心的说哦，9月份台北见。这一次的台北场呢，是会由16位成员共同演出哦。而台北站呢，这也算是他们亚洲巡演很重要的一站，你知道吗？这日本官方还同步的推出台北站观赏团。你也想说啊？观赏团是要干嘛呢？有享受特别的福利吗 ？OK， 他们有规划了演唱会门票及彩排、参观等限定的内容，所以呢，预料铁定会吸引不少日本歌迷是专程的来台湾一起来参与这一场第一次台北专场的演出。台北市府呢所举办的第二届国际都会音乐节2026潮台北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展览，就是潮台北跟潮首尔的文化展览。这个展览呢，就是集结了知名的韩星，比如说他们的舞台食品也把声音艺术文化科技还有舞台幕后制作带进展览的空间里头，展场里头，你可以好好的去观赏一下，也可以借机观摩一下。时间点呢，9月4号到13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文化馆2楼展的这个特展厅来登场。你知道吗？就是很让粉丝兴奋的是，你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韩流巨星他们使用过的一些舞台的物件，还有呢依照演唱会原始设计跟比例所打造的舞台的一个作品哦，动力装置啊，还有 3D 沉浸式的声响啊，还有幕后的档案等等。那有谁呢？好，你可能会想说哦，之前很酷很性感的很直率的李孝利哦做过的王座，还有呢现在可能更轰动的像是 BLACKPINK 专属演唱会道具跟特殊造型的麦克风，还有像 2NE1 使用过的特殊造型麦克风架， OK， 都会透过展览很近距离的方式呈现在台湾歌迷前面。而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 K-POP、哦、包含了他们的这个音乐文化等等，还有整个设计造型那样子的一个韩国美学。我们待会准备要来听新歌了，这是呢人气乐团理想混蛋跟这个 Ocean 高尔宣推出的新歌《一样会爱上你》。他们说呢，他们两组人马曲风其实落差很大的，有能够这样子因为一场音乐节的合作舞台来结缘很酷，这次的合作呢也是尝试新的风格。还有一个要关注的呢是这个，你还记得他吗？那个歌唱飙高音的时候还跨海要跨国赢得不一样的一个赞赏，就是小胖林宇群。他 呢以全新的状态回归歌坛了，而且还积极的接演出表演了。你知道他短短的四个月甩掉了多达15公斤。你想说，哎，现在才改换造型吗？外形吗？不是，而是呢，就像我们一样很关心自己的健康，因为健检报告亮起红灯，而且还有医生呢就警告，再不减肥可能要装心脏支架了。所以健康很重要，他也因为呢健检的感觉哦，就是感受到身体的改变，哎，一下子减掉15公斤，可能就缩小，可能会缩小到1号到2号，对吧？但不管怎么样，健康还是很重要的。好了，来听一下，差异很大，但是呢，尝试新的结果跟风格还不错，听理想混蛋高轩的《一样会爱上你》。

0: 一场充满挑战的冒险即将展开。面对未知的前方，你准备好了吗？
1: 环保餐具 check， 运动鞋 check， 笔记本 check， 笔电 check， 我准备好了。
0: 真的准备好了吗？
1: 哎，好像还少一个哎。啊，找到了！随时随地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 ，check。
2: 城市广播网。

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大家好，我们是 IO 乐团。
1: 8月31号按照往例，我的微粉，我的 Dears 一起来分享一下你8月份的一些进度挑战，任何你想说的印象深刻的事都可以来分享。再来呢，对，新的一个月份，而且要倒数，倒数年度了是吧，有怎样的计划要冲冲冲的呢，也一起来说说吧。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我的微粉呢就要再跟上来。今天8月31号，按照往例哦，就是来分享一下这八月份的一个进度啊，是怎样的一个起起伏伏呢？我觉得起伏呢已经算是非常好，非常日常的，对吧？你就算是最平凡的，也会有一些些起伏，比如说事情的转折，或者是你心情的转折。那另外呢，来看一下九月份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规划呢 ？OK， 不用拍谁说这么小的事情。情像写日记一样没有关系，就算是流水账都是你在过生活呢，对吧？我承认呢，我八月份真的非常的美，三沟发霉的美，有一点点的阿杂，这阿杂呢铁定就是处理不完，而且会来来可以给好多次哦。只要是遇到那种多雨大雨的天气的话，就是你知道房子也会老旧，就跟人一样也会老化哦。所以呢就是如果是这种异常天气的话呢，很容易避免会渗水水或者是滴漏水，再来呢他们就是这个见缝就滴水，好，那些窗户间或者是这个冷气间，你知道我真的觉得很讶异的是哦，那 silicone 有时候也是需要太久的，再来呢酸螺丝的地方它也会渗水了，所以呢这个潮湿发霉的阿杂真的很不好过，但你日子还是要过啊，对不对？你看我们这样子一步一脚印也已经到了八月底了耶，很快，时间过得很快。然后呢，当然也不是说充实，我觉得至少我的生活是踏实的，很宅，踏实的，不竟然是充实。我今天在写我的那个月进度之后，觉得说很好，因为你就是会面临到心情，你要面对，然后你要处理事情，而且现在还不能够马上处理哦，一定要等到天气晴。然后这礼拜呢，可能又要一直到一号、二号，九月一号、二号。都还是不太稳定，还是会有这个大雨小雨下的情形之下，就势必要再多等一些些，这就考验着。你知道有时候我会很急，不是那么的冷静，但面对大自然告诉你的一个 sign， 你就要去学习，必须要等候最佳的时机。所以我还是要频繁的去关注一下那些漏水的地方，渗水的地方很阿杂，就像我说的，你还是要懂得去过生活 ，OK？ 所以我用很多的乐趣哈、来转念，果不其然，在发现，在写的时候呢，哇，太多乐趣了，追了很多的剧，然后也看了不少的书，我觉得还挺好的。还有一样就是会有吃吃喝喝闲聊的时候哦。像我八月份呢，你看帮朋友庆生、还好有一个比较静态的感觉，是比较充实一些些的，就至少用那个粉彩画来稍微的平衡一下 balance 一下，文青 feel 好，还是有占个一分跟两分，不然其他都吃喝玩乐 feel。 而且湖光山色，因为就是很震撼于非常欣赏，我的那个灵感就来自于去西藏，大自然的那个美实在是让你真的是我会有点惊艳到无法说出来，无法言语，但那个倒影啊真的是也很难呈现，很难画。好，然后就自我安慰说，对，比较不好理解的就可以称为艺术。真敢讲。好，那另外呢还是一样，跟重要的朋友们都会有真的大大小小的聚餐跟聚会，我觉得还蛮开心的，有吃到我不会去特别因为米其林或者是必比登去品尝，这都是你知道我就是被吸的齁，磁吸是粘得最紧越好，就是有幸齁跟到，然后就可以吃到一些必比登推荐的还真的蛮好吃的。那另外呢就是 AI 的趋势绝对不能够忽略齁，还是要不断的去练习齁，多加的去思维上啊去对话跟这个运作齁。然后我阅读哦，这一次我觉得这一次的虽然很阿杂的一个状态之下，很多乐趣来转念，我好像也不知不觉当中争取为自己争取到还蛮不错的一些空档时间，有机会来多更多的时间来阅读，是那种文字上图文上的阅读。 Podcast 呢倒是听觉上的部分呢倒是有真的把它给减少一些些，但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很好的。我这一次的阅读比较有大的一个突破，但有的是就是有二十有 二次回看的，然后那个绘本的量比较容易累积，你知道吗？因为它比较精简比较短，没有那么乐乐灯，所以呢我这一次好像有累积差不多四本书了。好，运动有持续当中，然后呢也发现了有这个运动部运动部加码，我看看要怎样的一个记录，至少应该还可以，可以争取到一些福利看看。好，那另外加码的部分呢，因为之前去北欧旅行的时候把我的行李箱的锁头给摔断了，摔坏了，所以我有去送修。然后你看哦，我追了很多电影，好，双喜跟阳光女子合唱团本来就是我的清单当中，看完之后都非常的感动哦，而且有一些新的思维，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启发。然后我追了一些影集啊，你这些影集呢，当然也是很受好评的啊，包含了像是《艾米丽在巴黎》第五季罗马片，我觉得很酷，《机智住院医生生活》，因为我还蛮喜欢看那种什么，就是一些什么外伤重症啊，还有医生，就是医院里，因为他探讨的是很血淋淋的，就是生离死别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那个很容易切入到一些情感层面，然后还有一些生命的领悟。然后《机智住院医生生活》呢，我觉得还好。好，那另外还有像是哦，这几天追的是那个《金特务》，因为我很喜欢悲剧悲情之王，戏剧之王，就苏志燮，有没有？金特务呢，我也觉得有点疯狂，但也还行。 OK， 好，那另外很开心的是，就是朋友帮忙抢了，就是预计10月份跟11月嘛，好，会去看彭佳慧跟蔡健雅的演唱会。那再来呢，还有像是我看一下哦，你知道，就家里头的一些琐事让我觉得必须要好好的重新的整理。因为我们家的房子大概也是有超过20年以上20-30年了，好像冷气坏了，冷气修，洗衣机坏了，买洗衣机，然后现在壁面又要防水的一些油漆的工程。好，就这样子疲于奔命发霉，然后但是呢有让我自己可以稳稳的持续，还是要搞懂自己的生活，怎么样让自己获得一些疗愈跟乐趣。你看我觉得我赫然的发现这个八月份哦，真的是乐趣用来调剂的比重占了很大。九月份我的规划呢，我觉得还蛮好奇的，云门的社区巡演，它可能会有一些些的互动，因为云门呢，我虽然很少看得懂，呵呵，但是那种肢体的延伸啊，肢体结合到你自己去觉察你身体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吸引着我的。然后迎来中秋连假，对不对？也是会跟朋友庆生，然后聚会。好了，待会来看一下你八月份忙得如何呢？还有九月份的期待。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That's race。
2: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3: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2: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4: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5: 设计正在改变城市的样子。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即将在桃园登场。以桃园流为题，串联青浦与中壢两大展区，汇聚白族设计团队，融合城市文化、科技与生活，从展览体验到城市走读，邀您走进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8: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7: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8: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7: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8: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9: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11: 来看一下我的微博，我的 Dears 跟我分享一下八月份的一些进度啊，然后另外还有九月份的期待啊。那另外我有一件事情也可以小小的来提醒我的 Dears 啊，就是可能有很多人习惯出国，然后会买行李箱。我不晓得你曾经有送修过行李箱吗？据我了解，像我周遭的朋友啊，像狮子园啊，还有双子尾啊，他们就说比较会坏的地方去送修的，应该就是锁头，还有呢，就像是轮子的几率更大。我刚好想到，因为我那个有去把行李箱，因为上次那个北欧行的时候被摔断了，因为我那个锁头是扣着的，它反正就是某一个角度，我想说这怎么可能会坏，就真的某一个角度就把它摔断了，就摔坏了。然后呢我就去修。我要请定的时候，就是你去查看一些网络，比如说店家的推荐还有评价，还有你自己的应对的时候呢，你还是要多加的注意小心。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差一点被洗脑都已经可以呢，光换一个锁扣

然后呢，我就想说，哦，这么的特别，那可能好吧。我那时候也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反正就被他讲得很辛苦啊，很难啊，很不容易啊，调货啊，不尽然，而且师傅怎么样？然后我就说，哦，好，那我就答应了，我还付了定金。然后我那天刚好要帮朋友庆生，我们就去，就是去吃肉。我觉得呢，吃肉之后呢，我可能又比较清醒，因为那个是要去庆生之前去送修的。我觉得我可能吃饱之后比较那个什么精神状态会比较好。然后我就开始那边想说，尬的，他给我报一个锁，只有一个，因为通常锁扣是两个嘛，拉链头是两个嘛，我只有断一个，他说换一个要850。然后我就想到我之前我朋友跟我说，诶，那最近网络上的一些行李箱都还蛮便宜的，而且色系都还蛮可爱的，然后也才差不多1000的话，你就可1000上下就可以换到，就可以买到24 26或28寸的等等，但品牌是有差的，这是绝对的，我懂。他说可是你光一个拉链头就可以850，你就可以买一个新的，搞不好就是24寸的。我就后来想说，对齁，我为什么可以允许我就是被洗脑洗走了，要那个850就一个锁扣，那我倒不如再添个一两百之类的，就可以去买一个新的，可能我想要的26寸或28寸的行李箱。我就立马奔回去，我就说不好意思哦，因为我的家人，我就推脱之词，我就说我家人说850换一个锁头，他说他们不要了，然后呢就是干脆买新的。然后他一开始还一直要推脱我说，师傅已经把我的那个拉链已经拆了，而且师傅呢已经好不容易帮我调到货，然后师傅现在午休去了，该他去吃饭了。然后我就说不行，那我干脆不要拿好了，我连定金我都想说我付的定金200块，我想说算了，了事了事，200总比付850好吧。好，我就说算了算了，那我不要了。然后他就看我就很坚定，而且我说我回去我会被家人骂。然后他就说那我帮你看一下。然后他后来才跑出来，我觉得他后来可能有良心发现吧，他就跟我说啊，他看错了，师傅拆的呢是另外一个人。因为我想说我才刚送给你，然后我吃个饭大概2个小时而已，你就已经帮我换好了，而且你跟我说锁头很难，很特别，要去调货又不竟然有货，然后师傅又休假，反正他讲好多，我觉得他前后很矛盾。他最后就跟我说好啦，那这样子就是说好啦，那你就把它拿回去好了，因为那个他就是他看错，师傅是先处理别人好处理的，你这个真的很难处理。我想说哦，感恩很难处理，所以可以让我呢再拿回来850这样子。然后我真的去认真的去询问一些修理行李箱的那些师傅啊，然后就我还拍照给他看，就说这个真的行情是300到500，然后那个850真的是要修哦。然后结果我的拿去送修的时候，就是看到他说这个很一般啊，没有说什么很难调货，也不是什么特殊的锁扣，是要多特殊。然后我就说哦好，他就是换起来大概是350。尬的，我真的差一点就被洗走了，就洗走了一个行李箱，那真的是诶，还那黑心钱哦，还是不要乱转。我觉得吃肉有用诶，吃肉就让我满血跟满脑复活，什么呢？不然的话，我真的好容易哦被说动，不好意思，然后就受骗上当了，拍谁哈？这个以后真的一定要自己多加的谨慎跟小心。好，刚好讲到行李箱的部分，先让 Dios 参考一下。好，安静跟我说他八月份的行程呢安排的也还不错，有这个自己的休闲，去逛逛，去看电影，然后呢庆生吃饭。那我觉得最重要的点呢，我看到了他有回娘家看奶奶，你知道陪伴就是最大的爱，陪伴真的也很重要。当然大家都很忙，哪怕是一点点的时间，可能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觉得都很可以哦。那另外呢，老公帮他庆生，因为他是狮子座嘛，但是呢老公好像有挂急诊住院，他还照顾老公，然后还要陪回诊哦，你知道身体健康是不是多让人家害怕担心了，对吧？好，再来看到是呢，她也有机会哦，就是帮婆婆买礼物，而且去石冈看了热气球，弥补他们本来去台东没有看到热气球的。

遗憾哦。那九月份的规划呢，因为他不是说他有去啊银楼买婆婆的礼物嘛，黄金现在很值钱，很贵。好，他说呢，九月份目前看起来应该就是以婆婆的生日为主哦，所以他们还要长途跋涉回到屏东，其他的行程呢，就是在且看且走好了。好的，那另外呢，看到的是福美八月份的重点啊，就是庆祝父亲节，然后他们有去宜兰三天游。再来呢，就是健康很重要，所以要记得回诊哦，而且每三个月一次的追踪变回到一个月一次，可能是需要更加的谨慎小心哦。那九月份的计划呢，去云南旅游，云南很美。天平花好像不知道前几个月他也是去走云南，我之前朋友也是有去云南，但一下子玩可能也玩不完，但那种比较边疆，是那种就是比较不同民族的特性，包含了他们的装饰装扮。但我现在觉得呢，风景最大，风景最吸睛，所以可以好好的去看一下云南的风情吧。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好，那你八月份走跳的如何呢？宜萱呢，生活过得也非常非常的精彩哦。比如说呢，他当然也是有跟朋友聚会，吃吃喝喝的很好。而我还蛮羡慕的呢，他有这个渔人码头走走的时候，还有看到刚通车的淡江大桥哦。另外呢，也遇到了，比如说去玩乐的时候呢，又遇到了桃园大溪年度庆典，叫大溪大喜哈，那、感觉非常非常热闹。他也有呢，这个减法。然后变换造型哈，也可以呢变换了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心情啊。另外比较麻烦的，就是因为哈这个去年车祸调解庭哦，真的这也会显得比较对比较阿杂一些些。然后他又吃牛排去讨办吴庆生哦，我对还蛮想吃牛排的。我刚刚觉得呢，就是我的肉肉帮我恢复了我的这个体力，然后还有呢思绪，我觉得也很感恩，感恩吃肉肉这件事情啊。另外他有去欣赏了大稻埕的烟火跟无人机，以及呢跟安静一样他去石冈看了热气球嘉年华，对不对？也到巴里渡船头巴里渡船头老街走走，看了沙雕，然后呢也看这个渔人码头的这个烟火秀，很酷哦。这个感觉那个烟火的一个 feel 也是整个照亮了缤纷，八月份过得很精彩。好，再来王云八月份呢都在他的那个陪伴着他快要满两岁，他九月份满两岁的外孙女哦，他是那个小蟹宝，是巨蟹座吗 ？OK， 一起陪着他放电，那互相陪伴的时间很酷，不管是去亲子馆互动啊，还有去玩沙。然后王云也跟我说，他也还蛮喜欢念绘本，亲子共读有吗？哈，就是蛮喜欢念绘本，就有点像是床头故事等等哦，你就可以教小朋友从那样子一个涂鸦图示，然后去聊。了解一些文字上的一些用法用意等等，我觉得很不错。然后呢还有要忙拜对吼，那个这个中原普渡嘛，吉祥月跟那个慈悲月。再来他也因为这个月身体不太好，感冒一直没好，还有曾经发烧到 38.4 度哦，要注意哈，这很多的一个病毒有没有？陈梅跟我解释，大溪大喜呢是大溪庆祝那个普济堂关圣帝君的生日哦 ，OK， 神明的生日，所以呢这一天呢，他形容大溪就像过年般的热闹，是哦，我讲到过年很快哎，然后今年剩下四个月，我的日子有时候呢都会觉得哇塞，我一天一天过还好，每次呢到了那个月底的时候，要有月那个就是每个月的分享点滴进度跟期待，就觉得哇塞，那过得非常的快。好了。九月份想做的事情呢，可能要就是要面对哈，去送哈一些亲友人生的最后一程，这都是每个人会遇到的，然后也要去学习的事情。但你知道现在人对于就是告别的方式，其实不是只限于一种的。比如说陈英杰这位这个台语大姐在很多人的告别方式跟送别方式不尽然相同，虽然又引起一阵的一个讨论，我觉得都好，对，就是你要怎么样去怀念一个人，谢谢一个人，我觉得就是用尽你满满的心意去诉说等等去规划，就其实都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我觉得悲伤也一定会有的，对，这也就是这是一些成长的经历吧。好，再来呢，有去吃父亲节大餐是吗？阳光粒子合唱团上线了，你也想看？好，是哦，我也是在 Netflix 看的，然后他也在追金特务。我其实金特务追起来我觉得还行，但我觉得我就是追那个苏志燮，有没有？好，然后呢运动的日常希望能够跟上拍，因为前阵子身体不好，有时候会落拍，没有关系，我觉得这都是有机会去转变的，没有一定要一成不变的，好吗？好，正好八月份有完成羽球比赛的庆功宴，然后有持续的练球，还在找工作，好，找适合自己的喜欢自己的。你在趁这个
转换期间也可以呢加强或优化自己哦。好，另外呢也是绿手指，阳台上的花圃可以整理一下。九月份的规划呢有期待连假中秋节烤肉。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吹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6: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7: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8: 好，来到下午的4:41，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最后一个 part， 再来看一下其他第二次分享一下你8月份的一步一脚印，点点滴滴，还有让我们一起期待9月份吧。

小珍说他的八月份过得挺充实的，听到这句话整个大安心了起来。包含他自己呢安排了生日之旅，然后呢带着老大、去办理就学贷款，买新的电动车，还有呢中间空档回诊，但是被医生小念了一下说不及格啊，健康还是要顾起来，有点忽视了是吗？而另外呢就是大家都会忙的好普渡啊，拜拜，然后小千金今天开学了耶、预计九月份也要帮处女座的老大来庆生，然后九月二十三号要回诊换药了，所以要跟医生报告一下心得。哎，服药的心得我觉得很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定期追踪或是回诊，因为毕竟你的身体最清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也可以让专业医生呢去再做更正确的一个判断，调整到你最舒服又能够治好的一个效果。好，朱梅说呢还好他有用照片记录生活，才能够记得住一些完成的事。我现在居然已经有开始在写新事历了，你知道吗？我的桌历也很好用，虽然我的字很恐怖，所以我的同事、我的朋友看到我的桌历说就恐怖，这样你也可以懂吗？你的快乐。好了，一样有例行性的健康检查、回诊，然后庆祝父亲节，然后国历的生日，然后也什么，也有慈悲月普渡完成，回嘉义娘家小聚，也有在那个宫庙拜拜，还有呢吃了安阿给结束半日游，然后他有开始在微阅读啊，这个更感动，然后还有微运动十五分钟。哎，你要不要加码到三十分钟，就有机会拿到那个运动部的那个加码券，有没有？再多十五分钟哈。九月份期待一下中秋节，对，期待节日，但其实呢一切如常。娟娟跟我说她有庆祝父亲节，然后帮双子不是双子座，因为他们是双胞胎相生呀，好，狮子座的双胞胎妹妹们庆生完成，然后有固定定期回诊，然后中原普渡有完成，微运动有完成，追一下韩剧《金特务》本色回归，天哪，我们大家都追一样哦。还有什么毛骨悚然的恋爱后，光这前面四个字我就不想看了。还有陪伴着公公，尤其呢，你知道身体不舒服或哪里呢，又就是必须要去回诊，你知道陪病，我自己觉得，我觉得陪病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我自己可以很坚强啦，但是你知道就是遇到亲人家亲友们还有长辈，尤其是长辈，我觉得那个真的更加重要，因为让他们可以更安心。好了，在女儿回台南宿舍开学了是吗？然后九月份啊，他们有这个自家所举办的普渡法会，然后另外也是宫庙神明祝福生日啊，准备要帮儿子跟自己庆生，然后也要做那个捐血公益活动，要来预计追一下韩剧《杀手妈咪》。哎，这个是那个是孙艺珍吗？还是孔孝真？尬的忘记了。好了，然后也要准备一起团圆的中秋节。哎，不要忘记我们家指标性的活动哈，这灯不亮月亮，记得吧？一方呢为运动帮狮子座的小哥哥庆生，好友聚餐哈拉，有阅读哦，庆祝父亲节，还有呢慈悲月的拜拜，再来呢有这个上这个亲师座谈会哦。另外呢这个九月份保持运动量，帮处女座庆生，还有提前送了这个中秋好礼。再来蔡琳呢有庆祝父亲节，他们到梅岭吃午餐，梅岭的那个梅子鸡好吃呗。还有呢拜拜，陆续完成这个工作的订单，安排载货送货，因为可以再希望一下订单多一些些，就是九月份一样上班下班加班都能够如预期，好，就是辛苦但是也快乐着，赚钱快乐着。好，
义军呢也很勤奋的，勤奋的，他也算是那个，就是在互动当中哦，他都会一直很努力的，好就留言，好包含了他有练习英文，然后有这个日文你没有了，好，那另外还有持续的运动，也追了很多的陆剧。不管怎么样，你是充实型的，像那个小镇一样，还是跟夏威一样，就是踏实，日子就是你在过，一定很忙，生活真的不容易。第二次回粉，你们要相信，你们是被爱着的。好，最重要的是你还有自己爱自己，好好的去过出你的日子吧。好，就是有辛苦的部分，然后呢多用一些乐趣跟兴趣来加分疗愈平衡调整，最重要的还有陪伴，谢谢，谢谢你们陪我，我们一起迈向明天九月份，城市祝福雷耶、yeah!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舒芙蕾，小薇写作第二次空中陪伴喽。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薇粉丝团。天气还是不太稳定，请第二次出入多加的注意安全。那么待会呢，在 DJ 夏薇粉丝团，我也会公布赠书的得奖名单，有参加赠书活动的朋友，多加的来关注一下吧。一起来期待明天迎来正式的九月篇章，一样好好的、舒服又效率的 fighting。明天2点钟准时上线见啦 ，See you and I， 加奈。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8月31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这是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哇，真的好喜欢梁静茹这首正向的爱情歌曲《小爱情》，就是贴切的唱出女孩从小到大对爱情的渴望。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我是南投国姓乡乡长邱美玲。中秋佳节，准备一份来自在地的心意。国姓精品咖啡，果香迷人，风味独特，感受山城孕育的咖啡好滋味。一起品味国姓咖啡，支持在地好农。
2: 南投县国姓乡公所广告。
3: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4: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3: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4: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5: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8: 欢迎收听新晴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部分民众心情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9: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孙盛希这首舞曲《Hey Tomorrow》也是他和国际音乐人合作的作品。接下来送上蔡明佑这首夏日氛围的歌曲《OOTD》。

日累积8000步等等任意指定任务，上传记录审核通过，就可以获得50元的健康好礼兑换资格。那这是可以到超商又或者是卖场去兑换健康鲜食。那不少网友呢也在社群平台分享攻略哦，包括使用像是Garmin Connect， 还有 Apple 健身、Google Fit， 还有皮克敏，还有这个 Nike Run Club 等等多款常见的 APP 记录，其实都是可以将记录上传到活动官网哦。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呢受到低气压影响以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那南部地区呢也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那沙德尔台风呢日前才登陆中国浙江，已经逐渐减弱了，如今残余的环流竟然再度发展哦。今天呢是重新成为热带性低气压 TD20， 那路径呢也出现了回马枪的走势。那中央气象署表示 TD20 呢未来呢不排除会再度增强为台风，并且会朝东北方向移动，但是接近台湾的强度跟路径还是有变数哦。那目前是否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还是会持续的观察哦。

0: 一场充满挑战的冒险即将展开，面对未知的前方，你准备好了吗？
1: 环保餐具 check， 运动鞋 check， 笔记本 check， 笔电 check， 我准备好了。
0: 真的准备好了吗？
1: 哎，好像还少一个哎。啊，找到了！随时随地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 ，check。
2: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开学去。
3: 这里跳水最好了，水够深。
4: 啊，可是我没有带衣服哎。
5: 不管了，先玩再说啦。
4: 好精亮哦，快下来啊！
3: 谁推我啦？
6: 这些声音在夏天很悦耳，这些水声在夏天很诱人，但要是没有注意安全，很可能从此沉寂无声，或是
7: 天气炎热，前往溪流、海边嬉戏玩水的机会大增。不过水中充满危机，一定要多注意。前往的戏水地点要合法，避免做出危险行为。不要落单，下水前先暖身，以及注意气象报告等等。还要记住救溺五步，也就是叫、叫、深、抛、滑。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注意戏水安全，才能玩得开心又放心。
8: 城市广播网 FM 92.9，用好音乐。

超级欢乐旺福这首秀蹦蹦，哇，今天各级学校开学，不知道有多少家长心里偷偷的秀蹦蹦，好像终于不用再看到软烂的小孩哦。好啦，旺福唱了秀蹦蹦，许富凯则是唱了秀蹦蹦。

曲腹开这首秀崩。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一又到了开心开杠的时间咯。那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同事哪一种行为你超反感的呢？那人生除了家人同学朋友，当然很大部分的时间会跟同事相处，尤其是那种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诶，有时候一天的相处的时间可能会比家人还多。诶，说真的，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家庭啦，所以呢相处得来的同事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哦。那相处不来通常呢，可能就是个性啊，或者是某些行为真的让人家觉得是很不能接受哦。那除了说这个当然啦，这个表我今天分享那个表格算是一个统计啦，这样子哦。那我自己个人是很不喜欢那种占用公共空间的人啦，因为公共空间顾名思义当然就是大家都能使用的地方啊。可是如果说长期在某些特定时间然后被一些人占用的话，我真的是觉得不太妥当了齁。所以呢，同事有哪些行为让人超反感的，欢迎你留言分享哦。想分享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Aris， 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

0: 孙悟空以及唐三藏一行人在经过400年之后，这次要前往东方取经。
1: 悟空，我们是不是又来到了火焰山？怎么气候如此炎热？
2: 师父，现今地球的大气和海洋因为温室效应而造成温度上升，只要到了夏天，天气都热得受不了呀。
3: 给我水，给我水！
4: 二师兄，二师兄，这是大家的水，你不要一个人全部喝光吗？
5: 我铁扇公主就用芭蕉扇帮你们一把吧。
1: 哇哦，原来好听的音乐跟歌曲能够让人心境不再烦躁
3: 哦，这种透心凉的感觉好舒服哦。
2: 这样子连师父念紧箍咒也不怕啦。
1: 悟空，你要试试看吗？
2: 师父别。
0: 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是您开车散步做家事甚至是取经缓解暑气的好良方，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也可以让您走到哪里就凉到哪里哟。
6: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8: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陶晶莹跟孟非传一起合作的《哎呦》，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8月31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教安女神 Iris，
1: 我是教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国道这边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前外侧在施工，调拨对向部分车道通行，所以目前施工路段也是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三民区玉成路接近民族路合体国小前，这边有两部机车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高雄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的员警日前的清晨巡逻的时候，发现63岁的林姓女子骑乘机车右转同安路的时候，没有依照规定打方向灯，就随即上前拦停盘查。
0: 对，
1: 原本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交通违规没想到呢，员警一靠近阵阵的酒气就迎面而来
0: 很明显就对了啦。
1: 对，没错那员警盘查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林姓女子机车上面呢摆着一只随身杯，拿起来一闻，居然飘出了浓郁的酒味它放在随身杯，随身杯里面
0: 随时喝是不是
1: 保温杯里面，
0: 好惊人的这个行为
1: 蛮酷的那当场呢就傻眼惊呼说这什么这是酒你喝酒还骑车他在边骑一下然后边啜饮一口这样吧，
0: 这个为什么边我不理解耶这酒
1: 是
0: 这好奇怪的行为，
1: 也要和你喝杯酒
0: 跟你来两杯这样子吗？
1: 加 Gumbo 这个林姓女子呢就坦诚说凌晨的时候有在朋友家喝啤酒然后面对远景追问说是不是有边骑边喝他就辩称说我只是自己带杯具
0: 就真的好环保是这样
1: 就真的就悲剧了然后林姓女子就觉得情况不妙就打起歪脑筋想要打矫情牌来脱身然后就对年轻远景喊说那个警察弟弟然后
0: 警察弟弟你应该演一下警察弟弟
1: 警察弟弟不是对然后就他除了这个声音之外言语之外他还不小心伸手直接抚摸这个远景的大腿
0: 哇这是一个直觉动作吗
1: 所以面对这个突然这种抚摸当然我们远景是正气凛然正义的化身就当场吓一跳就是说请你这个不要乱摸我这样
0: 真的我觉得蛮多人就是遇到一些临检盘查的时候就很想要打矫情牌我也曾经试过但是还是也没开的
1: 这是你们女生的专利
0: 我跟你讲
1: 我们男生从来没有打过这种主意这是因为就觉得不可能我们大部分都是鼻子摸一摸
0: 我觉得因为那时候我在念大学我就很非常的不懂就是交通规则我就直接在警察面前就是从他面前就是违规章走过去然后马上就被抓那超白痴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一直对他说我只是要回家我不知道这地方不能走然后他就一直说不行这样子然后就只好默默的就是被开单
1: 就是这种算都市传说
0: 对啦就是这个就是这种矫情牌那个是
1: 现在已经对越来越没有效果了
0: 对那原
1: 因为那个现在警察越来越年轻超级年轻你有发现吗
0: 对啦对
1: 我因为大部分你要对他使用他就全部都滴滴啦那就没有用啦
0: 所以他才叫他警察滴滴啊
1: 警察滴滴
0: 不要这样那样那样什么那个我想现在那个其实警察不吃这一套
1: 对呀
0: 对那警方当然还是依法对这个林女实施酒测结果酒测只是高达0.67真的是超出法定标准对那他除了酒驾之外另外其实还有未打方向灯就是这个加上酒驾这个违规警方也是依法重罚那其中呢酒驾最高可处90,000元的罚款然后扣驾照是1到2年还有吊扣牌照是2年那未打方向灯最高可处3600元所以呢两项违规合计最高了可以开罚93,600元所以呢全案讯后就依涉嫌这个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所以呢我们下个阶段再来聊酒驾这些相关话题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是全国国中小高中开学面对现实的日子了
0: 对
1: 终于回家看到那个沙发上
0: 就马铃薯终于起来了
1: 曾几何时那个沙发上横躺的人影已经消失模糊在眼前
0: 对
1: 他已经去学校了
0: 再怎么样要去面对现实
1: 换在学校躺
0: 换个学校躺，换个地方躺，是不是？
1: 对，那因为开学的关系，新北市政府也持续推动交通安全五阶段的课程。那从国小到高中，依照不同年龄以及用路需求设计教学，
0: 对，
1: 让孩子呢不只是知道规则，更要学会判断危险，做出正确的选择。
0: 对，
1: 比方说从怎么安全走路过马路，到逐步学习搭乘大众运输如何安全上下车，还有骑自行车如何注意周遭的车流，到高中阶段进一步建立机车安全以及防御驾驶的观念。
0: 对对
1: 对，让交通安全教育随着孩子长大逐步升级，从单纯遵守交通规则进一步培养安全危险感知、风险预判跟事故应变的能力哦。
0: 对，等于就是不同的年龄要教导他们的事前是不一样的哦。
1: 对
0: 对，那这个新北市政府也是持续推动机车安全月，那近期宣导的重点呢，已经有保持行车安全距离，然后接续到路口停让。那市长侯友宜表示呢，各个道安小组还是会持续运用各种的宣导管道，就是要加强机车安全驾驶的观念，提醒机车族你行进路口一定要减速，一定要停让，而且要随时注意行人还有其他车辆的动态哦，
1: 没错，
0: 避免真的一时抢快，可能就会有一些你不想要发生的事故发生，真的是千万不要抢快哦。
1: 对，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Hello， 我是大人的邵大伦。喝啉酒是不哩欢喜的代志吼，但是千万唔通酒驾哦，唔通袂记哩哈，家里有人在等你哦。
1: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7，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2: 赞哦，
1: 我是 Iris 赞，
2: 我是哈德赞。
1: 好，那这个阶段呢，跟大家聊的就是酒驾，因为现在就是酒驾零容忍的时代，所以我们每次都是宣导说，你喝酒可以，但是酒后就是不要开车，任何车通通都不行哦。
2: 是的，酒驾危险的原因有两个哈，就是第一个就是喝酒之后呢，人体受到酒精影响，就会让视觉神经短暂的麻痹，造成视力模糊，那严重的时候呢，眼皮会觉得很重，一不小心就会闭上眼睛
1: 喽。
2: 对，就是我就是这样，每次都会突然就闭上眼睛，说哎奇怪，那个哈德声音怎么消失了？我一转头啊，他已经瑟缩在角落，已经沉沉睡去。
1: 你又没有喝酒也会这样，就对
2: 了。有没有？哎、欸，对耶，你那突破盲点，有没有喝完都是这样？
1: 因为你知道年纪大了，
2: 真的
1: 就不知不觉就会
2: 晚上就
1: 闭上眼睛。
2: 你说喝奶茶还是会闭上眼睛？
1: 你说坐在沙发上也会闭上眼睛啊，好不好？
2: 对，就是会那个老板油，然后就睡着了。更何况是喝酒。
1: 对，
2: 那还有就是喝酒之后人的反应也会变迟钝了、啊。如果驾驶酒后开车遇到特殊的状况，要提早踩刹车反应的时候，其实已经比正常没有喝酒的状况还要慢了一两秒钟、
1: 啊。对，
2: 那这个一两秒钟就增加很长的刹车距离，所以真的很难去反应突发状况。
1: 对，
2: 所以呢，酒驾意外通常也会特别的严重哦。
1: 真的，像是呢，交通部也曾经换算过。如果你的酒测呼气的酒精浓度呢，每公升0.25毫克，又或者是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超过0.05%，其实换算下来，差不多你是喝了两瓶大概600cc 的酒啤酒之后，而且是啤酒而已哦，之后还开车的话，其实你的肇事率呢就会比一般的情形还要增加2倍。那如果说再多一点哦，酒精浓度每公升0.40毫克，又或者是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超过0.08%，就是大概换算了大概是喝了3瓶啤酒，那肇事率呢就是一般的6倍以上哦，其实这是很恐怖的数据哦。
2: 对，那像高雄就有一名陈姓男子啊，喝了6瓶酒，他还骑机车载6岁女儿回家。
1: 6瓶酒，好恐怖哦！
2: 真的没有写大瓶还是小瓶哦，但是就算是小瓶的也很多了，
1: 对，也很多，
2: 因为一手了哈、然后呢，没有戴安全帽，那中途跟那个轿车发生擦撞，结果女儿因为头部重创就死亡了。那法院判决就出炉，因为陈姓男子多次的酒驾被判刑吊销驾照。
1: 对，
2: 但是没有汲取教训，结果还害自己的女儿丧命、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最沉痛、最沉痛的一个教训。
1: 对，
2: 那法院呢就重判了10年8个月的徒刑哦。
1: 这真的一定要重判了，因为真的小孩太无辜了、
2: 对，
1: 所以真的啦，拜托各位驾驶朋友，真的不要轻忽一两杯，不是一两瓶哦，是一两杯酒的力量哦。因为真的你喝那一两杯，真的酒测值是很容易超标哦。还有像是这个吃了含酒精的补品，酒测值也是会超标的哦。对，那如果说你今天就是因为要应酬或者是必须要喝酒的时候，你这个你去酒摊你就一定知道你要喝酒嘛。
2: 对，
1: 所以呢请大家就是记得几个原则，就是喝酒之后就不要逞强，你就是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哦，然后或者是叫计程车，又或者呢是打电话请亲朋好友来接送。还有一种在国外也是蛮盛行的观念哦，就是呢指定朋友一起去喝酒的朋友当中，其中一个人要当所谓的 bub 哦。
2: 对，这个 bub 就是指定驾驶的意思啊。
1: 对，
2: 那指定驾驶呢它没有性别限制，就是指说在每次餐宴聚会啊，自愿不喝酒，要开车载其他喝酒朋友平安回家的人那像有时候出去可能有一些女生不太爱喝酒，就会请他们当那个指定驾驶了。
1: 对，我相信有些男生可能也是没有那么爱喝酒，然后那他一样也是可以当指定驾驶，就是都可以，他是没有性别限制的，反正就是
2: 喝
1: 完
2: 酒
1: 之后对，就把大家就是平安的送回家哦。所以呢还是要告诉大家酒驾的罚则哦。那立法院已经有大幅提高了汽机车酒驾的罚款，而且会将两者分流。那机车酒驾呢就是处15,000元到90,000元的罚款，那汽车酒驾呢则是罚3万元到12万元。那如果说你闯越酒测的拦截点，又或者是酒驾拒测的罚款呢则是提高到18万元，而且呢10年内如果你第二次违反的话呢也是才累进处罚，就是会逐次加罚18万元哦。那汽机车驾 学呢，十年内第二次酒驾会新增这个公路主管机关可以公布酒驾累犯的姓名、照片还有违法事实，而且都是非常清楚的照片哦。
2: 嗯，
1: 那驾驶酒驾如果年满18岁的同行者，那你都知道他已经酒驾，你还是坐他的车的话，你也会被罚哦，就是会被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真的罚得很重啦。
2: 嗯，
1: 我们一直都在强调哦，喝酒可以，你要喝酒你就喝得尽兴，但是就是酒后不要开车、骑车
2: 哈，
1: 什么电扶车，通通都不行啊，就是任何
2: 车
1: 种通通都不行，
2: 通通不行。
1: 是的，那记得要找指定驾驶哦。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立法院上周三读通过无人载具条例，最终采行国民党团版本。对此，行政院虽然表达高度遗憾，不过基于美方关注以及国防考量，预计仍然会附属通过。每年400亿元的预算将透过追加预算方式处理，包含老农津贴以及社福等津贴。行政院也预估会在9月3号院会时一并提出。另外，院长卓荣泰日前对立法院也喊话表示，行政归行政，立法归立法，该属于行政院的权力，立法院不该侵犯，而该属立法院的权力，行政院也绝对会尊重，唯有两院关系如此才会和谐，宪政体制才能正常运作。为了鼓励全民养成规律运动习惯，运动部从9月1号开始到11月30号，为期14周时间，将进行挥汗有礼活动。只要是民国98年12月31号之前出生的国民，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并上传记录，经过审核通过之后，即可前往超商、超市、量贩店等合作通路兑换健康好礼，累积健康也能周周享有实质回馈。运动部并强调，运动记录截图应该真实，如有冒用、伪造或其他不正当方式参与，经查证属实，将取消后续资格以及明年运动币活动参加权益。前挪威国王哈拉德五世在本月28号驾崩，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宣布继位，也宣示自己将会担起重责大任。哈康八世强调会像父亲一样履行职责，并重申挪威君主立宪的根基。对此，挪威总理斯特勒则表示，挪威是一个古老国家，但却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国家。现在这位国王有前国王的部分特质，也就是营造团结氛围的能力。美军时隔一个月再度轰炸伊朗，美国官员最新表示，美军袭击霍姆兹海峡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飞弹发射阵地，因为美军发现伊朗正准备发射搭载水雷的火箭。对此，伊朗方面坦言，美军这一波攻击造成人员伤亡，但并没有透露具体人数。另外，有报道指出，伊朗已经展开报复，发射飞弹轰炸驻约旦的美军基地，不过全数遭到拦截。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您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3: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2: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3: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4: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5: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4: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5: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4: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5: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7: 有啊，我吃掉了。
6: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7: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6: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8: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7: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8: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艾薇这首安全下船告诉你，遇到不值得的人要及时清醒，安全下船。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 Ella 陈嘉桦这首节奏感十足的歌曲 How Luxury。

0: 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1: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2: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3: 吼、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2: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0: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4: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5: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1: 在一起。
6: 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呀、啊，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7: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方炯斌这首《我不是神》描述那种带点倔强不求回报的爱，不求回报我真的觉得很困难啊。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周杰伦的抒情摇滚《哪里都是你》，表达的是感情结束后脑海里全都是对方的身影。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城市新闻报。
2: 你好，这里是92.9城市广播，我是黄如君，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地方讯息。为协助市民在地就业，满足企业多元用人需求，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将于9月4号星期五上午10点到12点30分，在北屯区四里联合活动中心举办富士台中就业全工北屯区联合征才活动，集结同赏宴、汉来美食、玛利亚基金会以及美商德盟、全球凯展等在地优质企业，释出超过300个多元职缺。整体平均薪资超过44000元，最高月薪上看72000元。现场并全面导入无纸化征才模式，欢迎求职及转职民众踊跃参加。台中市115年祈福成年礼将于10月24号在台中孔庙登场。今年首度以青春航班 TC18 飞向未来为主题，融合传统成年礼与创新航空旅程意向，打造专属青年的成长盛典。民政局长吴世伟表示，活动将于9月7号上午10点开放线上报名，限额150名。凡涉及在台中市或在台中市就学的16到20岁青年学子皆可报名，欢迎搭上 TC18 航班，启动人生新航程。115学年度第一学期今天开学，经过漫长暑假，校门口重新恢复热闹景象。为守护学童上放学安全，台中市大雅东市警分局同步启动护童专案，提前进驻校园周边，动员员警、导护老师及志工执行交通疏导、巡逻以及安全维护勤务，提高见警率，陪伴孩子走过熟悉却重要的上学路。彰化县国中小与高中学生都在今天开学，彰化县警局出动警力，在开学日执行护童专案，除了交通执勤之外，同时也教导学生要如何安全过马路，面对陌生人搭讪要勇敢及时向师长或是警方求助，让小学生都可以平安上学，快乐回家。以上新闻由黄如君编辑播报。
3: 哎，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呀？

0: 最近晚上老是睡不好，事情也都记不住，小孩长大陆续离家，身边朋友一个个离世，活得真没意思，不知道为什么要活得这么久。
1: 没食欲，变悲观，甚至不想活，这不是老化，是老年忧郁症的警讯。接受不年轻的事实，放轻松，能走能动，做自己喜爱的事，多么幸福啊！无烦无恼，才是真正好命呢。
2: 阿公，哦嗨哟，咱来去 Okinawa 去头。
3: 哎，好啊，未歹哟。
1: 转念放下心里的执念，放下比坚持更需要勇气。城市广播网和您一起为老年忧郁症防治尽一份心力。
4: 读书追求 A 加，
5: 防晒要 SPF 五十加。
4: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5: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4: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5: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4: E-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5: 这些声音的连接都是每一种交代，但我东忙西忙，看似充实却慌乱。
0: 这些声音的传递都是生活的模样，但我东奔西跑，看似踏实却无果。
5: 解开处事焦头烂额的困扰，要讲究轻重缓急，把握优先顺序，
0: 把重要且紧急的事摆第一，第二是重要非紧急的事，再来非重要但紧急的事，最后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5: 懂得排序断舍离，事情才能精准确实。
0: 城市广播网与你共勉之。
6: Hello，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璇。城市中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 92.9城市广播。

好的，大嘴巴的有事吗？哇哈，如果你的工作伙伴是雷队友，真的很常会很想跟他说你有事吗？对不对哦？好了，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这个同事有哪些行为你觉得超反感的呢？真的很多人就是一面倒，就是很多人都讲双面人，对不对哈？好，那我们来慢慢分享。首先是陈正豪说，我觉得同事最反感的行为就是自己不做，然后最会嫌别人，对，就是那种不做，然后最会就是出一张嘴巴这样子哦。然后再来王云就说，双面人最可怕了，被卖了还帮他数钞票哦，这真的是超级心机鬼哦。好，再来是怡轩，他说同事那种行为超反感，就是自己不做，然后又嫌别人。他说以前公司的同事就有这样的人哦，就是真的就是打一个嘴炮这样子哦。好，再来是连义君，他说同事那个行为最反感，就是装忙又爱甩锅，然后不爽一定要让全公司知道，然后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哦，就是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对不对吼？这种人真的很讨厌呢吼。再来是明阳，他说我的单位那些上面列的事情还不够哎，我是被霸凌，哇哦，30年还在位的人应该是很强大吧？为了薪水只能忍耐，但是一定要我选，我就会选双面人。你怎么能够忍耐30年？你的心理素质也太强大了吧？我真的觉得就是忍耐久了会生病哎，可是说不定你就是就是幻想。向思考哦，就是不要想说虽然说是被霸凌，但是我就是要有办法做到你就算霸凌我你也就是怎样动不了我，对不对哦？对。然后他说在职场上遇到那些事可以出书，我等你出书哦。好，再来是安娜，他说职场鬼故事一直都很多，所以艾瑞斯要比同事更会占用空间，这样他就没有空间可以占用了。好了，我跟你讲，他现在暂时没有办法占用空间，因为就是公司有一些调整哦。然后安娜说，工作这么多年以后呢，就发现跟主管好的就能够得道升天，做什么似乎都没有问题，那跟主管不好的就是能够委曲求全，这是社会教会我们的事，小朋友要提早学呢。这个就是跟对人就让你那个一人得道鸡犬升的，对不对哦？你跟对人就是好像后面的路都畅行无阻，你跟错人的话就是会有点受到阻碍这样子哈。好，再来是陈玲玲，她说对于算半资深的职场工作者的我来说，真的最受不了同事的行为就是背后放冷箭，说人坏话，人前人后一个样，简单来说就是双面人。面对这种耍心机的同事保持距离，真的双面人真的是很讨厌。好像在应该说可能也许我够资深了，遇到这种双面人就是也没有再怕的这样子哦。好，再来是 Christine Xu 来 say hello。 然后这位今天有一些听众他是潜水很久，然后是看到很想说的话题就浮出水面，是不是哦？这是怎么念呢 ？Hannah Wei 是不是哈？他说：“当然是双面人呢、啊，表面是人，转个身不是人，对不对？转个身不是人，这种人好讨厌哈。”然后再来是苏勋劝他选66是什么呢？他说：“吃东西声音超大，不止吃东西，还有那种会莫名其妙就是戴着耳机看影片，然后一直在那边呵呵笑。我实在是觉得还蛮吵的啦，就是会一直在呵呵，我真的是。”因为你就不知道他在笑什么，然后一直笑一直笑，其实也是蛮影响到别人的哈。好了，那我谢谢大家的分享，我们暂时分享到这边哦。再来这一首也是真的是办公室生态的歌曲哦，就是如果面对很击败的主管或难搞客户心中会很想发泄怨气，对不对？就是古古吕思维的超级

哇，这首歌真的是还蛮泄愤的哈，古古里斯伟的超机车。好啦，继续来送上，这是刘青荣哦，他说最讨厌双面人，哎，真的很多人讨厌双面人哈、哦。好，再来蔡琳也是说双面人最可怕了，还会装故意装自己是受害者，对不对哈、哦？然后再来是卷卷，他说这个表列的八种行为都很反感哎，那选自己最受不了的就是双面人，表里不一，人前说一套，人后又捅人一刀，最可恶了。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装忙又爱甩锅，明明就很闲，然后逃避责任或者是爱迁多，最讨厌了哈。再来就是不爽一定要让全公司知道，不管是公事或是私事，只要不高兴不顺心就会摔东西，用力甩门，谈公事爱理不理的这种行为真的是让人原地爆炸了。很想问你，不爽到底关我们什么事？哎，真的就是那种情绪，就是我觉得你在一个公司就是公共的地方工作，为什么人家要去接受或者是包容你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是有点无理的那种情绪性的行为，就是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呢？对不对？就是这种人也是蛮不喜欢的哈。好，再来是Deja Su， 他说好险我上班送货，只有下班的时间有机会见到同事，硬要选的话应该还是双面人。对，双面人真的是大家都是一炮口一致都很讨厌哈。再来严明男，他说直接贴了欧巴的双面人，对不对哈？你是双面人，做着两个梦，一个为自己，一个骗别人。不好意思，突然想唱歌了，好，等一下就来播好不好哈？好，再来是梁承轩，他说双面人这最反感，对不对？我们现在来听双面人哈。他说偏偏高中同学还有当兵的时候，这个部队都有这种人，真的是会气到拳头硬呢。真的双面人很讨厌，对不对哈？再来也是一样，这个讨厌双面人，这是周安静。他说表面对你好，转身之后又在你背后说坏话，趁你不在的工作场所私下跟别人闲言闲语，就是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哦。这种人真的超讨厌哈。然后再来台南家里的小杰哦，他就不发表任何意见，还分享了一张柴柴卖茶洗澡的照片，好疗愈哈！谢谢小杰的分享。再来哦，也是第一次来留言哦。可是你的名字我真的没有一个字会念呢，是怎样 ？Joe， 然后 EF 是不是哈？他说反感行为就是上班一直洗手水，是很为什么上班一直洗手？上班一直洗，他是有什么？什么强迫症吗？还是怎样哈？然后他说上班一直喝水，然后一直转动保温瓶，金属声音一直干扰同事，一直喝水，然后一直转动保温瓶，一直转动保温瓶，到底为什么保温瓶一直转动？我真的也是不太理解，就是发出声音一直干扰人家，就这种行为也是蛮不喜欢的哈。好，再来是朱梅，他说同事那种行为最反感，就是双面人，表面对你很好，背面捅你一刀，然后对谁都很好，但是却很会打小报告。这种人就是尽量少交集，除了工作上之外，尽量少互动。真的啦，我觉得就是美哈的人吼，就真的不要勉强自己一定要跟他怎么样，什么什么和乐融融，我倒是觉得不需要啦，就是你也不用去跟人家就是怎么样就起冲突或者怎样，就是大家就是就中间有一道鸿沟，知道吗？就是大家就是各自安好，就是可以那个相继就是平安这样子哦。好啦，那就谢谢大家的分享哦。很多人都说双面人，对不对吼？那我们就来送上500的双面人。

0: 哎，一直想探头看看天空之境的美景，但我能探出水面时，怎么眼前就只见黄土和潺潺小溪呢？
1: 老大，我也是啊，而且我不喜欢晒太阳晒太久，感觉快休眠了。
2: 不要说了啦，你们都没有我惨，我从原本的伸懒腰已经变成脚抽筋啊啊，好痛，好痛啊！
0: 天候异常容易改变生态，影响资源使用，请不要再忽视有水当思无水之苦的呼吁，把省水习惯内建起来，加上水资源再生利用的技术，我们才有可能度过一次次的缺水危机。
3: 长官，实验体9019299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4: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3: 是，
5: 注意看这块石头，
6: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因为
7: 带您关心台股开盘后的表现。
4: 这么脏，发现什么？
3: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8: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4: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9: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1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1: 没有你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1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13: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4: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1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这是迷先生所演唱的《示爱动物》。那迷先生加入相信音乐之后，发展真的是越来越好，因为他们的大师兄五月天向来提携后辈，不遗余力。那节目最后就来送上这是五月天《因为你所以我》，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这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鬼鬼吴英杰。
1: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2: 来，这杯咖啡给你。
1: 怎么这么好？嗯，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2: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1: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哎嘿哎，别骑这紧啦！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6: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7: Stay with DJ 哈德。DJ 哈德，
6: 城市夜间部。
8: 今天是8月31号，也是八月的最后一天，同时呢，也是开学的第一天。哦，开学了哈！今天早上7、8点出门的时候，路上看到很多看起来愁云惨雾的学生。然后又是开学，然后又带一大堆东西啊，手上还拿着雨伞，因为又下雨嘛。哦，所以啊，学生朋友们辛苦了，还也是得开学的，已经放松了2个月了，要开始新学期。不管是开学的，或者是要升级的啊，比方说中年级升高年级，高年级升国中，然后小一新生、各学校的新生等等，要展开一个全新的开始啊。所以呢，可能这个礼拜下雨会让心情烦躁一点，但是没有关系，城市夜间部依旧在夜空当中陪伴大家。不管你是刚补习完，或者正要去补习的路上。好，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城市夜间部，又到周一了，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同样在礼拜一开始呢，要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个礼拜发生的一些演唱会，以及接下来即将开的演唱会。首先呢，就是5566不能忘，出道即将迎来25周年了啊，居然25年就已经过去了。那这个出道25周年也正式宣布启动了 Never Die 永不落幕世界巡回演唱会，这是5566出道以来第一次以世界巡演的规模登上舞台。那这次呢，协志哥、仁甫哥、好梦哲还有这个小刀四位成员呢，也曝光了全新的造型跟团体的标志哦，所以呢，又要展开下一个25年了。来听一下5566出道的那一首歌曲《无所谓》。

来自于5566无所谓，在这个25年的期间，那所有的成员都经历了一些人生的转变哈，不管是婚姻啊，或者事业上面，还是演艺版图等等。那值得关注的是，很多人都说，怎么还是没有看到少伟呢？记者也有访问到少伟了，那少伟他现在目前也是没有这个打算，他觉得566成军是很好，他也给予祝福，但是还是没有打算要来回到这个566。所以呢，这一次的25周年巡回演唱会当中，一样是这个4人的一个组合，但也不错了哈，在25周年的现在还愿意开演唱会，让这些歌迷朋友们呢能够大饱眼福，是好。就我认为这些很资深的艺人，他们愿意在复出，愿意在出现在舞台上，都是做功德了，因为毕竟他们大可以享受那种半退休的状态啊，就用这个过往的累积的这些成绩呢，来继续的走他们的演艺生涯。他们愿意合体演出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那再来呢，要来听到的是这个礼拜2度公蛋的胡子男柯基蛋。柯基蛋重返台北小巨蛋连唱2天，然后这个2个小时的演唱会呢一下子就过去了。那最后他们也说一定还会有下一次，因为台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无可取代的人生转运站。来听一下柯基蛋我最喜欢的这首歌曲了，超好听。那同时呢 MV 也在台北取景，Pretender，充满了正面能量的一首歌曲。

听完科技 Dam 之后呢，今天有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让我在 Blue Monday 不这么的 blue， 就是我最喜欢的团体 YOASOBI。 我真的没料想到年纪大了之后还有办法再重新喜欢一个团体，喜欢一组艺人。喜欢当然会喜欢啦，但是你如果要到热爱或是那一种很 touch 你内心的团体，真的比较少有。他们就是 YOASOBI， 有刘 ASOBI。 YOASOBI 在明年的1月9号10号会在台北大巨蛋开唱了。过去 YOASOBI 来台湾的时候呢，这个你抢到票的几率非常非常低，因为他过去开的场地稍微都偏比较小一点，可能是主办单位试水温吗，或是太小看 YOASOBI 的影响力了。哇，那个几率低到不行啊，低的可怕。那哈德每一次都有去抢，每一次都没有抢到，所以这次呢，我要来发愿发心，我一整年当中所有的好运都必须要留在抢 YOASOBI 门票的这一次的timing 上面了，一定要抢到，一定要做到，加油加油加油！YOASOBI的票是难抢啊，那现场他们的演出呢，我觉得很难被定义，就很热闹，然后呢充满了活力哦，全场可以说是又嗨又感动又 touch 人心啊、整场演唱会会像那种日剧跑一样哦，那种急走感，往前奔跑的感觉。啊，好希望能够看到啊！第一阶段实名登记 YOASOBI 的演唱会，9月17号中午12点是第一阶段实名登记，然后是国泰信用卡的卡友会可以先来优先购票，再来呢9月20号开放一般购票，最便宜的门票有到1800哦，就比较远的地方有到1800，其实很佛心，就让你在花少少的钱1800，你也能够在外围感受 YOASOBI 现场的魅力。来听一下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曲《群青》。

来自于 YOASOBI 的这首歌曲《群青》，可以说是日本现象级的团体了。从他们出道以来，真的都非常喜欢他们的音乐作品了，尤其搭配了一些通常喜欢二次元、喜欢动漫的人都不会排斥 YOASOBI 才对啊，因为我觉得中间有很多的精神跟风格是雷同的。那讲到日本呢，就是在日本也是天后级的人物，他说翁倩玉，翁倩玉连续两天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TSCC 开了演唱会，那这一次也找来了同样也在日本发展过的白冰冰来合体演唱啊，一起来听一下翁倩玉这一场演唱会阳光般的60周年演唱会《时间之歌》，来听一下这一首歌，同名歌曲就叫《时间之歌》。

来自于翁倩玉《时间之歌》以及黄义玲《人生的歌》。人生呢，就是由时间不断堆叠而来。那在宇宙当中最难解的奥妙就是时间这回事啊。花无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啊、哦。时间呢，大家有看过漫威嘛？哈、哦，漫威里面呢，时间宝石也是威力非常强大的哈、哦。这个时间的力量是很惊人的，它不会再重来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就是不断的在流失。那生命就是时间，对于所有的生命也都很公平。就是所有人不管你是有钱还是贫穷还是富有，时间流动的速度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之所以后面会接黄以玲人生的歌，是因为黄以玲呢最近有机会再复出了。因为前阵子在歌坛大姐大陈英杰的告别式当中呢，跟他私交很好的龙千玉也提到说呢，黄以玲姐有可能会再复出，那复出之后呢也有渴望再开演唱会哦。所以呢，喜欢黄以玲老师的朋友呢就拭目以待了。再来，我们要听一下在这个周末举办的这一场演唱会，叫做艺名记，在新竹县办的活动。那这场演唱会最近在网络上面延上了，非常发烧，因为主持人的一些言行，我们晚一点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聊，在我们的主持圈吵得沸沸扬扬，那也被延上了。那这次的艺名记，我觉得卡司阵容非常好，尤其压轴是卢广仲。来听一下《轻轻对你说》。

0: 随时随地不离不弃陪伴着你。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你正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灵与心墙。心墙
2: 我们林雨欣常的来信待播信件又破百了，又破百了，我的天，它越来越高，越来越厚了啊！但大家不要紧张，哈德会慢慢的再把这些信件消化消化一下啊，把大家的感谢之意来传出去啊。那首先今天第一首是来自于台中的陈轩，陈轩想要点播余文文谢谢你爱我，同样送给来自于台中的阿凯，想要跟他说谢谢你，不管有多少谣言你都站在我身后为我挺身而出，当我的避风港，一直保护着我，我对你是真心的，不管过程多么艰难我都不会放弃，拥有你是我最幸运的事，有你就足以。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好，接下来下一封来信来自于小安心雅，小安心雅来抢头香，这个应该也是公布主题之后的第一天就寄过来的信件了。他说呢，我真的每天准时收听，一天没听见你的声音就不习惯，谢谢。然后主题是感谢，他说呢，我最想感谢的人除了家人，最想感谢的人就是你啊，你我吗我感觉到有一只手指头指向我。他说呢，谢谢你每天都认真的陪伴我们，甚至可能一天要从300封信里面选一封适合的播出，谢谢你了。哦，好感动哦，难得被感谢了，做这个主题哦，目前为止第一个哦被感谢到的信件了。那他说呢，谢谢哈主任哈德大帅哥周一到周五的陪伴，要点播芒果酱的我喜欢你，感谢。然后他有 PS， 他说我超喜欢你的谐音梗，比方说三锅臭妈妈、水蜜头罐头、蜂窝性祖师爷、无料理菜单。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咯，谢谢你的感谢，虽然你感谢我，但我也谢谢你的感谢、哦、这是一个正向循环，太棒了。

好，紧接着第三首歌曲，这一位他说呢，听你的节目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第一次上线来点播，那要感谢家人的不离不弃，四年多了，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就是过了这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不少哈，像是猫仔，还有鱼儿、雅芳、小杰等等，还有六宫的众优秀的同学们，愿在未来大家都平安，假设顺利，还有想要对桃园的江安宇说呢，因为有你的一再伤害，成就了我一定要比你幸福的动力。谢谢你的伤害，也请人在彰化认识他的，这个俊豪，认识。哦，俊豪啊，有听到点播的同学代为转告，无论你在哪里，妈咪的心就在哪里。宝贝们，你们依然是妈咪的骄傲，谢谢有你们，我们一起加油。想要点播911的歌曲，边缘人没有，电台里没有这首歌，所以我帮你，你有注明嘛？只要是911的歌都可以。那今天突然想要听一下，下辈子来听一下这首歌喽，来自于911。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3: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2: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4: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永远不回头，这首歌曲永远不回头。但你知道吗，沙德尔台风它竟然回头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路径，我有 po 在我自己 IG 上面的现实动态哈，太惊人了。他本来只是下坠而已嘛，但没想到他竟然逗靠回来，他爬逃了，他这样子这样勾回来了。我第一次看过这种回力镖台风啦。那个沙德尔台风它名字也没消灭，因为还是同一颗，它就是呢，哇，侵台几率又变高了。那所以也气象署也提到说，如果减弱的速度比较慢的话，最快在明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海上的台风警报。那它登陆中国之后，回转出海之后，又靠回了台湾这边。虽然沙德尔台风有机会复活，但是呢，气象署也提到未来比较难增强或者是维持强度了，那可能会再度减弱成为热带性低气压这样子啦。那不可否认，它这样子复活的情况下，又回头了，结果就是像变了心的女朋友回不来了。没有没有，她没有变心，她又回头了。预计礼拜三开始会慢速接近台湾海峡，那后续的路径变化也会比较大，所以在城市夜间部呢还是会持续的帮大家来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状态了。只不过比较辛苦的是刚开学的这一个礼拜可能都会是有雨的状态了，都要西半部地区都要严防局部的大雨咯。不要再回头了，拜托魏如萱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待会再回到城市夜间部。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3: 哎，志豪啊，你爸最近半夜后都一直去上厕所呢，啊，每次进去都像在里面打坐一样那么久，叫他去看医生后，他又嫌被检查那个地方很尴尬呢。
4: 妈，老爸以为吼医生要对他干嘛啦，现在只要抽血验 PSA 指标就可以了，又不是要让他一秒变少女。
3: 啊，你不要乱开玩笑啦，不过吼真的只要抽血就可以了吗？
4: 对啦，而且这不能拖哦，排尿不顺可能是射护腺癌的警讯，这癌症很隐秘，早期根本就没有感觉，等到痛了就麻烦了啦。
3: 哦，原来抽血就可以检查哦。哦，好，那我等一下吼要去威胁他，如果明天不去抽血吼，明天晚上开始吼就没有晚饭可以出啦。
4: 哦，这招赞哦。
5: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电话线上呢要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欢迎郭炫廷医师哦。
6: 好，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是，其实射护腺癌呢常被称作是男性的隐形杀手，因为早期呢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症状，甚至呢跟一般的射护腺肥大其实是很像的，所以想先请教一下郭医师哦，一般我们男性朋友平常可以留意哪一些身体上面的变化跟警讯呢？
6: 其实哦，在早期的射护腺癌大部分是并没有发现症状。
5: 嗯，
6: 我们常听到的一些有关于下泌尿道的一些症状，例如说频尿啊、急尿、夜尿、滴滴答答、尿素慢等等问题哦，多半它是来自于这个良性射护腺肥大所造成的。
5: 是，
6: 但至于说会不会合并出现射护腺癌呢？其实单纯以症状判断，对病人或对医生来说都是有点困难度。
5: 但
6: 如果说射护腺癌本身它所会出现的一些相关症状哈，通常都会是在射护腺癌进展到比较后面、比较晚期的阶段，例如说出现了血尿啊，或是血精、射精有血，
5: 是，
6: 或者是说体重减轻啊、不明原因的下背痛、骨盆髋关节的疼痛等等。这是由于射护腺癌它已经出现了膀胱主精囊的一些侵犯，或是造成骨头转移，那所造成的一些症状。
5: 是
6: 说，其实对于我们一般来说比较需要请男性听众帮我们注意的部分呢，就是要定期的做这个所谓的射护腺指数的检查，那也就是这个 PSA， 中文是射护腺特异抗原。
5: 是，
6: 那2027年国健署也预计要示范将这个 PSA 纳入我们的这个癌症筛检范围。
5: 嗯，
6: 一般男性的话建议是50岁后，那大概就要开始做检测。
5: 是，
6: 但如果说有家族史有一些射护腺癌、乳癌或卵巢癌等等的家族病史的话，就会建议到45岁的时候就要开始做检查喽。
5: 嗯，是，这个部分呢，真的要请大家呢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无论是射护腺癌或者是射护腺肥大哦，其实呢。如果严重一点的话呢，还是要来动所谓的射护腺的手术。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一些男性的朋友就很担心，哎，动这个手术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性功能啊？那又或者是会不会造成尿失禁等等等等？也请医生来帮听众朋友打破这个迷思，好不好
6: ？OK， 好。那射护腺癌它其实治疗方法日新月异，在近5年来它其实有很多的发展啊。
5: 嗯，
6: 所以其实我们以局部射护腺癌来说，没错。开刀它的确是一个方法，但它并不是唯一一条路。目前它还有这个所谓的放射治疗，或者是说海蜇刀啊、海神刀等等其他的选择。
5: 嗯，
6: 同样具有疗效，而且控制力也都不错。那至于说我们以这个最常见的开刀而言，目前就是做所谓的达文西根除性的射护腺切除手术。
5: 嗯，
6: 的确哈，在手术后的当下，那许多人可能会出现一些暂时性的尿失禁的状况。
5: 嗯，
6: 这是由于我们把这个尿道和膀胱这中间的射护腺拿掉后再做缝合哈。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时候这个尿道的稳定性都还没有到很好，但通常这个状况都是暂时性的。统计上来说，1年后大概平均只有16%的病人他还会有尿失禁的状况，大部分的状况其实在1年后都会慢慢的恢复。而至于勃起功能这方面，目前我们如果在肿瘤位置上允许的状况下，医生多半都会进行所谓的这个性神经方面的保留，所以尽可能可以维持原先的勃起功能状态。
5: 是，
6: 当然如果说你是开刀前本身就可能有一些勃起功能的问题的话， 开刀后其实也不会变好。那术后的话，我们依然有其他的一些阴茎复健的办法，比如说吃药啊，或者说一些低能量震波的东西，可以协助病人重建雄风。所以这个部分都是可以跟自己的医师做咨询哦。
5: 是，但当然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了哦。那详细的一个术后的状态呢，还是要跟自己的医生来做一个详细的讨论哦。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正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郭炫廷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哦。谢谢郭医师。
6: 好，谢谢听众，谢谢大家。
5: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的 Podcast。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8: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9: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10: out，
9: 泡水车
10: out，
9: 调表车
10: out，
11: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9: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1: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1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3: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14: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13: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15: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6: B B 宝宝 ，OB 胖好假 ，OB 胖
17: 熊胖，
18: 创新的古早味 ，OB 胖好吃又健康。
19: OB 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20: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19: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3种口味，共5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22: 城市夜间部。

继续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了。最近有在接触年轻人或是小朋友的家长们，应该都深有感触哦。现在流行语越来越摸不着头绪了，但没有任何缘由。我们以前的流行语可能都还会有一些意思在，比方说你很沉水耶，就是欠扁嘛，然后 LKK 就是老扣孔嘛，然后 SPP 松啪啪，它就是有一些原因可以考究，但现在几乎都没有任何原因了。比方说呢 67 有没有哦？只要你小朋友拍照啊拍动动啊，大家都会 67领毕业典礼的时候，那个领毕业证书，大家也在那边 67 啊。拍团体照的时候 67 只要上来京剧就会 67这样。那最近还有这个流行用语叫做咕咕嘎嘎啊，咕咕嘎嘎什么意思呢？啊，咕咕嘎嘎就是年轻世代拿来装傻、撒娇或是逃避现实的万用金句啊，就是诠释说我只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小宝宝。好，那它的应用场景是什么呢？应用场景就是说，对不起，我今天忘记洗碗了，咕咕嘎嘎。面对工作压力的时候说啊，今天呢被社会毒打，被资本主义的铁拳捶打了啊，咕咕嘎嘎这样使用的。那到底这个咕咕嘎嘎什么意思呢？哇，今麦少年人想拢无哈。好，来听一下 Lady Gaga 的 Abracadabra， 这是咒语啊，还可以理解。但咕咕嘎嘎到底什么意思呢？

来自于 Lady Gaga 的 Abracadabra。Abracadabra 就是类似我们 Owe money back me home， 所有的钱回到我家，哦，这是咒语的意思啦，就是用 Abracadabra 来代替啊。那到底刚刚提到了现在流行年轻人的这个流行语咕咕嘎嘎到底啥咪意思呢？咕咕嘎嘎其实是来自于英文的咕咕嘎嘎 G-O-O-G-O-O-G-A-G-A 咕咕嘎嘎，这个就是婴儿牙牙学语的撞声词。那早期在美国的喜剧节目当中呢，就会大家在模仿小朋友在模仿婴儿的时候，就用低沉的嗓音说出咕咕嘎嘎 I want to milk 咕咕嘎嘎，就在模仿婴儿的意思啦。那所以呢，最近因为短影音平台的崛起，搭配了各种动漫啊、哦、第二次创作啊等等的接力，让这个咕咕嘎的风潮又强势回归了哦。所以这个流行语呢不断的推陈出新，真的稍微一个时期跟不到，就完全不知道年轻人在说什么了哈。哎，哈德城市夜间部又帮大家上一课教大家了，贴近我们现在年轻人到底在流行啥米玩意儿。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Brown Eyed Girl 的 Abracadabra。

一直以来我对这些小朋友的流行用语都很有兴趣啊，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太有趣了，所以我都会偷学啊。比方说有些小朋友现在国小不是都会有一些打油诗吗？哦，那个打油诗从我们国小到现在都没有断过，算是很常青的一种流行文化。比方说12345678阿嬷掉进洗衣机，还有像是什么奥特曼飞得慢，飞到凌晨3点半捡破烂，捡到一颗手榴弹啊，或者是那个哆啦 A 梦屁股搭搭到内裤穿不下什么。我跟你说，你只要一起头，这些小朋友立刻就有反应了啊！他就说：“哎，你怎么知道啊？因为他们学校每天都在讲啊。”那但是比较大部分的还是很流行那种中国的用语，那这个我就比较看不懂哦，而且非常排斥。这小朋友现在已经几乎都被抖音洗脑到不行了，什么什么牛叉啦、叉逼啦，哦，真的很难听的。然后大家都已经很习惯什么西红柿啦、土豆啦，我觉得这个不行，这个的话我就不能接受，我就看到一次我就会纠正一次。但呢，其他这些打油诗、顺口溜，我就觉得很有趣。嗯，你们可以继续啊，很可爱。还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啊？教一下哈德叔叔这样啊。好，那继续呢，这首歌曲也是一个咒语啦，来自于周深跟五月天阿信《达拉崩吧》。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来，大家加油哦，麻烦大家帮那个脸书跟 IG 灌个水，按个赞一下，因为已经快要突破我们的目标了。当我们破万的时候，除了赠奖活动之外，哈德也会难得久违的开启一个所谓的 QA。 一般来讲 YouTuber 或者是网红才会开 QA 嘛，我想说那我也来开个 QA 好了，就是我会开一篇贴文，大家下面可以留一些想要问哈德的问题，那哈德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家如果有留问题，哈德就会来回答啊，就是举办一场蛮别开生面的 QA。 那距离这个万人大关已经接近了，所以呢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一起来共襄盛举。如果你平常都有在听，但是呢没有跨足到网络上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按一下赞，给他的一点支持肯定跟鼓励，谢谢大家，这是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原动力。感谢咯。哈德怎么搜寻呢？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就可以找到了。那么 IG 呢就是 HADEROMG， 可以找到我的脸书那个 IG 的账号，这样哈。IG 最近都常在po影片，但是我想说现在呢你愿意自己把手机拿出来拍影片，自己动手剪是很难得很珍贵的事情了。因为 AI 已经大举的入侵了，现在好多公司行号都在打着这个 AI 服务的功能，就是结合到工商之后，它推广就会变得很快速啊。因为大家都希望利用这个技术来可能多赚一些钱，增加自己的营收。那这个礼拜哈德回老家，在难得久违的在家里陪了自己的爸爸妈妈，蛮长的一段时间，几个小时我觉得就蛮长。我就看到他们在最近在看的那些 AI 的短剧啊，那我也就跟着看了一下。欸，不得不说真的蛮好看的，虽然你知道那是假的，但是他们就是角色都塑造得很漂亮很帅气，然后剧情也都很紧凑，每过一小段时间就会有个反转，然后这些剧情啊画面的呈现啊，虽然有时候还是会跳一下跳一下，就那个画面融入的不太好，它会整个跳走或者动作会突然改变什么的，但整个这样子连贯的看下来是不太影响的，甚至蛮好看的。那最近呢有一个爆红的 AI 短剧叫做被裁掉的女孩，里面有一个女主角叫方桃子啊，方桃子这个角色啊，他们就是故意把这个方桃子的脸不要做得这么完美，让他更接近真人，比方说脸上会点一些痣啊，然后增加一点他造型的特色等等，在抖音呢是迅速累积了超过500,000的粉丝，最近还接下了商业代言。那第一支业配已经上线了，就是他戴隐形眼镜美瞳眼镜的广告。那很多人就质疑说啊，你明明就没有眼睛，你不是真人啊，你要怎么样告诉大家说你戴这个眼镜，戴这个隐形眼镜有多舒适，有多水嫩啊，所以就引发了一些争议啊。最近也有一个台湾的广告也是啊，就是他的这种强调个人体验的商品，如果用 AI 的话，就会产生一些争议，就会觉得你又没有实际体验过，你怎么有办法凭空杜撰？我该不该相信呢？他到底是不是真人？这样，那不得不说，这个方桃子的业配一折已经要168,000的人民币了，非常非常惊人，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经济规模啊！只能说呢，时代眼镜就是这样，日新月异的，我们再不跟上啊，怎么办？就要在后面成为这种受众了，就是你不靠这个东西赚钱，你就会变成为这个东西花钱的人，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啦。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2: 今天是开学日嘛，也是新学期的开始啊。那我想很多小朋友们或多或少都会背负一点家长们的期望嘛。很多家长都会说，只要有心，什么都能够做得到啊。但是在心理师这位叫做弗拉加他的眼中呢，他说这其实是一句谎言啊。因为这句话听起来很温暖，但是他就暗示说，只要努力就能够实现任何目标。比方说呢，成为流行歌手，考进比方说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等的，这个是无数人穷尽一生也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呢，心理师说，过度强调结果容易养成孩子们的外在动机，也就是说孩子们会为了赞美、成绩或者是奖杯等等的外在奖励才愿意努力啊。习惯了做任何事情都必须得到好处，奖励机制消失了，动力也会跟着瓦解。哦，就像是你这次考前三名就送你 PS5、哦、或者是你考前三名只要有心什么都办得到、什么都做得到，你也可以成为周杰伦，勤练钢琴的话也是可以的。所以心理师说呢，其实真正要让孩子们走得更长远的是内在的动机，因为你单纯喜欢一件事情，想把事情做好才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靠这种外在的掌声或是成绩来维持动力，才能够做得比较长久，可以做得比较稳定一点点，不容易有这个挫败的感觉，不会因为奖励机制一消失了就不做这件事情了。好，对不对？比方说这学期有奖励，前三名你也可以得到某种奖品，那下学期你突然不发奖励的时候，好像就缺少了把书念好这件事情的动机了，对不对？继续来听一下比杰跟松鼠，我以为我比别人努力，其实只是幸运。来听一下这个歌。

来自于比杰跟松鼠，我以为我比别人努力，其实只是幸运。哎，这个歌名很直白，算是一个大实话。那有时候真的运气，不得不说也占了很重要的一部分啦。好，那但也有一句说法叫越努力越幸运嘛，你越容易去触碰更多的机会，越去接触到更多的样本数，你就越容易让幸运这件事情发生嘛。那这个是大家常人的一个逻辑所在。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心理学家他们常年研究动机，发现说呢，要维持人内心的动力哦，要有三种的心理感受。一种是自主感，就是自己觉得自己自愿做这件事情。第二是胜任感，就是觉得自己有能力做到。第三个是归属感，觉得身边有人理解并且支持自己哦。那这个心理师说，要用哪一些话来取代只要有心什么都能做到这句话。只要有心人人都是 Jolene， 只要有心人人都是食神，只要有心人人都是蝙蝠侠，要用哪些话来代替呢？第一，就是即使害怕也可以试试看。第二，有时候需要时间才看得见成果。第三，失望也是一种学习。第四，坚持下去这件事本身就有意义。第五，没有办法样样拿手，真的没关系。这五句话都可以替代只要有心什么都能做得到这句话，送给大家咯。尤其在新学期的一开始，我们有时候会去强调做一些事情的结果，然后一些事情的奖励，包含说你现在认真练习唱跳，然后你可能就可以成为一个闻名世界的一个歌手。但其实演艺生活跟艺术界来说，它非常讲究天赋天分这件事情。你可以培养这个兴趣啊，但如果你的目标是以出道当唱跳歌手为目标的话，可能就会稍微辛苦一点啊。我打个比方啦，类似这样子。但如果你发自内心啊，坚持努力不懈的去做这件事情，比方说你勤练钢琴，但你都没有去考检定，但你发自内心喜欢钢琴，坚持的这件事情的过程本身就具备了非常多的意义了哈，不一定要是这个出类拔萃嘛。接着来听一下慢慢走乐团的《继续走》，大家都继续加油啦，新学期开始啦。

继续走。所有你所不知道的我，都在城市广播网当中。 Hello， 我是安心雅。

来自陈建年《故乡普悠玛》，非常适合大家去从事户外活动的时候听的一首歌。但如果你是要从事室内活动的话，有个重磅消息 GTA 6、罪恶城市嘛，它翻成中文应该是罪恶城市吧、GTA 6在11月份要上映了，所以最近释出了26分钟的预告片了，在 Netflix 或者是 YouTube 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哇哦，全新的引擎，全新的系统，全新的地图，然后呢越来越拟真，越来越真实了。这26分钟哇，烧骗了无数人的这一种大男孩小男孩，甚至有些女孩也喜欢玩这个游戏嘛。那连带也让 PS5 的售价上涨， PS5 刚推出的时候原价才12000哦，现在网络上可以炒到甚至接近到30000块了，非常惊人，已经翻了一倍以上了。那可见大家为了一个游戏去买主机这件事情又卷土重来了。哇，这个预告片也看得哈德心痒难耐，所以不知道抢不抢得到，但越接近发售的日期应该会越贵吧。来听一下 Lana Del Rey 这首歌曲 Video Game， 下个小时再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2: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1: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
4: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第三个小时了。第三个小时第一首歌要来听到最近话题不断的幻蓝小熊的新歌，叫做夜市王。哇，夜市王这一次的宣传做得很足啊，在网络上面铺天盖地的一直不断的释出预告，让大家看得心痒难耐。而且这首歌也非常特别啊，那在上个礼拜他们在职棒演出的现场也做了这个现场版的演出， MV 在今天上线，8点的时候已经推出了。这一次的 MV 结合了非常多的 AI 跟真人实拍，然后在歌曲的部分里面有讲到鸡排，有真奶，有小笼包哦等等，这个芒果冰等等都在这首歌曲里面能够听见，要让世界听见台湾。这个路线算是过去的这近几年的偶像团体比较少做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太过于强调中文的歌词的意思了嘛。那你知道很多 K-pop 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啊，就一直在不断重复的同样的名词而已啊。这一次换我们台湾这么做了，看能不能够有办法把这些文化逆势的推销出去。来听一下幻蓝小熊夜市王。

来自于幻蓝小熊夜市王，这一次的歌词也引发大家很热烈的讨论了、啊、因为我们听得懂中文嘛，这个中文歌词我们它就是鸡排鸡排鸡排鸡排就是语言的问题啊。那网络上有网友把这首歌曲做成韩文版，一样的意思全部翻成韩文版，听起来就是超级合理，超级合理，合理超级多。那这个就是语言的问题了。你看很多韩文，像很多人把这首歌跟 The Seraphim 的 Spaghetti 就是意大利面这首歌拿来做一个比较，因为 Spaghetti 这首歌曲的歌词也是就是你看他说 Eat it up、Eat it up 就是吃掉它吞下它吃掉它通通吃掉 Eat it up、哦、再次强调吃掉它卡卡卡卡住牙缝，场面潮热，我就是重量级人物，这是最甜的天空位置，只收空杯，不是不是，快来感受，不要胆怯。好，那他如果翻成中文，当然你如果直接用这个中文歌词去唱也很奇怪啊。可是他用英文跟韩文，你听起来就不奇怪，而且甚至还很洗脑。所以我们这次要让世界看见，我们台湾这种鸡排、鸡排、鸡排，就跟韩文歌曲在讲辣炒年糕是一样的意思啊。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改变，好的突破，希望全世界都能够听见。我们台湾的团体也是非常有料，颜值又高，对不对？那马上就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Spaghetti、欸、很多歌你翻成中文真的都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啦、哦、所以我容忍大家不要对幻蓝小熊太过于苛责。

连续三道菜出彩啊，夜市王鸡排幻蓝小熊嘛，然后 Le Surfin 的 Spaghetti 意大利面，再来是周杰伦的豆腐、哦、这首歌曲叫周大侠啦。那以这种食物来入歌、哦、其实在国外很常见啊、哦、Spaghetti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那另外其他还有像是那个 Lemonade 有没有 Espa 的 Lemonade 也是啊，Lemonade 就是来来喝喝喝，莱姆莱姆，柠檬汽水汽水汽水，做一杯柠檬汽水。那你翻成中文唱也就很奇怪、啊、只要音律 OK， 然后整个编曲 OK， 听起来很热闹流行，我觉得就 OK 了，因为他们就是偶像团体啊，这流行歌曲流行文化，难不成要用这个鸡排来探讨这个鸡排产生的历史渊源，然后做成一个很文言文的歌词吗？啊，不对啊，就是流行歌曲就是尽可能让更多人喜欢，大众能够接受，就有利于文化的推广嘛，所以呢这件事非常好。再来这首歌曲也跟食物有关，稍微比较轻。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 929 971。
1: 哈哈，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3: 哇，总有一你等到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5: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最近好像很常播蔡依林的歌哈，来自于蔡依林的《妥协》，继续再回到城市夜节目当中。这个阶段三首歌安排到的都是处女座的歌手，因为现在时间已经进入到处女座的生日月份了，在这边呢也提前祝所有处女座的宝宝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进入到处女座的月份了，大家对于处女座的印象都是比较完美主义，然后有洁癖，实事求是。在我印象中来讲，我身边的处女座朋友好像也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感觉啦，但还是可以细分成很多种个性啊。那接下来呢，讲到了星座，就要来提供的是唐奇阳老师来提供的这一周本周星座运势啊。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星座运势分别怎么样啊。首先呢，双子座这个礼拜工作应该分清先后顺序，那感情呢避免急躁抓狂哦。天秤座工作专注略感辛苦，那感情呢也适合做重要的决策。再来射手座工作需要据理力争，感情的话呢吵架也是一种沟通哦。双鱼座面对现实好好处理，感情比较适合要表态好厘清关系。再来是牡羊座。牡羊座这个礼拜事业上有男性的贵人哦，要注意一下，留意一下生活周遭有没有一些男性可以帮助到你的感情，要多照顾对方的心情。再来金牛座，海外事务有可能出现问题，那感情呢聚少离多反而是一件好事哦。然后摩羯座放轻松，避免过多的防备，那感情周遭会有一些杂音哦，就不要理会太多了。水瓶座容易遇到女性贵人情了哈哈，那感情的话很多都是奇葩的怪桃花。接下来呢，巨蟹座人和运加，凡事容易成功，那感情呢尽量低调，避免麻烦找上门啊。再来狮子座，好消息大部分都跟金钱有关系哦，然后感情的话要努力的去对抗外界的价值观感情观啊。再来处女座本周的值日生生日月份哦，工作节奏务实，一切顺利，感情这个礼拜需要再多一点浪漫哦。天蝎座天降合作良机，好消息，感情运佳，能够两情相悦了，感觉上呢都有一些好事，好，然后也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提供给十二星座的宝宝们参考。好，继续要听到的也是处女座的歌手，他是 Rose， 这首歌曲 Number One Girl。

其实我在找处女座歌手的时候都有发现哦，几乎都是歌王歌后的等级耶。像 Michael Jackson 也是处女座啊，他们对细节要求非常的完美。然后蔡依林也是处女座，像刚听到的 Rosé 也是处女座，江蕙二姐也是处女座。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你说的话》。

That's a wrap. That's a wrap.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每个时段都还是要宣传一下，因为我们快要达标了，所以欢迎大家，如果有听到的朋友呢，你本来还在犹豫的话，不要怀疑哈，赶快行动来帮哈德按个赞，不管是脸书或是 IG， 只要破万人，哈德就要开始来送奖品，送不停，送你高级省电热水器、流行杂志半年份哈，这样各种送咯。然后还有要开放 QA， 所以到时候破万之后，势必会有一场庆典啦哈。这个祭典来说应该会长达一周，每天都会有不同的花样吧，应该是这样哦。因为我最喜欢有仪式感了，所以到达了一定的目标之后啊，一定要仪式感铺好铺满，办个线上流水席这样。好，那继续再回到城市夜节目当中，上个阶段有跟大家分享了星座的运势了嘛，接下来要来到血型跟生肖的部分了。毕竟礼拜一是一周的开始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了解这一周的运势更适合你来更对于这个做决策是有帮助的。好，首先呢，第五名是血型 O 型生肖属兔的朋友，这个礼拜欠个俩不一条，运气好到挡不住啊，灵感随便一抓都能够变成热腾腾的现金，建议出门前可以在手腕喷一点柑橘调的这个香水，可以把财气牢牢的锁在身边。再来第四名 B 型血型 B 型或是生肖属羊的朋友啊，这个礼拜要迎接钞票如雨下，像下雨一样的这种快感了哈。那这个礼拜呢，可以在办公桌的左前方放一杯干净的开水，能够让你赚钱的雷达更加锐利。再来第三名，血型 AB 型生肖属鸡的朋友，这个礼拜财运活力全开，走到哪里都有源源不绝的金流主动的贴上来。那这个礼拜呢，勇敢冲刺，能够把所有的好运变现哦。睡前用温热的水泡泡脚，能够在梦中继续的吸满招财的好运。第二名，血型 A 型生肖属猴的朋友，搞我们家呢，这个礼拜荷包准备大扩建，这几天的赚钱直觉准到连自己都会吓一跳。那出门的时候，这礼拜可以带上一条干净的黄色手帕，明亮的色彩能够让你迎来满满的财源。第一名，血型 B 型生肖属老鼠的朋友，这个礼拜随便出手都能够将钱财满载而归。每天早上喝一杯温热的蜂蜜水，甜甜的滋味能够让你聚财能量不断放大。讲到这个蜂蜜水，蜂蜜你要用冷水泡才泡得开啊。那泡完冷水之后再加热水，比较化得开。这是我以前做饮料店的一个心得，一个经验。而且用冷水的话，才不会破坏到蜂蜜本身的营养价值。

整座城市最好听的声音以及最好听的情歌，就在城市广播网。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兴哲。

来自于 Ariana Grande 这首歌曲 Pedo， 也是我们城市信仰风云榜的第一名冠军歌曲。那这个 Pedo 就是花瓣的意思。接下来我们听到周传雄雨打花瓣的声音。

0: 消失，风也已慢慢消失。
1: 来，夜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来碎碎念时间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跟大家聊到，像那个新竹的义民祭，这次不是被延上吗？啊，那个主持人其实是一位前辈哦，也有得过广播金钟奖。那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状况呢？其实哦，在我们各县市都有一些非常资深的主持人，他们常常会因应各县政府的局处会有一些记者会啊，常常配合的默契好的，然后跟长官其实也都很认识的，就会比较常去主持这类型的活动。好，几乎每个县市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存在。那不可否认，他们的这个主持实力呢都非常坚强，资历也都很深，都很厉害。但有时候我觉得主持是这样子，因为主持的场子太多了，有时候你第一场连续主持到第十场，品质有时候会很难一样。比方说你主持到第六场第七场的时候，有时候会拐到。那主持这个工作，它毕竟不像是，你看就连我们可能做一些比较规律性的工作都有可能会出错嘛，生产产品也会有良率的问题啊，就可能这个商品里面十个东西是好的，但是做到第十一个的时候可能有点瑕疵，就有良率的问题嘛，良率有那个趴数的限制。那我认为主持当中，主持这件事也有良率的问题。像我去主持十场，我也会觉得可能会有其中一场是表现不好的，那刚刚好这一场它就是特别大场，而且关注度又很高，刚好在这个 moment 下面就发生了这一种我之前做噩梦会梦到的场景。我们身为主持人常常会梦到一些内容会吓醒的，比方说那一种忘记自己今天要主持的，然后业主打电话来才说，哎，哈德你人在哪，今天要主持，我都会吓醒，我就就很可怕。所以我每次假日的时候我都要再三的 check 今天到底有没有场，今天到底有没有活动。还有一种就是像这一次的这种义民祭上面发生的这个状况，大家如果不知道我说的情况，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义民祭空格主持人，你就可以查到了。就是比方说用这种有点人身攻击的方式开玩笑啊，然后没有给出及时的反应啊，让歌手自己去串场啊等等的这些状况，真的是我看到，我是分两次才看完的，我一次看不完，因为我就觉得有点尴尬的。那后来就会觉得，但身为是同业啦，虽然大家都觉得这种状况真的很难以想象，那我身为同业必须要说，有时候在舞台上面如果聊嗨了或是聊开了，跟歌手啊跟这个现场气氛到点了之后往往心里会在比较放松的情况下面会大讲，会整个这个大就是能量大爆棚。但有时候能量带太多的时候，往往会像脱缰的野马，会暂时的收不回来，就会出气，你知道吗？这个也是，我也是以很多主持人也是以这个片段来引以为戒啊。希望之后呢，我们在主持的场合当中呢，要尽量避免这样的状况发生啦。好，但我还是要给予正面的平衡报道一下，就是在很多的网友都说，过去看过这个主持人的这个主持呢，都是正常的，都是合理的也许跟活动性质还有活动的内容跟这个活动演出的这些细节，比方说他的耳麦有没有一些工作人员的指示之类等等，很多细节因素都有关系啦所以呢也就是蛮感慨的在节目最后跟大家聊聊这件事情了。好啦，今天是8月31号也是8月最后一天了，明天要迎接到的是9月1号了，也就是 September 了，我们明天晚上一起来迎接9月第一天了。没意外的话，第一首又是在9月结束前叫醒我了那个 Green Day 的歌曲明天见哦，大家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我们很荣幸呢，邀请到我的一位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呢，他的来头啊，可是蛮大的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一路呢，从我们的生技产业啊，从他一毕业以后呢，一直做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中间呢有多少多少的经历呢？哦，哇，这个真的是讲不完，只能请他出场来告诉我们哈。我们今天来欢迎黄教授。
3: 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哈，听众朋友大家好哈。
2: 嘿、hey，
3: 这个教授哈，这个应该讲的言之过急啊哈，就是说 也不是什么。
2: 不，你在我心里已经是教授，在教授的等级已经变怪兽了。
3: 当然在很多的一个消费者以及这个生技场的一个心目中哦，当然有很多人就是尊称我叫教授了。
2: 对，
3: 那之所以尊称我，是因为我帮他们开发了很多的这种生技的一个配方哈。
2: 对，
3: 不管是从行销的角度，还有从专业啊，从这个病理，从效果的一个切入，那确实是打造了很多这个优质的商品，从网络啦、媒体等等的，这个确实在我的一个创作，我常讲哦，写配方有时候跟创作歌曲一样。
2: 对，
3: 就是要有一个灵感，
2: 对，
3: 你就有一份灵感，那突然哪一天的一个灵感来了，那你就是去把一个配方很专心的用了2-3天去把它写出来。
2: 其实我很佩服你呢，真的，因为你从学校就是读本科的嘛，对不对？然后读本科毕业以后，就不断一直在这个行业一直钻研哈。哎，听讲多开始是那先跑药局嘛，
3: 对啊对啊，
2: 对不对？
3: 对。
2: 然后药局跟药师开始有接触以后，因为以前20几年前对保健食品并不是很熟悉哈，
3: 对对。
2: 然后你又开始又到那个中医院，
3: 对
2: 对不对？
3: 好，
2: 然后去了解那个中医的概念，
3: 对。
2: 所以其实列保健食品哈，真正是东西中西合并哈。
3: 就是说，其实哦，应该是说中医注重的是君臣佐使。
2: 对，
3: 所以你要懂中医的原理，然后这个中医的原理，然后再懂这个西医的一些病理，还有用药知识。那你相结合之后，你那个保健食品它就介在西医跟中医的中间。
2: 对，
3: 那用生物科技的方式去萃取，介在西医跟中医中间。那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你要懂得什么叫君臣佐使。这个我打个比方说了哈，就比如说我们西医在治疗胃好了，西医在治疗胃一定是抑制胃酸呐， 然后这个修复黏膜啦、等等的、然后这个让幽门螺旋杆菌挂掉嘛，哈。
2: 对。
3: 那但是中医在治疗胃就不一样哦。中医在治疗胃，因为它叫做治气。
2: 对。
3: 就停滞的治，治气。
2: 嗯。
3: 那你要懂得中医在治疗胃，它是跟肝有关系的。
2: 嗯哼哼。
3: 那其实你用西医的一个角度看起来，它真的是跟肝有关系。
2: 对。
3: 然后肝的一个代谢不良啦、制造胆汁的能力不足啦，它相对的会影响到这个胃。所以它的根源在肝。
2: 所以我就讲说，其实我们现在的保健食品是真的是全方位，而且你就像写歌一样，你不止就是说我们要有前段，还要有中段，还要有后段，
3: 对对
2: 对不对？
3: 哈，
2: 有时候还要来一个 rap， 真的是你所有东西都是要面面俱到。不是跟他油啊，油跟他底力解收窄。譬如说我今天头痛治痛，脚痛治脚，但保健食品不一样。
3: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我看写保健配方的这些专业人员哈，有时候我在指导他们。我在指导他们，我也常跟他们讲，你不能够光一个成分它是如何，那你就是我，那如果光一个成分就怎么样，那就吃那个成分就好了，为什么要配那么多东西？
2: 对，
3: 你要有这个概念，
2: 对，
3: 就是要君臣佐使这种中医的一个概念的一个角度，那你必须要懂中医的概念，还要懂这个西医的一个治疗的理论，药物的理论，那你去结合出来才会是一个 所谓的保健食品，就是说没有病的时候治疗，那有问题的时候也会有效果。
2: 对，其实咱想哈，就是保健呢，我们的最大的观念就是说，我们不要以后呢是真的是吃药来治疗自己的身体。
3: 对 对, 对, 对，
2: 因为药物毕竟是很毒的哈。当然现在的健保是很便宜啦，可能你100块可以啊，200块可以啊，就摕一挂药啊回来。但是你吃起来你感觉讲哇，我的人就就神呢这样子哦，整个人就是很不舒服。所以我们是讲说，预防胜于治疗。那现在保健品呢，大家也越来越就是了解说，哦，原来吃保健品的好处有哪一些。那刚好呢，我们今天呢，我的这个好朋友啊，黄顾问啊，他呢就是专门在我们的原料厂里面，齁，你知道保健食品也是有原料的来源的哦，他是在我们的原料厂里面呢，齁，是做顾问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听一段广告，上一段音乐，等一下呢，我们来问他很多的原料呢是怎么组成一个好的产品。
4: Yeah, Vivienne.

0: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好，那刚刚我们有讲过了嘛？我们的这个黄教授，我的教授，哈、哦，我可以叫他黄野兽，因为他非常狂野哈。我、哦哦、狂野到你知道吗？他制作出来的保健食品不下万只哈、哦，由他的配方哈、哦、来做的。所以呢哈、哦，他在这个保健食品厂，说真的，在原料厂这一头啊，已经摸得清清楚楚了。他现在也自己开了这个保健食品的工厂哈、哦，那也有蛮多的很好的产品。但是小题就是要问啦哈，其实现代人呢最害怕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吃得太好肥胖嘛，对不对？
2: 是啊是啊是啊，
1: 然后再第二个就是现在已经冬季化了，就是年纪比较大的老人比较害怕就是血管阻塞。
2: 对，
1: 因为最近晚上我都会听到哦咦哦咦哦咦，尤其天气比较冷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哇，我这可能是脑中风还是心肌管
2: 是是是
1: 心血管梗塞。对，那我想请问一下，在这一方面啊，你做产品那么久，对不对？那原料那么多，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什么样的原料哈、哦？怎么样的一个组合，还是说要怎么样才能改善我们这一方面？一起把它改善掉，譬如说我肥胖啦，然后我的可能血管阻塞啦这一类的问题。
2: 其实我们分几个阶段来讲，我一直以来就很坚持一个点哈，
1: 嗯，
2: 所以我常常听人家在直销啦什么等等啊，保健品啦哈，就那台语有一句话啊，一支抵百病啊。
1: 几几几百病，
2: 哇，吓死人哦！这个这那个也有效，那个也有效，那个也有效。我说哈，如果这一个产品如果通通都有效哈，那
1: 诺贝尔奖一得哎啦，
2: 不是诺贝尔奖他的，那我告诉你，他不是释迦牟尼佛就是耶稣了，你知道吗？对不对？救众生，他一支产品的救众生啊，我们应该膜拜他啊，
1: 真的，
2: 对不对？我们应该把它拱起来拜啊，
1: 对对 对,
2: 对, 对，
1: 对
2: 不对？不是用来吃，是用来拜，
1: 对，
2: 对不对？我常讲这个笑话嘛，
1: 对，
2: 所以关键点是在我们要懂哈，就是说我举打个比方说。肥胖好了，
1: 嗨，
2: 肥胖有的人不大吃也会胖啊，
1: 对
2: 啊，那有的人吃多了也不会胖啊，
1: 对
2: 啊，这个原理在哪里？
1: 我就看那个电视上的大胃王，哇，每个都那三四十公斤哦，吃咖呢，你都吃咖我够
2: 穷啊，他也很瘦啊，
1: 啊，就是不会大块啊，
2: 他就是瘦啊，
1: 嘿啊，
2: 但是我们要懂一个道理，就代谢。
1: 代谢，
2: 这个是代谢哈、那代谢有很多的一个层面的、
1: 代谢跟排泄不一样，
2: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代谢我们讲哈，代谢我们讲的代谢，讲到最小的单位叫细胞，
1: 对，
2: 细胞跟微血管的关系，
1: 对。
2: 而我们的代谢，比如说细胞里面有脏东西要代谢出来嘛，对不对？那有营养物质要代谢，要补充进去嘛，
1: 对。
2: 那你想想看，如果脏东西无法代谢出来，
1: 是，
2: 那它就会停滞嘛，你的细胞就会停滞嘛，甚至挂掉嘛，
1: 对。
2: 那全身上下有60兆个细胞，那你会不会新陈代谢就停在那边？
1: 有可能啊。
2: 那你容不容易肥胖？
1: 胖啊。
2: 啊，是吗？所以肥胖跟代谢有非常大，那容不容易引起一些心血管、糖尿病的问题出来？
1: 哦，我那是讲家里的东西都堵在血管里面，哦，那我可能就很快就会
2: 脑中风了。不光是堵血管哦，我说的是堵细胞哦。
1: 哦，堵细胞啊。
2: 那为什么堵细胞？
1: 嗯，
2: 很简单，如果你的微血管，因为我们身体啊。这个吃东西进去，一直到血液到血管，然后一直送到微血管，
1: 对，
2: 微血管再送到细胞，细胞的代谢物再出来，经由微血管再代谢出来，
1: 嗯，
2: 这个是最小的单位嘛，
1: 对，
2: 就是微血管进入细胞，
1: 对，
2: 细胞出来到微血管，
1: 对，
2: 这是最小单位，这样一次循环嘛，对不对？
1: 嗯嗯，
2: 那这样的一次循环，那你想想看，如果你的这个微血管啊，这个越来越少了，
1: 嗯，
2: 或者是塞住了，
1: 嗯，
2: 或者是被破坏了，
1: 嗯，
2: 那养分送得进去吗？
1: 当然送不进去啊。
2: 那细胞里面的这个不好，这个代谢物送得出来吗？
1: 当然脏东西就出不去啦。
2: 啊，那好，那这个最小的单位都已经停摆了，
1: 嗯
2: 啊，那如果越多，比如说身体有60兆个细胞，
1: 嗯，
2: 结果你有这个10兆个细胞是处于跟微细胞跟微血管是处于这种状况，
1: 嗯，
2: 那你想想看，你会不会新陈代谢有问题？
1: 会啊，
2: 会不会肥胖？
1: 会啊，
2: 你的手脚冰冷啊，你的血，你的三酸甘油脂啊，你的这个病变会不会跑出来？
1: 当然会啊，
2: 甚至你眼睛都会有问题，
1: 嗯，
2: 是不是？
1: 嗯，
2: 所以最关键点，我们说代谢的最基本的单位叫做什么？我常讲三个字，叫微血管。
1: 哦，
2: 微血管的重要性，你知道？你知道微血管哈？
1: 嗯，
2: 微血管哈。 你像不像你？因为你或许我们都误以为哈，一般人都会觉得啊，我这个手看到好细的血管，这个叫微血管，错。
1: 嗯，
2: 这个不是你肉眼看得到的，不叫微血管，因为我们的微血管比头发还细。
1: 哦。
2: 哎，我们的微血管比头发
1: 肉眼看得到的叫动脉啊，
2: 哎，叫
1: 动脉，
2: 那个叫血管，那不叫对不对？我们的微血管比头发还细，非常细啊。那我们的血管呢，全身上下把微血管再加上这个，再加上这个粗的、中的、细的，整个加起来，
1: 嗯
2: 啊，我们所有的血管加微血管，
1: 嗯，
2: 能够绕地球，这个绕两圈半。
1: 哎呦，原来我买当。绕着地球转。
2: 对，那我们讲最小的单位叫微血管。
1: 嘿，
2: 光微血管它就能够绕地球一圈半。
1: 哦，
2: 你就可想而知，我们身体的微血管有多么密集。
1: 哇，非常密集，非常密集。
2: 那我们身体微血管最多的地方在哪里？
1: 微血管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哦？
2: 嗯，
1: 哎，我不知道呢，会不会在脑部啊？
2: 脑部是其中一个。
1: 脑部其中一个。
2: 对，
1: 哎，微血管啊，讲到血管，会不会是心脏啊？
2: 也不是。
1: 啊，那都是卡丘咯，
2: 也不是，
1: 那是哪里？
2: 在肾脏，
1: 在肾脏。
2: 嗯，肾脏跟脑部是微血管密集度最高的地方。
1: 哎呦，难怪一颗肾要卖那么贵、啊。
2: 还有一个，
1: 哎，
2: 眼睛，
1: 眼睛，
2: 眼睛微血管哈，眼睛微血管跟肾脏应该是算是密，因为我们讲的是头部啦哈。
1: 对，
2: 那简单来讲，眼如果正确来讲，叫眼睛跟这个肾脏的微血管，它密集度很高，非常高。哦，
1: 难怪我眼睛只要一酸涩，然后就开始有血丝跑出来。
2: 对，所以你看哦，这个那你的当你的一个肾脏代谢不佳，你会不会水肿？
1: 会啊。
2: 那肾脏，你知道肾脏的代谢从何而来？就是从微血管。
1: 哦，所以有下半身水肿的人哈，最近呢喝水都排不掉的人，哎，这一集真的要好好的来听哦。我们这个哈教授要来告诉我们哈，要怎么排掉微血管里面的一些脏东西，然后呢让微血管呢保持畅通。那微血管保持畅通，这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哈，因为我最近真的就是一直在看这个中风的问题啦，因为我是一个脚被手臂拎滴滴的人，知道吗？有时候哈冬天哈真的睡觉的时候，我都要穿袜子，然后再贴上暖暖包。就我最近看到新闻说，这样的人呢，非常的容易中风。我等一下一定好好来问一下，我如果是这个非常容易中风的族群哈，哎，这些好朋友啊，来搞
2: 你要小心吃姜母鸭，不要突然跑出来跟外面跟人家聊天
1: 啊、哦，不然的话会啊，这个令到会缩掉。
2: 对对对对，
1: 以前有一个当兵的啦哈，说什么因为很冷，然后去冲个热水澡就中风死掉了。
2: 很多很多，不止当兵的，不止。
1: 对呀、啊。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黄教授，来问你一下，我那咖啡手杯零几几哈，人讲哈，足够冰的米零哈，数据冰零了哈，我是唔知啦哈，啊唔过呢哈，我今天是数据哈，这个脚特别的容易冷。啊，那我是不是非常容易中风族群啊？
2: 算是其中一个，
1: 算是其中一个。
2: 如果假设你到了这个季节交换的时候，
1: 嘿，
2: 你容易头晕，
1: 对，
2: 容易手脚冰冷，
1: 对，
2: 啊，容易这个末梢啊循环不良，
1: 对，
2: 啊，就是说会麻啦，啊，就是你像手脚冰也是末梢循环不好的一种，
1: 对，
2: 啊，那另外会麻也是一个。
1: 对
2: 啊，所以像有这些的，然后到了稍微季节，
1: 甚至有时候还会冷，然后还会麻，还会痛，
2: 然后眼睛会雾掉，

0: 对
1: 啊，眼睛会雾掉，然后这个肩颈会紧。
0: 对，
1: 我告诉你，这些都是高危险族群，
0: 都是我们的所谓的中风高危险族群。
1: 这个都是高危险族群，
0: 然后心肌梗塞高危险族群。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哦，所以就是说，因为这个跟血管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
0: 嗯，
1: 手脚病人其实是微血管。
0: 对，
1: 那如果在更大的血管，它会有什么症状？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会喘，
0: 嘿，
1: 爬楼梯啊。比如说爬楼梯，然后爬个两三个阶梯之后，
0: 哎，你跟他讲话呢？我弄坐电梯耶。
1: 啊，对，爬楼梯会喘。那这个爬楼梯为什么？因为你的心脏的血管，这个是比较大的血管，比较大的动脉，它负荷不了，它打不出去。
0: 嗯，
1: 所以在这个血管啊，这个就我们讲的就是这个都是血管的一个问题。
0: 对，
1: 那血管的这些现象呢，我要告诉各位哈，两个大问题一定要注意。
0: 对，
1: 两个非常大问题。来，我问各位哈，
0: 考
1: 一下这个小题哈。
0: 嗨，
1: 胆固醇太高会不会中风？
0: 会，
1: 还好
0: 啊？真的吗？
1: 还好。
0: 胆固醇太高不会中风吗？
1: 还好。
0: 我就是胆固醇的，以为他掉了你会更一下。
1: 对啊，在这个做了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很多的一个研究报告，把中风的患者的病例，一共拿了大概80000多的中风患者的病例，拿来做一个研究，结果发现里面高胆固醇的竟然只占了20几%
0: 啊！所以第一名是。
1: 其实真正会中风的是血管有问题，
0: 对，会更有问题嘛？
1: 对，
0: 对吧？
1: 血管有问题才关键，两个，一个是血管有问题，
0: 哎，
1: 相对的，你的血管有高危险族群的，
0: 嗯
1: 啊，那再加上容易产，它也更容易产生血栓，
0: 嗯
1: 啊，所以血管跟血栓才是高，就是中风的高危险族群。
0: 嗯，对，我就不要讲讲一个血栓的问题哈，因为近期哈，我有讲过这些那个高血压的问题嘛，然后大家都知道说，哦，我们的血栓一旦堵住了，然后呢，这个血液啊，因为没有办法畅通嘛，
1: 对，
0: 所以你踏掉跌脑部，你就是脑中风；踏掉跌心脏部位，你就是心肌梗塞。然后他们就说，血栓是不是血变酸？不是啦，是踏掉那个酸呐、啊，
1: 会干。
0: 嘿啦，会感啦，
1: 栓塞的栓，
0: 对哦啦，
1: 栓塞的栓，
0: 对，裂会血液哈，它已经就是沉积到一个地步，太浓稠，好胸隔啊啊，所以呢，它就慢慢的让你的血管变小条，然后就塌起来，啊，你唔知不知不觉中你就晕倒了，所以很多就是在路边啊，什么开车晕倒，突然间撞到路树那一些啊哈，都是因为呢这个血栓所引起的。
1: 高血压的族群，医生一定会开这个什么抗凝血剂，
0: 对。
1: 为什么一定要开？因为医生怕的是中风，不怕你血管坏掉，你知道吗？血管坏掉要靠自己啊。
0: 对，
1: 因为药物里面这个，它通常不会去搞那个什么，让你的血管变健康了。
0: 啊，你今天讲，不要那好，让血管健康哈。
1: 对，来，我跟你们讲一个国家，你们会很纳闷啊。嗯。比如说，我们现在冬天的时候，常常会听到这个凌晨3、4点啊，这个，对吧？对不对？好，那各位要知道哈，这个为什么是凌晨3、4点哈？因为那时候可能刚醒来，
0: 对
1: 啊，刚醒来。那刚醒来的时候啊，这个因为你的血管壁啊，这个血管壁的一个问题，然后有血栓的问题，然后就塞住，这个是第一个哈。
0: 就是啊，眠床起来时阵羞羞啊。一起来时候冷掉，
1: 对，就接触到冷空气，
0: 收缩冷缩热胀，热胀冷缩，
1: 就然后这个血栓流过去就刚好塞住，
0: 嘿，
1: 啊，这是一个问题啊。
0: 嘿，
1: 另外一个我们说血管壁啊，
0: 嘿，
1: 其实血管壁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名称叫做血管玻璃？
0: 血管玻璃，
1: 啊，冠状动脉玻璃，
0: 哦，有。
1: 有哈，
0: 有，不是那个新竹诶，那玻璃啦哈，是剥开玻璃啦，
1: 对，玻璃，
0: 啊，对。
1: 我告诉你，我们血管有三层，
0: 嘿，
1: 有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
0: 嘿，
1: 那个玻璃啊，就是最内层，它会先裂开，
0: 嘿，
1: 然后跑到第二层，
0: 嘿，
1: 然后接下来跑到第三层，
0: 嘿，
1: 那在这个跑的过程中，如果跑到第三层，那个就是血管会整个爆鼓，
0: 嘿，
1: 啊，就整个肿胀起来，
0: 哦，
1: 那到最后就裂，血就那个
0: 喷出来
1: 啊，就这个。玻璃的概念是这样子，
0: 嗯，
1: 那你要知道第一层啊，常常会玻璃的原因是怎样呢？
0: 嗯，
1: 是叫做钙化，
0: 钙化，
1: 哎，
0: 脆掉，
1: 脆掉。那脆掉的概念是什么？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的那个饮水机，
0: 嘿，
1: 上面不是有茶垢吗？
0: 丢丢丢
1: 啊，闽南话叫"得带"，
0: 丢丢
1: 对不对？
0: 嘿
1: 啊，那个钙化，你看哦， 这个脆化，这个叫脆化，就是卡那一层脆化。这一层如果你打个喷嚏，接触到冷空气收缩，它就会剥离，
0: 对，
1: 啊，就会渗透到第二层啊，哇，那就严重了嘞。
0: 嗯，
1: 所以血管的一个剥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0: 嗯，
1: 我告诉你，有一个国家哈，叫挪威，挪威，我告诉你哦。挪威它的中风的几率是全世界这个相对低的一个国家。
0: 哎呀，我都感觉讲，那个所在哈，今天广告哈，连狗都不想去，结果呢，那里的人还很健康呢。
1: 对啊，为什么他不中风？
0: 对，
1: 对不对？那么冷，
0: 对，
1: 对不对？台湾才几度哎，挪威是零下二十几度呢。
0: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都吃啊鱼油？
1: 他们都吃鲑鱼，
0: 吃鲑鱼。
1: 对，
0: 哦，
1: 啊，他们都吃鲑鱼。还有一个，
0: 嘿。
1: 鲑鱼呢，其实在我们的血管的一个健康 Omega 3嘛，齁，能够降低我们的三酸甘油脂，
0: 对
1: 啊，这个降低胆固醇的生成，这个确实是，但是还有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处理钙化，
0: 嗯，
1: 鱼油它没办法处理钙化的问题，
0: 哦，
1: 但是挪威还有一种饮食，它有办法处理钙化的问题。
0: 什么饮食？
1: 这个东西它叫做鹰嘴豆。
0: 鹰嘴豆？
1: 对
0: 啊，现在就流行的啊，现在还什么减肥餐里面都有鹰嘴豆，
1: 对，就减瘦身嘛，哈，
0: 嘿，对对对，
1: 他是在吃他的蛋白质，但是挪威啊，这鹰嘴豆里面含有一种特殊的性的东西，
0: 嘿，
1: 就天然的维生素 K2，K2，
0: 嗯，K2我没听过，
1: 对，
0: 嘿，
1: 那这个 K2 呢，研究起来天然的 K2，它有办法让我们血管壁上的一个钙。
0: Hey,
1: 沉淀下来的钙、
0: hey,
1: 啊、就是钙化的这个钙、
0: hey,
1: 就是像茶垢的这个东西维、hey, 生素 K2 有办法去分离掉这些钙
0: 哦，这样就像我们身体小苏打粉赶快把那些茶垢把它给溶掉，
1: 对，
0: 然后让我们的血液呢恢复，那个血管恢复弹性，然后血液恢复畅通，
1: 对，
0: 哇，这样这些东西真好、哦、我也想要来去挪威住住看、
1: 所以但是就我们台湾比如说我们会啃瓜子吃花生，对不对，
0: 对，
1: 他们咸奶没事，他们不是啃瓜子吃花生，那咸奶没事是这个剥鹰嘴豆来吃
0: 啊，所以也蛮特别的、哦、
1: 是，
0: 好，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听一个音乐，下一段呢我们来请我们的这个黄教授来告诉我们，就是要如何呢全方面的来保健我们的血管，我们的体重哦。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0800-550-123，0800-550-123。为什么我要叫你们把这个电话号码记下来？因为刚刚广告的时候哈，我已经跟那个黄教授谈好了，今天若是不给我提出华宝来哈，是不得哈，给我离出这个，走出我们的录音间哈。你都要讲这什么鹰嘴豆诶，让融化那那血管里面的钙化沉淀物嘛，对不？
3: 对。
2: 啊，那那都不会容易脆化啊，不容易脆化，当然我们就不容易会有飙血管的问题嘛，
3: 对，
2: 对不对？但是，嗯，好像缺少了那么一点点，你是不是没有什么东西告诉我？
3: 其实血管钙化，很多人就是没有再注意到了。
2: 嗯，
3: 啊，你记不记得一个艺人叫小鬼？
2: 知道啊。
3: 其实他就是玻璃。
2: 哦，他就是玻璃。
3: 对，他有血管玻璃。
2: 哦。
3: 那、啊、其实，但是啊，平常检查三酸甘油酯正常，胆固醇正常，都很健康。
2: 嗯，
3: 哎。但是钙化没有，钙化一般人不会去做检查。
2: 嗯嗯嗯、
3: 啊、有没有办法检查钙化？
2: 嗯，
3: 可以哦，
2: 可以，
3: 可以检查钙化、哦，
2: 可以
3: 啊。所以当你冬天的时候呢，我要举一个例子啊、哦，就是曾经有一个长辈呢，
2: 嗯，
3: 那他就是就我讲的，就冬天呢，他就是肩颈酸痛啊，手脚这个冰冷又麻，你知道吗？
2: 嗯，
3: 那一直以来他也都有在照顾身体啊，人家说吃鱼油啦，吃什么等等，他都有吃，银杏也有吃，嗯、都吃。嗯啊，然后就都吃，但是就是无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2: 嗯，
3: 啊，那结果呢？有一次他就是透过朋友，然后我就让他吃啊这个配方。
2: 嗯，
3: 那这个配方呢，他吃了之后，他觉得，哎，奇怪，怎么有办法解决我那么多年困扰那么久的问题？
2: 嗯，紧讲，
3: 就他手脚，
2: 没讲痛口，
3: 他手脚麻，他手脚麻，肩颈啊，眼睛雾啊，一到冬天就这样子啊。
2: 嘿，
3: 那结果他就吃，又吃了大概两周他就有感了。
2: 哎、欸、那我的那个手脚冰冷也有办法吗？
3: 有，因为微血管的问题嘛。
2: 嗯嗯。
3: 因为其实微血管也会钙化，只不过我们身体的钙化的地方非常多，你从来没有去把它清一次。
2: 嗯、
3: 你不相信你清清看你就知道原来我身体血管也有钙化。
2: 哦，
3: 因为很多人不懂钙化，从来都没有清过。
2: 那是不是我把我们身体上的这些钙化东西清一清，我的体重也会变轻？
3: 哎，你代谢速度会变快啊。
2: 啊，
3: 对不对？
2: 嗯，
3: 你代谢速度变快，当然这个就会相对的也比较不容易水肿啊。
2: 啊，对。
3: 对啊、嗯、这个就是你把微血管把血管的钙化的一个程度你把它清的越多，它代谢速度越快，你就会影响。
2: 其实我最近常看到电视上齁，就是有那个什么娘差大差局有没有齁、嗯、哈，那个也是非常的热销。
3: 嗯，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黄教授，
3: 嗯，
2: 这个红橘里面它是在做什么的？
3: 它、啊、最主要就降胆固醇啊。
2: 哦，
3: 对啦，那没有办法处理钙化，不可能啊。
2: 哦，
3: 不可能，
2: 哦、
3: 不可能。
2: 哦，
3: 所以说因为钙化一直是被忽略的一个话题。
2: 哦、
3: 所以说为什么要这个？你看里面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配方里面为什么还要银杏果啦？
2: 对，
3: 还要解除钙化的东西啦、哎，还要清血栓的东西啊？
2: 对，
3: 就是一个血管非常全方位的。
2: 哦，懂。
3: 啊，不是单纯的在胆固醇、三酸甘油酯啊。
2: 所以那南美嘛是有这个大红橘。有专利的大红橘，
3: 有红橘，
2: 有红橘，这一定要的嘛，
3: 一定要，
2: 嘿，这是就是我们共轨啊，全方位给它包起来嘛。
3: 血管是全方位的，你没有全方位的去兼顾到，
2: 嘿，
3: 我告诉你啊，你说吃这个降胆固醇相关性的一个保健食品，
2: 嘿，
3: 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是中风
2: 啊？对啊，我就是想无啊，哎、欸，我有一个厝边啊，伊就是安尼吃，伊讲一克啊2000多块，伊吃一年外，结果中风呢。
3: 哦、啊，因为你一直在处理胆固醇，我就讲了嘛。
2: 对啊，
3: 这个做了一个研究报告，对不对？
2: 对啊、
3: 中风的患者才20%几是胆固醇高的啊。
2: 对啊，哦，我现在才知道，哦，
3: 是血管
2: 钙化的问题、啊。
3: 对，血管钙化的问题，血栓的问题才是关键，微血管的问题才是关键。
2: 所以，咱今日就是要来清咱的血管跟咱的血栓。
3: 对，
2: 啊，你这物件。哦，你讲一下你要喝马邦多像你这样哈，就是帮助我们清除我们的血栓跟我们的这个血液里面的沉积物。
3: 是的，
2: 好、哦，就猛贼，
3: 嗯，
2: 啊是不要闹呗。
3: 它这个我们现在一盒的一个售价在药局也有啊、哦，
2: 嗯，
3: 那我们现在一盒的售价是定在2500。
2: 你说什么？
3: 2500块
2: 。
3: 对，
2: 2500块。你有没有讲错？我们是好朋友呢，好朋友，你敢跟我说2500块？
3: 我说的是定价。
2: 好、
3: 哦，哎、啊，你就知道在药局贩售啊，有很多人要有收入的
2: 啊。我知道了，药局也要摆上架费啦，哎、啊、呀、嗯，人家中间盘要抽啦，
3: 啊，药师也要啊，
2: 哎呀、啊，啊，你不一样啊，
3: 药助也要啊，
2: 哎呀、
3: 啊，所以我说在药局定价，我又还没讲完，你不要那么紧张，
2: 我紧张呢、嗯，因为我要为我的客户谋福利啊。
3: 我告诉各位，我今天提供哦30位、嗯，
2: 对，
3: 因为这个在药局有在贩售了，
2: 对，
3: 所以我今天提供30位，
2: 嘿，
3: 啊，这30位呢，我呢会再多一盒，
2: 嘿，
3: 好，我再多一盒。
2: 2500块等于买一送一两盒、
3: 啊，对，
2: 然后可以清我们血管壁里面的脏东西，
3: 对，
2: 然后防止我们的钙化，
3: 对，
2: 然后帮我们新陈代谢加快，
3: 对，
2: 然后把脏东西排出去，
3: 对，
2: 然后把血栓给溶解掉，
3: 真的，
2: 2500块，
3: 两周就大概啊，这个吃的方法啊，基本上就2颗，
2: 嘿，
3: 啊、除非你我讲的那些状况，你最近感觉很明显的，你就早2颗晚2颗，
2: 嗯，这样不行，
3: 嗯。
2: 嗯，我觉得有依咱的交情，绝对拢无第二句的。2500块嘛是伤贵啊！你头家呢？你今麦已经做到个头家呢？你不是又叫咧放药来呢？
3: 不是、啊，就两盒啦。你如果说因为每个人需求量不一样嘛，有的人需求比较多的话，那你再我再给一个优惠条件，但是这个优惠条件呢？你可能就是要问我们的一个客服人员，我会把等一下我会跟你讲了
2: 啊、哎。好，重点我要知道一件事情，哎、我现在已经有在吃高血压的药的人、
3: 哎，
2: 对不对？因为现在高血压的人很非常多嘛，我现在有在吃胆固醇药的人，
3: 对，
2: 那我应该要如何去吃？
3: 你就隔开40分钟，
2: 隔开四十分钟，
3: 对，隔开40分钟，
2: 然后早上2颗，
3: 哎，
2: 好，然后一天可以多吃几颗呢？譬如说我最近的感觉，我阿妈筋就硬呢，啊，我卡丘嘛冰冷嘛，开始手脚开始已经会有一些酸痛的问题。
3: 我告诉你啊，一般2颗就解决了啦、哦啊、除非我讲的症状比较明显到达4颗，4颗大概就没问题的啦、
2: 哦
3: 再上去我觉得也意义不大啦，因为这个剂量很高啊、
2: 哦
3: 这个剂量很高、
2: 啊、有做足啦、
3: 啊啊、
2: 因为我知道你不敢上我的节目乱讲啦、
3: 因为我的风格一直都是如此嘛，
2: 对，
3: 我的风格一直，你认识我那么久了
2: 而且你自己厂的东西说真的你也不敢乱做啦，对，
3: 对
2: 不对？
3: 因为我常在媒体出现，我不可以开玩笑，
2: 对啊对啊，所以他这是全方位给你包包起来、嗯、你如果是现在已经有高血压的人，还是说你担心你有高血压的人，你已经有这些症状了，它里面呢不只就是帮你血管恢复弹性，帮你清除血栓，然后清除血液里面的沉淀物，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钙化物质，然后包括你所服用药物的副作用它都帮你加进去了，
3: 这个是全方位的一个血管的一个，
2: 对对对 对, 對、嗯、但是呢说真的，我说这个我们的黄大哥2500块买一送一，对小妹来讲真的初度劳碌呢，新开节目你没有跟我赞助真的是不行，所以呢没这样啦，再收500块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啦，2000块两盒，这样好不好？
3: 30位好吧，
2: 30位
3: 30位
2: 啊，如果超过30位要怎
3: 么啊？
2: 超过30位要怎么？
3: 超过30位
2: 我在打电话给你录
3: 没有啦，不要那个会，那个药局有在贩售啦，这个太多不好了，太多不好。
2: 好，我先报电话啦哈、嗯。如果呢哈，我们今天要来购买我们这个很好的这个清血管的哈的这个保健食品的话呢，我们可以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哈。今天呢，黄顾问在现场哈，他答应我哈，两盒。好，只要2000元，外面药局卖一盒是2500元哦，一天只要2颗。你现在如果说有高血压或是胆固醇过高的人都可以吃，它的配方甚至于比我们的娘家啊娘差大差局还要好对，因为我们不是只有预防栓塞，我们是预防钙化的问题、嗯、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血动脉剥离的问题我们都帮你考虑在里面了，所以呢0800-550-123 0800-550-123电话先打起来，把这30个名额抢到再来说。好，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我们的现场。

0: 的不要忽略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哦，有时候就是一发生就是非常的突然，所以呢血管脆化跟硬化我们是一定要保养的好。今天呢小提在节目上呢开放两组只要2000元，而且呢只有前面30个名额，所以大家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好，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外面怎么找都找不到了，而且都是真材实料，真的是对我们人体好的东西，真的好的东西我们才敢推荐。所以呢0800-550-123 0800-550-123一定要把它记清楚，把它记下来，当你有需要的时候赶快一通电话拨过来，我们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0800-550-123。
1: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1: 很好耶，我要带孩子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好听广告 Action。
0: 好，0800-550-123，不知道你有没有打到了哈，赶快打，赶快打，2盒2000块，2盒2000块，人家一盒就要2000多块哈，我们真的是2盒2000块，佛心来的，真的是我把它压过来的哈，因为呢哈，真的我知道他研究这个保健食品已经20几年了哈，然后呢上过不数的大大小小的节目，也帮助过很多的这个生技厂，然后去做这个生技的产品。今天我是真的就要拿出这个压箱宝了啦，齁，真的是我们。
5: 因为这个大家认识久了，他又第一次这个开这个节目啊。
0: 对。
5: 他就是说要来回这个优惠给大家齁。
0: 真的是要优惠给大家，
5: 然后这个其实我本来不想来了。
0: 不想来不行啊，人家得要来。我们20几年交情了。说真的哈，真的，我们真的好的东西不一定要贵哈，但是呢哈，我们好的东西呢，一定就是量要足哈。你可能会觉得说，哦，外面呢啊，人家一盒3-4千块那个才是有效的，其实我们看成分。好，你吃过以后你就会知道，因为真的小提如果要骗大家的话，我会骗你20000块，我不会骗你2000块。好，我们是真心来讲，那这个东西是真的对于我们的一般的血管的保护。
5: 骗2000块被抓到划不来。
0: 对对啊，抓到真的划不来。
5: 你要也骗2000万，你骗2000块。
0: 哎呀、啊。而且我还跟他强压，你知道吗？我说你如果呢今天没有给我个很好的价格哈，你老婆我就留在身边不让你带回家。
5: 那麻烦你带走。
0: 好，开玩笑归开玩笑，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配方，而且已经卖到第二代了啦，哈。对，因为第一代已经非常的热销，现在第二代的部分，
5: 其实这个在3年前推出来的时候，我讲到钙化这个议题啊，
0: 对，
5: 说实在话，几乎没有人听过，
0: 对，都大家都不懂啊。
5: 那时候连这个后来钙化有一个概念是小鬼那一件事件，
0: 对，
5: 才多多少有人听到，
0: 对，
5: 啊，血管钙化玻璃，
0: 对，
5: 啊。导致的那么多的问题，
0: 对，
5: 因为在这个之前，我是在更早更这个之前就推出来。
0: 哎、欸，大家要怎样呢？这钙化玻璃是比我们堵塞更严重，还憋气都不完呢。
5: 对对，
0: 哎呀，还憋气，这样脑憋气，那脑溢血，我还用不起啊。哦，然后呢，就可能变植物人了。然后你如果说是在心脏附近憋气，我讲你也不要都疏通啊，你都连叮当都不要叮当啊。
5: 关键点，我当时在开发这个配方的时候，嗯，因为这个每一个成分都有很多的临床数据，
0: 对，
5: 哦，真的非常多的临床数据，
0: 对。
5: 所以我常想写一个配方要有灵感，
0: 对，
5: 因为你要看很多很多的数据，
0: 嗯，
5: 那之后再去想这个病理在哪里，怎么用。
0: 对，
5: 哦，这个是这样子而来的，然后所以说这些数据、这些专利，哦，这但是我在讲的时候都不去讲说啊有多少的专利，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如果要专利啊，光这一盒的专利至少超过20张，
0: 一定有啦，我相信啦，我相信
5: 每一个成分的一个专利，你看这个加起来加总起来，你看多少？
0: 对，而且你要知道，那个专利都是要有效用的。
5: 啊、
0: 我们去讲吼，你没效用，欧北都可以讲成。
5: 它有技术专利、功效专利等等的这些东西。
0: 对
5: 对啊，
0: 所以哈，说真的，这个真的是佛心来的啦哈。如果说呢哈，你现在呢刚好是差不多在三十几岁正在打拼的年龄，不要想说你不会有中风的问题，也不要想说你不会有这个心血管阻塞的问题。其实呢，大概是从25岁呢，哈，到我们的99岁、102岁，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哈，真的0800-550-123，0800-550-123，专线赶快打电话进来，只有30个，他说只有30个。只要给我30个，然后呢，2盒2000元，有点想打死他了哈，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考虑到成本，人家药局也有放嘛哈，所以呢，0800-550-123，0800-550-123，赶快打，赶快打，现在已经升级到第二代了。那我这边产品也不多，因为他刚刚就讲，就给我60盒嘛，哈，真讨厌。不过还是很高兴哈，谢谢黄顾问今天来到现场来告诉我们，就是其实呢，心血管维护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血管是否有硬化、钙化，或者是有剥离的问题哈。那全面保养好的话呢，哈，就是让弹血，要让我们的血栓溶解，然后血管有弹性，然后呢，让我们血液能够流通，自然的高血压就会慢慢的往下降了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这边了，也到了尾声。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我们都可以赶快拨打0800-550-123哈，或是说有像要咨询方面的问题，要订购方面的问题，都不要吝啬，赶快打电话进来咯，只有30个名额，0800-550-123。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王顾问，
5: 谢谢，
1: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色天香花，春末夏初来，迎世富贵命，百伴傲骨挺。花开定有时，色艳终成泥，世间有情。

0: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回到我的宝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昨天晚上连续做了四个噩梦，梦中的灵屋里面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一直到现在。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92.9

0: 最初到最终 You and I。
1: 王小明，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2: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3: 哈哈哈哈，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2: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learn to wash the dishes in the kitchen sink. Or if you want to be a doc who keeps the people healthy, you need to be creative so it's not just to be wealthy.
1: Pay by Pay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That's right。
4: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5: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4: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6: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2: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喂，弟弟呀，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5: 大家好，我是杨培安。还记得这些经典歌曲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上！

0: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1: 鲜麦
2: 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3: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4: 我也点心鲜麦芋头酥，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子在街上绕，努力怕你的温度，雨淋过几条街都散不掉你面无。

0: 耶、yeah, 我考上驾照了。
1: 那你呢？
2: 哇，准备要出国咯。
1: 还有你勒？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无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3: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4: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3: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1: 按个赞。
5: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有。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他 5.5 inches， 仗着你的眼神没有差，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I mean 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里加班，结果暑期小组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真的假的？
0: 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喂，弟弟呀，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阳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基于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行情震荡，真正能胜出的是敢提前卡位的人。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三度勇夺《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近期绩效亮眼，世纪7根涨停板，联益光大涨29%，大力光23%，光鼎21%，限时518我要发活动，冠军股提前上车，名额有限，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小老鼠 OK178，越早来机会越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哎呀，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喂，弟弟呀，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0: 点九。
1: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义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族。
2: Hello， 所有开车的投资人，大家好，我是大来国际投顾阿文谢义文。好的，台股小回，我们上礼拜也跟大家讲了嘛，吼，这边要修正一下，乖离回到月线跟季线都还算正常的。那到底是月线、季线攻上去做契合呢，还是指数下来？当然是指数下来的机会比较大了。就整理来讲，短线上拉回碰均线，我事实上觉得这是一个蛮合理的事啊。好，那就消息面来看，这个周末的时候美股稍微回档嘛，那最主要就是联准会的主席 Watch， 好，这个发表偏鹰派的这个演说。事实上我不会把它称为叫鹰派啦，好，那这个鹰派跟鸽派就是有点意识形态啦，其实用数据来讲话我觉得才是最准的。好，那等一下我会告诉你它的内容大概是讲什么。那市场上是开始在就在想说这个可能会有预期的那个升息的这个期待啊，预期会比较高一点。那美债殖利率也同步走高嘛，齁，你市场上的利率走高，美债的殖利率就会走高，价格就会下来。那半导体的股票尤其是跟台湾最相关的费半就稍微回档了，回了 3.47% 嘛，齁，这个好，那道琼大概也是在平盘附近。好嘞，它到底说了什么呢？让大家这么紧张？他就说这个数据齁，比如说他说了这个他的预期的通膨目标是 2% 嘛，现在 3.7 有一点高啦。齁，他用这个数据就很对了嘛。上次为什么说这个9月份本来9月份的这个升息的这个呼声就蛮高了。上次为什么这个念头打消掉，大家知道吗？是因为就业数据这个失业数据还算漂亮啦。哦，还算漂亮，就失业率没有太高，所以市场上把这个升息的预期好，延后了，就是说可能9月份的这个预期性也没有这么高，大家记得吗？可是这一次你会发现一件事嘛，他告诉大家，我们刚讲的通膨率 3.7 嘛，他的期望值是 2， 那他说他现在目前的首任目标就是要把物价稳定为这个所定的目标嘛。那之前很多杂音嘛，为什么最重要的重点还不是因为美伊啦，是美伊的这个地缘政治牵扯到油价嘛。那油价现在还在打，那怎么办呢？荷姆兹海峡完全开放了吗？市场上所有需要的石油都足够吗？不然嘛。可是有个弹书，什么弹书呢？哦，这个同时在开这个杰克森后的这个会议开完之后，你会发现市场上传出一件事嘛，美国跟委内瑞拉签了 35% 的这个委内瑞拉量产的这个石油。好，所以他也告诉市场，就是说你们不用怕，我们的石油是够的，我们不从中东来，我们不从阿曼这个沙地联合大公国那边来，我们不从伊朗什么什么那些那个所谓的荷姆兹海峡周边的这个中东国家来。可是我们有谁？我们有委内瑞拉。现在想想啊，是不是好像是不是一个一连串的阴谋？好像有一点有那样子的感觉嘛，对不对？好，可是讲完了之后他说他要重申物价，所以大家市场上对这个9月份的升息目标从 54-57， 那甚至于有人讲到高达 60%。 好，那我觉得如果是以这样的谈话内容来讲，我不把它称为鹰派啦，那全球股市上这个应该说是合理的拉回，我觉得是一个蛮正常的现象，也符合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嘛，修正一下大盘的乖离率，重新回到月线跟季线，我觉得是蛮合理的一件事啊。好，可是今天盘中碰到十日线就弹上去了啦，好像也收复了五日线嘛，所以短线上好像还是有点偏强，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好了，事实上我会有几个想法啦，就是剧本啦，就是说震荡之后46000能不能守嘛，那今天看起来是守住的，那代表这是什么？这个短线上还算属于强势，而且量也没有说这个大萎缩嘛，不但是没有萎缩还曾经上照，当然今天尾盘有一个 MSCI 的生效，这是预期中的事情啦，也就是说短线上指数有守住，那量也够，所以我认为还是所谓的多方主导，好不好？好，所以跌下去短线上有买盘，好，拉起来最后一盘，当然我们刚刚说了嘛，有点量， 那全职股也有撑住，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是属于现在这个剧本是属于比较强势的剧本，也就是说，未来碰到短均之后，无论是十日还是月线还是季线，理论上来讲是要站在买方，好不好？不是所有股票哦，不是所有的股票哦。好，我举例好了，比如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隐藏版的无人机5314，礼拜五开盘的时候卖一次嘛，先卖一趟掉嘛。哎，今天涨停板，今天跌停板打开，再把它卖一趟。那很多人问我说啊，老师，为什么都没有把全部的股票四季卖在最高点，也就是礼拜五的那个开盘，就全部把它这个全部把它卖掉？我就跟我的家族同学说，你买几次？然后说我买三次、买四次啊，分别在不同的价位。我说一样嘛，如果你买在不同的价位，那你卖的时候也可以卖在不同的价位，不要去想每一档股票都要买在最低，卖在最高，好不好？不要去想每一次买最低卖最高，你只要会买也会卖，懂得买也懂得卖，相对低买相对高卖，这样就好了，好不好？6226的光顶，对不对？上个礼拜五涨停啊，涨停卖，很奇怪吗？上个礼拜五是涨停无量的卖掉呢，收盘的时候还有大锁非常多张6226的光顶啊，经过了五根涨停板了以后卖掉，今天有没有高点？有高点，开高走低。上个礼拜有没有跟大家讲，光顶今天早上还会有一个高点？结果今天大量好爆出了这个量来到6万多张，开高走低。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大家知道为什么可以预测吗？大家知道吗？很多人都不懂，这个是我们看盘的有实战经验非常丰富的人才会去了解这一件事。尾盘的时候本来锁单量大概不到1万张，结果最后一盘锁下去锁到3-4万张，那代表的是什么？有人去刻意去锁那个锁单量，让你认为礼拜一不会跌嘛，甚至于锁涨停你还有可能跑去追，因为怎么样，礼拜五的这个买盘你根本没有消化掉啊。你看今天有多少人跑去做追价，因为今天的量能来到64000多张，上个礼拜有多少张？6100张，放大了10倍，是不是很多人短线去玩它呢？都是因为你看到那个最后一盘的锁单量嘛，你认为今天的透懂耶，对不对？只要买到礼拜二说不定锁涨停，礼拜三说不定锁涨停啊，你要不要赌？你要赌你去赌啊，我已经五根涨停板了，我不赌嘛，我不赌嘛，所以要会买也要会卖嘛，是不是？那甚至于不是还有人更糟糕，就是说只有买不会卖，只有买不会卖。老师，你买它是不是好的产业面基本面？我讲得很清楚哦，它不一定现在就有那个所谓的 CPU 的产品哦，光通讯模组、耦合器、收发组不一定哦。股票好玩的地方就在这里嘛，对不对？股票好玩的地方就在这里嘛，你只要懂得买，买在低档，有人在做的时候，筹码集中的时候，你卖在不贪心的地方，相对高，这样就好啊。上个礼拜五涨停卖掉很了不起吗？没有啊，今天开盘最高点，今天最高点还来到366036.6，对不对？甚至于可能差到一根涨停板，快要一根涨停板了，没有关系嘛，相对高就好啦。所以是所有的股票都会涨吗？所有的股票都是要追价吗？当然不是，买在弱转强，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好吗？好，那我们再来聊一下，我想先聊一些比较不重要的东西好了。为什么下一段回来讲比较重要的股票？比较不重要的那就是星星嘛，3037的星星，星星会不会有效应在？很多人现在在认真的很这个追讨，就是说它到底是飙到 ABF， 好，本来是 Made in China， 它把它改成 Made in Taiwan， 还是用成所谓的印刷电路板？那现在公司出来澄清啊，是因为印刷电路板那边出问题。为什么公司这样讲呢？或许它是事实啊。那第二个就是说，这方面对他们的公司营收可能会相对影响比较小一点，因为他现在最赚钱的是在载板的部分嘛，对吧？我去买星星，我也绝对不会去看他 PCB 的毛利是多少，我一定是买他载板的部分嘛。我们说这个载板就是晶片的 AI 伺服器晶片的基座，它的土地公嘛，对不对？最赚钱的在那里嘛。好，所以爆出一些所谓的产地标示的问题，我觉得问题不是在产地标示，那个科技业大家都懂啊，有一点潜规则啦，我不多说啦。开车的你，如果你现在下班，你或许是工程师之类的科技业之类的，你大概懂我的意思啦，那我就不多说了啦。 而是怎么样？外资有没有突然大卖？看来今天没有办法卖嘛？为什么？今天总成交量只有3800张嘛？对，不只是外资啊，还有那个主动式的 ETF 啊，最多张数的是谁？00981A 嘛，他在这一档股票里面持股，在他的基金当中有 7.68% 嘛。哦，还有什么台新优势啊、富华未来啦、第一金台股增啊，哦，这个群力科技啊，啪啦啪，1234567八走势，11有12档，他的持股是超过他基金 5% 以上，那是不是有一个庞大的卖压呢？一定是嘛，一定是嘛。那礼拜一会不会再搜索一次？我觉得有机会啊，因为事情总是要厘清嘛。所以这个我比较担心，就是这几个讯号没有会出现。如果外资开始大卖 ，ETF 开始大卖，或者是降持股，我觉得反而是会比较糟糕的啦。我觉得反而是会比较糟糕的，但是代表啥？代表要被刷吗？所以这个事件还会不会延烧到所谓的客户订单，还是它只是一个单一事件，甚至于是一个下马威？哦，那这个才是要后续所要关，我觉得才是要关键的事情啊，才是比较关键的事情嘛。好。如果纯粹以窄板的股票来讲，当然是可以买，没有问题啦。哦，假标签，你说如果是说行规，还是说此个案来一个下马威，我觉得都是 OK 的。可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股票好玩的地方，它有时候不在于事实，它在于什么？它在于什么？它在于情绪，它在于什么？它在于筹码。如果你手上有窄板的投资人，好，比如说你有新兴的，那请你来找我，我会把你转到其他窄板的股票上面去。我手上一张星星都没有啦，好不好？啊，到底要转到哪一些窄板的股票呢？会不会有转单效应呢？阿文持续帮各位大家做追踪，好不好？那先在窄板当中先做一个段落，不要转台，下一阶段回来我们会有更精彩、更劲爆的内容。休息一下，咱休息，带来回来。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好的，今天盘中还有几个重磅新闻，就是2327的国巨今天盘中杀到跌停，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哪里？会不会是我们被大户骗了，我们被市场上的消息骗了？来，大家还记得吗？这个三星在上礼拜传出说他今年的 Q4 第四季啦，他要计划调涨所谓的这个 MLCC 的报价啊，上看 25% 到 30%。 为什么我把这些数字说出来呢？第一个 MLCC 是多层次陶瓷电容，我认为是被动元件里面最赚钱的，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说是 25% 到 30%？ 如果你是调涨个 5%、8%、10%， 那还说实在的涨幅过小，不会影响太多的股价。好，营收是一定会影响嘛，毛率是一定会影响嘛，但你一口气就涨了 25% 到 30%。 因为之前的太阳诱电、春田制作所、三星电机，三星电机就是韩国的这个被动元件，三星的被动元件公司，好，这个之前都已经涨价过了，国巨也说过涨价，华星科也说过涨价，那这次三星是又再一次涨价，而且涨幅蛮高的，可是大家不要被这个计划所蒙蔽，为什么呢？因为用在 AI 伺服器的那些高阶产品大概只会涨 10% 到 20%， 它只会涨 10% 到 20%。 好，就是没有像三星说的涨得这么多，因为它报价是，它是讲是消费型的产品，是 total 下来的平均价格、平均的涨幅。可是用在伺服器的它没有涨那么多，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很盲目的遇到这样的消息你就去追国巨，那就很糟糕。国巨真的需要整理，而且需要长时间的整理。你看它从1200跌到400多块，它只有花大概一个月的时间，这代表所有的筹码都套牢在这里。它不是因为所谓的题材性或者是产业面的这个结构变化，都不是，很纯粹就是筹码的问题，就这么简单。包含那个这个瑶池积木啊，又是基金的，我就不点号码了啦。其实我也不想讲瑶池积木，因为我觉得神明是要未尽的啦。好，那包括有些基金到现在国巨都还报的蛮多的，好，都还报有持股蛮多的。好，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去买它，不如等它确认以后再来买啦，真正的弱转强之后再来买啦。那通常会有一个情绪出现，什么情绪出现呢？就是说市场上有很多股票其他都轮过了，当持有国巨或被动元件的人受不了其他股票再涨，而他自己的被动元件没有涨，他会怎么样？他会弃暗投明，他会认为国巨没有行情，被动元件没有行情，他会买其他股票。这个时候反而是筹码上的一个反转优势。什么时候会来？不知道，不知道，好不好？如果你要做价差的，你就避开国巨。你可以去做信昌电，你可以去做和生堂，你可以去做日电贸，但是以价差交易哦，真的国巨的大买点出现的时候，我一定会通知大家，包含这个联电也是如此，好不好？我一定会通知大家，包含友达、包含群创也都是如此，不要只有看题材做股票，好吗？好，那再来就是之前我们一直跟大家追踪的这个光学镜头啊，它其实讲 CPU 会比较好了啊，我们就干脆讲，我们就 CPU 加上光学镜头，谁？大力光嘛，3008。那讲到这里，你或许你没有印象，讲一句话你就会有印象了。下一档万元股可能是谁？可能就是大力光嘛，对不对？那今天好像又再创新高啦，今天已经来到7650块，离那个10000块大概剩3-4天吧，说不定这个礼拜就能够达成啦。好，那恭喜啦，我们的成本4000多块、5000多块都曾经跟大家讲嘛。那开始跟大家预测过高万元户，好，这个都是我们在这个耳提面命，好，言犹在耳，好，不敢说余音绕梁。那我们给大家的观念是什么？以前大力光的最高价是6000多块，那个时候是谁造成？这是所谓的手机光学镜头嘛。现在9月刚好要出苹果，这是当然是它这个年度最大题材嘛。 可是林恩平扎这，如果你是学者、法人、记者的话，你都知道，在他记者法说会上面其实是很无聊的啦。往年很多每一次那个大力光记者会开完了以后，法说会开完的时候，股价都会跌。为什么？因为他林恩平这人是安内就讲、是，伊无确定的物件，无确定、无确实的物件，无看到的物件，伊袂甲你讲啥，伊袂甲你讲伤济。因为很多法说会都告诉你说，我第三季怎么样，第四季怎么样，我未来会怎么样，我订单怎么样，他都不会讲。伊拢袂讲，哦，那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嘛，所以我每次去听完法说会，很多人很多同业都会去卖他的股票，为什么？他的干嘛以公料不公气 K 的，也没有讲的很棒很厉害。那事实上他就是可能就是做代志的人才是安尼，伊袂甲你讲一寡伊看袂到还没有确定的事情嘛。那这一次为什么我这么挺他？最大的原因在于啊，他在法说会上面说什么？他说了哪一些事情？他就说到。哦，这个 CPU 的部分嘛，哦，这个对准对焦对准的部分嘛，哦，他说他们公司现在在做这一块嘛，而且你发现一件事嘛，什么事情？他在连续的三四个月当中连买了五笔土地，然后昨天还有一个消息嘛，昨天什么消息？昨天说大力光又买了一笔土地嘛，那上次总共已经买了56亿嘛，昨天那一笔好像是5亿多嘛，加在这个大概是61亿了。他在法说会上面说什么？因应未来扩充产能需求啊。啊，各位听众，现在手机需求镜头是有那么大是不是？当然没有嘛。所以这个部分在买场地就会让人家知道说，哦，原来你之前讲的 CPU 细光子新题材共振，好，包含苹果美系的这个新机种在拉货 ,9 月份嘛。哦，原来这两个题材又加上所谓的手机旺季，两个撞在一起，所以才会造成现在的股价不但是从4000多块开始起涨，5000多块来到创新高，今天来到7000多块，从原来原因是在这里嘛，对不对？原来原因是在这里嘛，连带的今天玉金光也涨停板嘛，对不对？那我讲一个，就是我讲一个大家听得懂的话啦。哦哦，我没有，我什么都你对我没，我对你没感觉，没感觉，没感觉。可是每次回头我都在看到你，你在看着我，你觉得我们两个是不是有暧昧或者是有感觉？所以他到底有没有做 CPU？ 你们自己猜嘛。啊，等到猜到确实的那个时候已经可能又是高点了。哦，有些事情可以先做，哦，你就先做。买了到昨天买的第一，哦，应该算到昨天买的第五笔土地了，你觉得他是做手机镜头吗？当然不是嘛。当然不是嘛。好不好？那所有的家族同学，吼，哦，这个我要介绍一档，下一档的川湖，下一档的大力光，也是一样。为什么说它是川湖？川湖其实它以前是做那个门片卡榫，哦，这个滑轨，甚至它只是做装潢里面的滑轨。现在为什么能变身成所谓的这个 AI 需求的这个伺服器的股票？因为很多伺服器的滑轨需要它，哦，它这个毛利率说实在的，占整个机柜来讲是九牛一毛，因为它股本小，所以它股价可以这么高。那我现在知道的一家公司是传统化的自动元件厂，它现在转成所谓的细光子跟光通讯传输，包含半导体的高阶设备模组供应链，它算不算是川湖第二？从传产转型过来的，想不想知道哪一档股票？想知道的话，广告当中在你安全无虞之下，麻烦你小老鼠 OK 78跟着我们一起上车这一档，好不好？跟着我们一起上车这一档。这一档股票是细光子共同封装元件里面产业当中成功从传统的铁工厂黑手华丽转身成全台第一家量产的 1.6T 主动式耦合设备的本土龙头。跟川湖的故事像不像？跟大力光的故事像不像？很像吧？想跟着我们一起上车，我们现在有全面五折的优惠，麻烦你小老鼠 OK 178加入了以后，跟着我们一起同步上车这一档股票。我是阿文，咱明仔载空中再会，记得加入小老鼠 OK 178哦，明天见，拜拜。
3: 掌情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中部地区92.9，北部地区90.1，南部地区97.1。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20。每天我们都会透过电视或者是网络来接收新闻讯息，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就像打开水龙头，就会有水流出来，一般那么样的自然。但这背后如果没有辛苦采访的记者们，我们就无法这么方便的快速得知天下大事。今天就是记者节，这个节日是为了表彰记者们争取新闻自由的勇气。在1933年，当时江苏的《江声日报》其中的主笔刘玉生先生就遇害，引发当时候新闻界的重视。于是从隔一年1934年开始，政府就把9月1号定为记者节，希望透过这个节日提醒大家，如果没有记者们的努力跟坚持，很多事件真相是不会让大众知道的。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新闻自由，也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在这个媒体资讯爆炸泛滥的时代，我们的新闻自由已经比以前相对来说进步很多，但是媒体的乱象也逐渐浮现。在如此氛围底下，有一些记者会被批评为为了特定的政治立场服务，但是大部分的记者其实都还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在相对的比较复杂的媒体环境当中，还是为大家提供第一手消息，一方面也持续扮演社会的第四权。在记者节这一天，且让我们一起感谢这些在新闻背后的无名英雄们吧。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林俊杰以及阿信合作的《黑暗骑士》。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2: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3: 等一下，
2: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4: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2: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5: 哦，很好啊。
6: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2: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5: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2: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7: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来自 Lisa 谢灵君的创作的歌曲《坏了你的规矩》，这首歌是2002年的时候的作品，是一个比较清新的民谣节奏，不过歌词真的是听起来蛮悲伤的，就爱一个人爱到自己变得好卑微，变得好渺小，爱到自己都已经放弃一切了，可是还是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认同，而且对方也没有真正的付出对等的感情，这种关系现在应该大家就会很了断的直接说分手。那2002年那个时候，大家的感情观价值观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希望多牺牲一点，多付出一点，然后来看看这个感情会不会有些变化，可是现在大家已经陆续的觉醒了，碰到这种有毒的关系就会当断则断，算是一个大家感情世界观念的转变了吧。继续来关心新闻的消息，天气部分，今天持续受到低气压影响，西南风的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花东地区有短暂阵雨跟雷雨的可能性，而且也有短延时豪雨的机会。在南部地区要特别留意豪雨以及比较长时间的降雨，其他各地则是短暂降雨的可能，也要留意比较大的雨势。外出的朋友记得要携带雨具，并且注意安全。在连日降雨影响之下，山区的朋友要慎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温度部分，南部的高温27到29度，其他各地大概30、32度。没有下雨的话，仍然是比较高温闷热的。另外，在台风动态前，沙德尔台风有复活的迹象，在今天的凌晨2点，位在鹅銮鼻西方990公里，大致在海南岛附近，持续往东北方向前进，有发展再成为轻度台风的趋势。预估在礼拜三、礼拜四可能会影响台湾附近天气。以及第27号热带性低气压在凌晨2点位在鹅銮鼻东方1210公里，预估会朝偏北方向往日本南方的海面来前进，短期之内也可能会发展为轻度台风，不过距离台湾比较遥远，对台湾天气暂时没有直接影响。明年度国防预算书已经送交立法院，在破纪录的广义国防预算1.12兆元当中，国防部主管的公务预算来到6919亿元，包含军事投资2591亿，人员维持费2081亿，作业维持费2247亿。其中军事投资比起今年度增加了975亿元，推动了多项采购计划，有筹购超过7000辆的各式民用型载重卡车、越野车等等。另外，海军现役舰艇船龄偏高，后勤舰艇甚至包含二战时期的老船，在明年度国防预算军事投资项目里，一口气也出现了3笔新增造舰项目，包含建造2款3艘重难舰，以及增建1艘油弹补给舰，总金额在531亿。至于先前政府因为庆父案取消新造的猎雷舰，如今替代方案也问世，海军将会新采购水面以及水下无人反水雷载具，搭配现役的6艘猎雷舰做使用。响应外交部台湾文化在欧洲2026活动以及文化部欧洲台湾文化年，文化总会将在9月11跟12号前进波兰举办台湾 Day 的系列活动，而在昨天也举办行前记者会，文总副会长、副总统萧美琴以及主要赞助单位为即将启程的台湾文化队伍暖身，也献上祝福。萧美琴表示，台湾的外交处境虽然辛苦，也面临许多复杂挑战，但是台湾人与人为善，想与世界朋友交心互动的心从来没有改变。本次文总带着台湾文化走进欧洲，不只是把表演带到海外，也希望透过文化这股温暖强大的力量，让更多欧洲朋友认识台湾的不同面貌。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1: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十天先向政府办理辞遣通报。
0: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1: 一样，未满十天也要在离职三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辞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0: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行情震荡，真正能胜出的是敢提前卡位的人。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三度勇夺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近期绩效亮眼，是继七根涨停板，联益光大涨 29%， 大力光 23%， 光鼎 21%， 限时518我要发活动，冠军股提前上车，名额有限，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越早来机会越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每天为了生活、家人还有自己打拼，想要有其他长远的计划，像是创业、投资、买房子等等，现金总是不够啊。银行的贷款手续复杂冗长，联征时间长又严格，跟亲戚呢也不好意思开口。后来经过朋友的介绍啊，到政府合法立案，在中部地区呢已经经营多年的三洋当铺融资公司。三洋当铺结合了传统当铺跟现代化金融机构的特色，结合每个人不同的资金需求，提供多种的借款方案，让您选择比较，不会占用你银行信用额度。好的规划，借款方便，日后还款也轻松。台中三洋当铺提供了工商融资、汽机车借款以及公司周转金借贷服务。有任何资金上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04-2328-0000，04-2328-0000，三洋当铺。

来自夏夏和金穗，一样是2002年的作品，也是一个民谣风格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现在怎么办》。那个时候的歌，我觉得有时候传达出一种当时候的人的价值观，就是有些问题不一定要当下解决，就是当下有时候真的就没办法处理，那就把它放着吧。就问自己现在怎么办，好像就这样子放着，让时间自己想出办法，想出解决问题的答案，好像也不是不行。可是现在我们就比较没有这种豁达的心，我们就很希望任何事情都可以当下解决，任何事情有不懂的、不知道的，马上就问 AI， 我们就可以马上得到答案。可是这种速战速决或者是没有等待的时间，真的是很好的吗？真的对每一件事情来说都是最好的结果吗？可能未必吧。来自核心碎的现在怎么办，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在这阵子你会看到很多的演艺人员或者很多明星，然后就猝死、啊、每一次看到这个艺人啊猝死，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很紧张，然后也会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子，很突然。那很多的这种消息出来之后呢，很多演艺圈的人都会觉得很震惊，很多的粉丝也会觉得很可惜，那么也会想问，猝死难道真的毫无征兆吗？那猝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猝死我们要先讲，在医学上它并不是一种疾病，猝死只是在描述这个事件，它是一种急性的死亡事件。所以猝死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可能心肌梗塞，或者可能严重心律不整，或者可能有很多意外，这个都可能会叫做猝死。那猝本身就有一种意料之外的意思，所以只要意料之外的死亡，我们都通常可以把它叫做猝死。可是猝死真的完全没有征兆吗？其实有医生就说，

有些患者真的是毫无预警，有可能，可是临床上也有很多人是发生猝死之前身体已经有很多的警讯，只是没有被重视，像是心跳突然加快，走楼梯容易喘，觉得胸口闷闷的，睡很多也觉得很累。这几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猝死的前兆，还是你是会觉得啊，这只是我天气太热，或者睡不好，或者是我最近压力大？我们通常会觉得是后者吧，就不会把它当一回事，然后就会选择继续忍耐。但是中医就有说，在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心悸、冒冷汗、头晕，甚至短暂的晕眩、昏厥，这种症状的出现都有可能是心脏发出的警讯。而且如果这些症状反复出现，或者是出现的时候跟过去的感觉都有很明显的不同，那么就建议你尽快的来就医做治疗。而中医师有提到说，中医虽然跟西医在治疗处方上面比较不太一样，中医是比较没有办法去取代急性心血管疾病的治疗，可是中医会在跟你强调的是治未病，就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就先做防治，也就是在重大疾病发生之前，中医会比较倾向去透过观察大家的身体的细微的变化，及早去调整生活形态，降低疾病的风险。那中医也有说到说，长期熬夜啦，精神压力大，情绪紧绷，过度疲劳，饮食失衡跟缺乏运动，这些事情都有可能会影响气血的运行，气血运行不畅通，你就会有很多的一些症状会出现，那身体就会越来越不舒服。可是有这些症状未必代表你就会即将要猝死，但却是一个提醒我们的讯号，就是告诉我们说啊，我们的身体已经失去平衡了，不应该轻忽。那很多人确实真的不是突然生病，是身体一直累积一直累积，长期负担，直到有一天那个临界点超过去，才会爆发重大的事件，那通常就可能会是猝死。还记得以前多年前有一些那个电视节目，有一档节目是从日本来的，叫做恐怖家庭医学，我以前觉得很爱看，然后又觉得很害怕，因为那恐怖家庭医学它就是会举一些生活当中真的常见的案例，然后去跟你讲说，哦，这些案例很恐怖，可是他们都不是突然发生的，都是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小讯号，可是大家都忽视它，到最后呢才酿成无法挽回无法收拾的悲剧。那个北野武主持的那个风格也是又恐怖，然后又让人很想要继续看下去到底发生什么事，可是你一方面也会觉得哇，好希望这些事情不要发生在自己身上。那我们在看别人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啊，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怎么会没有发现呢？他怎么会继续的忽视呢？可是当主角变成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真的会可能懒啊，可能怕麻烦啊，可能怕花钱啊，可能有各种原因或者没有时间，我们就会说服自己啊，没事啦，只是最近太累了，多休息就好。但殊不知这样的一个心态有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真正发生了警讯，我们却忽略它，到最后成为了无法挽回的悲剧。所以医生也提醒大家，预防猝死除了你定期去健检，还有你自己要维持比较好的生活形态，避免过度疲劳，然后尽量保持有运动，均衡饮食，还是要提醒啊，这个运动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到运动场馆，一定要去操场，一定要去有那种很高强度的运动，一定要换上专业的服装。大家不要把运动门槛想得那么高，其实运动就是什么，就是你上下班的时候回家的时候走个楼梯，这样也算运动。可能你家本来在20楼，那你就搭电梯搭到25楼，然后走下来，或者搭到15楼走上去，这样也算运动。不要说觉得啊，这个运动太难了，或者是门槛太高了，我就放弃，就不要去做。有走有做都会好过你没有走没有做，所以这个运动在生活当中你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让它分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子你也比较不会感觉到有压力，那不会有压力你也比较容易持续，持续的运动比你那种高强度可能你做2天你就不想去了会来得更有效果，而且也更容易持久进行下去。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随着这个三 C 的产品被大量使用之后呢，加上很多人现在睡不好或者是空污的影响哦，很多人呢45岁以上才会出现的这个眼睛不舒服的症状，像是这个干眼症啊、瘙痒啊、酸涩啊、视力模糊、这个流眼油啊、老花眼等等的那种现象呢，其实现在也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哦。更严重的还会有青光眼、白内障等等。那眼睛呢，除了是灵魂之窗哦，眼睛看不清楚呢，绝对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情绪，还有你的社交。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三宝生技的吴总来跟我们聊聊眼睛保健的一个重要性。欢迎吴总。
3: 傅尤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我现在每天都有吃三餐嘛，如果说我没有顾眼睛，我没有吃保健品会怎么样呢？
3: 就眼睛就会退化，就这么简单，
2: 就一直老化这样子。
3: 对，你看我们人20岁过后，是不是荷尔蒙就会减少？
2: 嗯，
3: 人的生理机能就会进入衰退。
2: 对，
3: 那年纪越大，衰退就越快。那眼睛刚好不太一样，你用眼的时间越长，它退化的速度就是越快。
2: 嗯，
3: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近视散光啊，出社会开始工作有没有开始干眼症老花眼了、嗯、为什么、嗯、因为你开始接触的是电脑三 C 产品，那这些蓝光就会攻击你的视神经，它就造成视神经萎缩，所以老花眼、干眼症、青光眼就来了。
2: 嗯，
3: 所以通常我们你会发现以前的眼发族是不是青光眼、白内障、
2: 飞
3: 蚊症？
2: 对对对对，
3: 现在青光眼跟白内障都年轻化了。
2: 没错没错，
3: 是因为这些蓝光它攻击我们的视神经。
2: 哦，
3: 对，
2: 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们在那边玩游戏啊、看书、看电影都还好嘛，对不 对？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家用三 C 的时候，这个蓝光就直接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面，
3: 对，
2: 然后就会伤害我们的视神经，所以现在人才要多保养。
3: 对，那我们想一件事情，神经是不是负责传递、传导？
2: 对，
3: 任何的讯息都要透过神经。
2: 嗯，
3: 那神经一旦萎缩，代表你的传递功能是下降了。
2: 哦，
3: 所以你的整个眼球的功能跟运转，它就会出现问题。
2: 嗯哼，
3: 所以现在的保健品很奇怪，就是我们家亮晶晶独家成分
2: 是
3: 台湾绿蜂胶，
2: 对，
3: 是唯一能够修复视神经的。
2: 嗯哼哼，
3: 那你坊间可能有很多护眼产品，
2: 嗯，
3: 它没有绿蜂胶。
2: 一般都是吃什么叶黄素啊？
3: 对对对，那就是基本营养素，因为它没办法修复视神经，所以你想象一件事情哦，你可能吃了很多营养素，可是你的神经还是萎缩，
2: 哦，
3: 哎，好像功能就回不去了。
2: 嗯，
3: 所以简单讲，活化视神经就是让你的眼球得到逆转跟逆龄。
2: 神经就像是管路一样、网络一样，你这个某个地方没有通，
3: 对，
2: 你就算我这边有原料，我过不去啊。
3: 对，没有用
2: 哦。
3: 所以我们亮晶晶的独家成分就是台湾绿蜂胶，
2: 是是是。
3: 那我们是跟英国牛津大学团队合作共同研发的，
2: 对，
3: 从蜂胶里面，
2: 嗯，
3: 然后每20公斤提炼1公斤的异物2烯类黄酮，
2: 是。
3: 所以我们注册商标叫GPLS Green Papyrus，
2: 是
3: 因为异物2烯类黄酮它只存在绿蜂胶、
2: 哦、
3: 通常我们讲蜂胶有分3个等级，最高等级就是绿蜂胶、
2: 嗯、
3: 再就是其次就是你可能去那个什么澳洲买回来那种褐色、
2: 哦、是不是那个治喉咙那些的，
3: 对，那是褐色的、
2: 哦、哼哼，
3: 那比较便宜就是会有些杂质、
2: 哦、哼
3: 哼，黑褐色那等级就不一样，那偏偏这个异物2烯类黄酮只存在绿蜂胶、
2: 哦、
3: 所以我们只讲台湾绿蜂胶，我们不讲蜂胶，
2: 嗯，
3: 所以异物2烯类黄酮是从蜂胶里面再去提炼的 Green Papyrus、
2: 哦、是是是，
3: 虽然这个成分经过临床证实它是可以活化视神经的，
2: 嗯哼哼，
3: 所以我们这个亮晶的产品最大的差异就是来自于活化视神经，
2: 跟坊间完全不一样，对不
3: 对？
2: 那除了这个绿蜂胶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成分呢？
3: 叶黄素算是基本款，因为它就是预防黄斑部病变、
2: 嗯、哼哼，
3: 那里面还有花青素，那有花青素跟浅花青素，就是三桑子跟黑醋栗、
2: 嗯、哼哼，
3: 花青素就是要保护我们的水晶体，
2: 是
3: 让它能够去对抗蓝光，所以三桑子在眼睛的前端保护、
2: 哦、
3: 黑醋栗是在眼睛的后端，就像我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有分内跟外、
2: 嗯、哼哼，
3: 所以如果你只有吃一个花青素，你就是只有保护一半
2: 哦。
3: 所以三 C 组你就是要首重花青素跟浅花青素，
2: 所以就是各方面都要顾到就对了，比如说这个眼睛的构造里面它需要什么样的这个营养成分你都要顾到，我们这支就是很全面的。
3: 对，那包括里面有小米草，
2: 嗯，
3: 因为小米草经过提炼的烯香酸，
2: 嗯，
3: 它是可以降眼压的
2: 哦。
3: 当你的眼睛一直盯着荧幕的时候，你的睫状肌就会僵硬，那就没有再眨眼，
2: 嗯，
3: 它最容易什么干眼症。
2: 哎，像是现在我们就常常是只盯着前面嘛，如果说你稍微休息一下，你眼睛往旁边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转不太过去有没有，就是那个肌肉很僵硬的感觉。
3: 所以你会发现哦，叶黄素、花青素跟小米草，它就是针对白眼球、黑眼球跟睫状肌，有没有很基本款？
2: 是。
3: 可是我讲的是基本款，有些厂商连基本款都做不到。
2: 对。
3: 对，那更不要再跟我讲什么修复型的。
2: 哎，外面很多就是打着叶黄素的名号就卖得下下叫啊，有没有？它其实那个成分都没有很全面。
3: 对，那再来是亮晶晶里面有个关键营养素叫芸香苷，芸香苷是负责疏通脉络膜的。简单讲就是把血液送到眼睛，因为眼睛的血管是很微细嘛。
2: 是。
3: 那你想，如果血液流过去就走了，请问你营养素就是不是跟着走了？芸香可以让我们的血液不断的在眼睛那边回流、回流、再回流，
2: 循环这样子。
3: 对，所以它会让这个血液一直在眼球里面循环2个小时到4个小时。血液只要上去了。血液里面有没有水分？
2: 对，
3: 干眼症就舒缓了。那是不是会吸带血液，会吸带养分、营养素？所以它会把叶黄素、花青素、小米草跟绿蜂胶，通通送到眼睛里面去。所以这样眼睛开始吸收这些营养素。所以你会发现黄斑部、水晶体、视神经，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包括睫状肌，一次就修复到位。神经的修复是会让你很有感。你知道吗？这神经只要活化，它传递速度就变快了。所以你咔嚓发现你以前看东西是模糊的。你会发现怎么吃个3、5天、7天之后，哎，看东西就比较能够聚焦。就像我上次讲过，我妈妈她穿针引线，她的视神经是萎缩，她根本戳不到那个洞，你懂吗？她吃了2、3个月之后，她竟然一条线嘴巴含口水，含2下，戳3下，
2: 我又开始绣花了哈。
3: 你知道他们以前很困扰的就是，只要穿那个线就是。唔知被锤像，你明白？现在就自己可以搓，你知道，那是一件多嚣张的事情。绿蜂胶这个产品啊，是年纪越大它越有感，因为年纪越大，神经萎缩的程度是越严重的。那我给大家一个观念，退化不可挡，对吧？那你修复眼睛，你一定要用对方法，那为什么亮晶晶回购率这么高？就刚才我讲的主成分，关键营养素。就是绿蜂胶，
2: 神经的部分，
3: 神经的修复，因为
2: 你的视神经啦，
3: 对嘛？你神经你不去修复它，它永远就是迟钝啊！
2: 真的真的，
3: 一定要拍一下才会走一下，走不了多远嘛、
2: 欸。那我们大概就是说，什么时候就要开始来保养了？还是说，像现在年轻人也开始可以吃吗？
3: 其实从小朋友就要吃了，
2: 小朋友就要吃了。
3: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平板可以玩
2: 啊，对呀、啊。
3: 现在小朋友3岁。只要吵
2: 妈妈都把那个平板塞给他就对了。
3: 对，所以通常你会发现妈妈如果只有买一台，两个小朋友就吵架。
2: 对，
3: 好，那两个在一边一个玩，一个在那边等，那连等的时候也在看荧幕。
2: 对，
3: 所以两个兄妹一样是眼睛都被蓝光攻击。所以事实上你用眼的时间越长，你就开始要去着重保养。
2: 是，
3: 对。
2: 好，小朋友的这个用量的话，我们大人是吃一颗嘛？
3: 对，事实上我们有两个产品，你看这个是40单位的，那这个是400单位的。
2: 哦，
3: 对，所以我们有分高剂量跟低剂量的，
2: 是，
3: 这是绿蜂胶的一个含量。对，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对不对？我们就带来这一盒是40单位的，然后这一盒是500毫克，有30颗，这一盒拿出来做促销怎么样？
2: 好啊，
3: 好，我跟你
2: 讲，是要怎样？是要怎样送吗？怎么样促销？
3: 这样，
2: 我听到促销，我的耳朵就亮了、
3: 啊。好，我跟你讲，我们这个一盒是胶囊有30颗，那我们原价就是1280，
2: 是。
3: 那通常我们通路在做活动，可能就是打折啊，或是特价990之类的，我们今天不啰嗦了，限时20分钟，限时让大家做团购。所以5盒只要1980，
2: 哇，
3: 一盒不到400块，
2: 哇，1980这个价格真的很漂亮哎，
3: 超漂亮，
2: 不愧是我们吴总呢，五盒今天给大家限时团购价就是1980，只有20分钟内打电话进来才有，对不对？
3: 对。
2: 但是如果说嘿，像是我们这个吃的比较快啊，或者是家里人比较多啊，我们需要组数比较多的话怎么办？
3: 通常我们如果再加1000块，是不是可能就是3盒上下？
2: 等一下，你刚刚5盒是
3: 1980，等于1盒快400块。
2: 1000块的话，大概两盒三盒啦，
3: 上下嘛。那我今天加码给大家4盒，
2: 等于说再加1000块给大家4盒，是不是？
3: 对，没有错。
2: 哎呦，这个是这个数字不好听啦、啊，直接啦，我们吴总最阿莎莉5盒啦，5盒给人家了，加1000，5盒好不好？
3: 好，阿莎莉一点限时10分钟，
2: 嗯，
3: 因为这个已经破盘了，已经等于是批发价了，
2: 哇，
3: 所以就是。10盒只要2980，限时10分钟。
2: 10盒2980，听众朋友、啊，
3: 所以听到赶快抢，赶快抢！
2: 对对对，赶快来打电话喽！电话号码是
3: 0800005995，0800005995。
2: 吴总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哈！哇，今天这个是2980破盘价哎，十盒带回家哎哈！
3: 十分钟有抢到的
2: 哦哦，
3: 就是2980，
2: 前面有
3: 抢不到的，你就是1980。
2: OK OK OK， 好的。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那个1980乘以二了，对不对？
3: 对，没有错。
2: 哇，快点拨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1: 英国的《每日邮报》呢，曾经发布一张器官衰退时程表，眼睛不分男女呢，表定时间是从40岁开始，但事实上呢，现在年龄层更加提前了，因为大家都3C 不离身，小朋友也一样，很多爸妈小孩一吵就把手机哦、平板塞给他们，因此呢，现代人或多或少都会觉得说眼睛的状况越来越多，包括酸涩啊、干眼症啊、模糊啊，还有这个流眼油、老花眼等等的老化现象，更严重的还会引发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等等呢。所以除了使用呢一段时间要多休息之外，也可以补充哦眼睛所需要的营养。今天三宝生技的亮晶晶里面有 GPLS 绿蜂胶、金盏花、三商子、小米草等成分，限时时间内打电话进来，一盒30颗，五盒只要1980，再加1000块呢，再给你5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电话号码0800-005-995，0800-005-995。
2: 大家好，我是董晨，我要换驾照了。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0: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3: 欠钱是要安怎？
4: 别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5: 嘿，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6: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5: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6: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5: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6: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8: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9: out，
8: 泡水车
9: out，
8: 调表车
9: out，
10: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8: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7: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11: 大家好，我是蔡康永。这城市里最好听的声音就是 FM92.9 城市广播。
12: 早上时间7:54，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新竹市棒球场弊案侦结，前市长林志坚获得不起诉，而新竹市府最新针对新竹市立棒球场开挖勘验结果以及近期相关讨论发布澄清，直接指出有心人士恶意混淆事实，强调球场内确实曾挖出砖石、钢筋、保特瓶、啤酒罐等等废弃物，工程契约也从来没有存在能够容许5%的垃圾或废弃物的条款以及协议。而新竹市府也表示会持续依照契约、工程鉴定还有法律程序追究责任。彰化县永靖乡日前举行幸福小巴通车典礼，这是永靖乡第二辆的幸福巴士，乡公所经过盘点路线，决定作为预约接交乡民就医或者另有要事的交通工具，并自即日起将受理预约免费搭车，路线是园林基督教医院、原生医院、卫福部彰化医院，原则上1周前预约到宅接送，如有特殊需要也可以预约。屏东山区每逢台风豪雨，土石流及地质灾害风险就会提升，部落居民经常面临强制撤离，而大多采疫清或集中在安置活动中心收容。屏东县来义乡公所最新推出灾害临时短期安置补贴示范计划，在撤离时选择合法旅宿，每人每天最高补贴1200元，原则上是3天，最长7天。示范计划自即日起进行到年底。新北有5700多位清洁队员，超过半数是45岁以上年龄。市长侯友宜最新宣布，明年开始清洁队员健康检查频率从每2年一次提高为每年一次，每次补助4500元。另外将低剂量肺部电脑断层筛检补助对象放宽为40岁以上，不分性别，同时增购热危害个人防护装备风扇衣，全面配发给外勤队员。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我们该面对的台湾电力真相。当你敞开双手开心迎接 AI 产业落地生根的同时，却可能从没想过台湾电力的新旧问题正随之一一浮上台面。因为缺乏变电所，台湾的电网更加脆弱，最后连电都可能送不进来。过度集中的电厂，持续攀升的用电需求，还在加重区域供电的不平衡。而我们的错误认知阻碍了能源的公共讨论，同样在侵蚀台湾的电力韧性。在耗电的大 AI 时代，问题远远不只有缺不缺电如此简单。我们该面对的台湾电力真相究竟是什么？根据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我们该面对的台湾电力真相报道。今年5月下旬，全球 AI 晶片霸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特地选在北投士林科技园区辉达海外总部的基地举办员工大会，宣布台湾将成为辉达最重要的研发跟制造枢纽。台北市长蒋万安各以为台北市装上全球最强的 AI 心脏形容预计要在2030年启用的辉达总部。现阶段北市科园区仍然是一片速地，在与会者热切期盼之下，仿佛已经化身为真实可见的全球 AI 研发重镇。但是黄仁勋没有因此沉醉在欢乐气氛，反倒是以轻松的口吻点出很多人都选择性忽略的真相，那就是辉达总部落成之后将使用更多能源，辉达需要大量电力。一颗强而有力的心脏本来也就需要拥有充足的血液，健全畅通的主动脉才能发挥正常功能，而对辉达这颗 AI 心脏来说，电力还有电网就像是血液跟血管，不可或缺。而黄仁勋的忧虑有其根据，辉达定在北市科之后，台电规划盖一座专用的变电所来因应未来的电力需求，但是当地里长愤慨反对，表示当然支持辉达，但不能把变电所放在自己的里。这种要辉达不要变电所的心态难免失之礼盲。明明变电所电磁波是比微波炉、电视等家电都还要低，但很多人还是从心里抗拒。其实北部地区是全台电力赤字最高的区域，缺口全部靠外来电力支应。一旦电力输送有个三长两短，局部断电的风险是比其他地区更高。因此补足电力，建立电力韧性，尤其绝对是北部地区需要正视的课题。不过从金周刊的相关调查能够发现，还是有很多民众对台湾的电力现况认知误会非常大。台湾目前电力来源前三大分别是天然气 50%， 燃煤 33%， 再生能源 13%。 自从去年5月核三厂二号机正式除役之后，台湾已经没有核能发电。但是当访问民众台湾发电量占比最高的能源时，居然还是有 25% 的民众认为已经走入历史的核电是目前台湾的发电主力。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我们该